照见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呢。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

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人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

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

跨越南阳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

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

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竟将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锦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锦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锦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负荷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人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

步林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

长些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落。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0: 店，我们可以点蜡烛。没有蜡烛，我们点油灯。没有油灯，我们可以点火把。
1: 可是，如果没有水，我们该怎么办呢？
2: 去超市买呀。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贺娟。下面来关注一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晋江科技赋能盘活资源，破解校园接送拥堵难题。池甸市场监管所开展高考考点食堂食品安全专项检查。晋江市中医院走进学校为教职工减压。上下学时段校园周边交通拥堵、停车困难是长期困扰家长的民生小事，也是考验城市交通精细化治理水平的重点难题。聚焦群众急难筹盼，立足城市居民停车不便利专项治理工作，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依托智慧科技赋能，盘活闲置停车资源，推进错时资源共享等多元举措，全方位优化校园周边交通秩序，有效破解接送拥堵、停车难顽疾。
1: 晋江市第二实验小学主校区位于市区中心位置，周边有多个居民住宅小区，附近道路狭窄，停车位稀缺，但在学校上下学时段却很少见到交通拥堵的场景。
2: 那体育馆，那我们那个孩子接送就安全多了嘛，如果比如说没有位置的时候，我们带孩子过去啊，然后也不用走很远，然后也不用担心说没有地方停车，就是对于也是一种便民服务嘛。
1: 与晋江市第二实验小学主校区仅有一路之隔的晋江市体育中心停车资源较为充足。了解到接送学生的车辆有停车需求后，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主动靠前对接校园周边的停车场资源。
3: 那我们大队呢就协调市体育中心的这个停车办，开放了298个停车位，是在上下学期间呢，专供这些接送学生的车辆免费错时停放。那学校周边这些道路就可以腾出空间来，然后我们再组织这些工作人员啊，协调将这些电动自行车、摩托车有序的停放在这道路周边。
1: 在子茂，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子茂中队联合子茂镇政府，利用学校对面的闲置地块打造综合停车场，规划220个标准车位，方便家长临时停放车辆，有效缓解了通行压力。截至目前，晋江全市已有12所学校完成周边停车资源共享落地，有效补齐了校园周边停车资源短板。而在放学时段，部分学校门前道路总会挤满等候车辆，车流扎堆，通行缓慢。
3: 晋江市道安办呢，为了方便家长接送学生呢，也推出了智慧校徽 APP， 把这个学生接送时间呢，精准的推送到家长手上，然后可以错峰接送，这样可以减少我们校园周边道路的拥堵，也有利于家长安排时间来接送学生。
1: 目前，晋江市28所中小学已启用智慧接送系统，用数字化方式让校园交通疏导工作更科学、更顺畅。下一步，晋江市公安局将持续深化城市居民停车不便利专项治理工作，持续挖掘城市边角闲置空间资源，推进停车场地改造升级，进一步扩大错时共享停车覆盖面。同时结合柔性执法与常态化宣传，引导家长文明停车、规范接送，持续巩固治理成效，以细微的民生治理提升群众获得感，擦亮城市温情底色。
0: 高考临近，为切实保障广大考生饮食安全，连日来池甸市场监督管理所组织执法人员深入辖区考点学校晋江二中，开展高考期间食品安全专项检查行动，全力筑牢校园食品安全防线。
1: 此次专项检查以校内食堂及校园超市为重点对象，执法人员严格对照食品安全标准，对食材采购所证所票与溯源管理、食品加工操作规范、餐饮具清洗消毒流程、场所环境卫生状况以及食品留样制度落实等关键环节进行全方位排查，督促经营主体严格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严防食品安全风险。
4: 我们将持续加大巡查频次，全程值守，从严监管，及时排查化解各类食品安全隐患，用扎实的监管工作为广大考生保驾护航。
1: 据了解， 高考期间，驰电市场监管组将进一步加密巡查频次，实施全程驻点值守与动态监管，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以扎实有效的监管举措为考生营造安全放心的饮食环境。
0: 从5月30日起至高考结束，晋江市纪研中学、家委会和食堂三方齐发力，共同为高三学生精心熬制爱心营养汤，助力纪研学子备战高考。午餐时间，学生们陆续来到食堂，有序取餐，文明就餐。同学们喝着免费营养汤，吃着可口的饭菜，在紧张备考之余放松身心，补充能量。温馨的就餐场景也成为高考冲刺阶段一道暖心的风景。
5: 高考只剩最后一周的时间，我现在的心情不免有点紧张，但更多的是对学校的不舍以及对理想大学的憧憬。作为纪研学子，我们有决心。
6: 我的身后站的是无数的家长，还有学校的老师领导，给了我很大的信心。希望我能够成功的敲响这个未来理想学府的大门，2026届学子能够再创辉煌。
0: 据了解，纪研中学家委会已连续多年参与学校暖心助考服务，以实际行动陪伴高三学子走过备考关键期。家校携手，不仅为学生提供营养保障，也传递着温暖与力量。
7: 我们希望用最朴素的陪伴，最实在的营养保障，为冲刺的孩子们筑牢健康的后盾，以营养护航成长，以陪伴助力高考。愿所有纪研高三学子不负耕耘，蓄力前行，金榜题名，圆梦韶华。
0: 热汤暖心，祝福同行。纪研中学爱心营养汤活动，用一份份实在的关怀为高三学子注入冲刺力量。 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晋江市中医院走进学校，为教职工解压。
8: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0: 近日，晋江市中医院健康管理中心走进晋江一中驰电学校，开展舒身心缓压力中医赋能暖湿心中医理疗公益活动。
1: 现场医护人员为老师们一对一辩证问诊，结合教师职业特点判断体质，依据个人身体情况定制专属养护方案。现场提供艾灸、刮痧、拔罐特色理疗项目，针对性舒缓肩腰劳损，疏通经络，祛湿安神，有效帮助教职工放松身体，

0: 学校方面表示，此次活动将专业的中医药服务送至教职工身边，不仅有效缓解了大家的身心不适与压力，也让大家亲身感受到传统中医药文化的独特魅力，充分体现了学校与医疗机构对教职工的深切关怀。
1: 那是主要是针对我们高考跟中考的这些老师来缓解一个压力。那从五月份开始，我们入平山中学晋江学校，啊，这是第三站晋江慈电一中。那我们总计做这些治疗的受益的老师差不多有110几个人次。那对于他们这个关键的时间跟冲刺的阶段，能够缓解一下身体。
2: 童心逐梦，欢度六一。连日来，晋江各地校园开展文艺汇演、趣味游园、非遗体验等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让孩子们在欢声笑语中收获陪伴与成长，度过温馨欢乐的专属节日。
0: 二号上午，晋江市第六实验幼儿园举行六一儿童节文艺汇演暨游园活动。汇演现场精彩纷呈，闽南童谣、民俗戏剧、亲子走秀、科创舞蹈、 AI 科技走秀等15个特色节目轮番上演。孩子们用稚嫩的歌声、灵动的舞姿演绎闽南风情，以创意舞台秀展现科学探索精神，充分展现阳光自信、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文艺汇演结束后，趣味游园活动热闹开启，滚铁环、投壶、踩高跷、跳皮筋等传统闽南民间游戏，让孩子们沉浸式体验传统民俗魅力，在闯关玩乐中收获快乐，锻炼勇气，让孩子们度过一个快乐的六一儿童节。二号下午，安海镇成功中心小学举行少年儿童心向党、逐梦成长启新城庆六一表扬大会暨星语少年宫文艺展演。伴随着雄壮的国歌声，表扬大会正式拉开序幕。本学年共有1110名同学被评为优秀少先队员和积极分子，各年级选派代表分批上台领奖，台下不时响起阵阵掌声，为孩子们的努力与进步喝彩。
3: 看到孩子们一年来的进步和成长，我们感到特别的欣慰。今天的表扬大会不仅是对优秀孩子的肯定，更是想告诉所有同学，只要你努力，舞台就在那里等着你。
0: 表扬大会结束后，星语少年宫文艺展演精彩上演，舞蹈、合唱、器乐演奏等节目轮番登场，孩子们用自信的表演展现了成功中心小学少年朝气蓬勃、多才多艺的精神风貌。
4: 然后我就大概准备了一个多月，就这一次上台后，我对自己收获感觉很大，勇气有往上增，然后也有把自己努力筹备的那个展现出来嘛。
0: 日前，在晋江市民政局指导下，晋江市一心社工事务所联合内坑镇社会事务办、泉州职业技术大学八方书院共同开展“童心扬，筑梦六一，助学一展”游园会活动。当天，在社工和志愿者的组织和引导下，助学驿站的小学员们开展童趣大闯关活动，海底捞猪、趣味脱球走、看图猜成语、手脚并用，学员们在轻松欢乐的游戏氛围中感受节日的喜悦。
5: 希望通过活动进一步丰富筑梦学堂内坑镇助学驿站服务对象的课余生活，也让大家在互动玩乐的过程中收获快乐。
0: 今后助学驿站将继续面向内坑镇及周边乡镇困难家庭青少年提供常态化帮扶，依托社工加高校志愿者联动模式，开设课业辅导与特色兴趣课程，悉心守护孩子们成长，助力他们逐梦远航。
2: 日前，童心筑梦润童心，爱心护航伴成长主题党日暨六一助学共建活动在泉州师范学院第三附属小学溜滨校区举行。活动现场，安踏集团、安踏妇联为孩子们精心准备了六一关爱礼包，通过爱心捐赠、暖心助学的方式，把实实在在的关怀与温暖送到孩子们身边。这份小小的礼物不仅承载着企业的温情，更寄托着社会对孩子们健康快乐成长的殷切期盼。
6: 我要真诚地感谢上级部门的关怀，感谢爱心企业安踏集团的无私帮助，是你们的关爱让我们这些外来公子女在泉州感受到了家的温暖。
2: 活动当天，学校还举

0: 行了特色项目汇报演出，孩子们带来了舞狮、男音等精彩纷呈的节目，展现了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一日下午，暨研中学新塘校区举行六一儒文雅趣传统文化游园活动，活动以传统文化体验为主线，通过丰富多彩的古风游园游戏，让同学们在欢乐中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魅力，增强文化认同感和民族自豪感。游园活动以趣味游玩加文化体验为载体，设置了投壶纳福、掬影逐风、弯弓射翼等八个古风游园项目。活动中，同学们自主参与、团结协作，既锻炼了动手能力和团队意识，也在沉浸式体验中加深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识。
1: 开展这一次古风游园会，可以帮助我们对语文的理解更加深刻，可以让我们对古代的文化更感兴趣。
0: 当天，学校还举行了少先队离队仪式，仪式庄重而温馨。队员们重温少先队成长历程，摘下红领巾，向少先队告别。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度。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你

0: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必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1: 同学们，你们知道吗？烟草制品全球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吸烟代价昂贵，要以自己的容貌和健康为代价。老师希望同学们去吸第一支烟，做不吸烟的新一代。吸烟不酷，自律才酷。
2: 吸烟危害这么大，我要劝老爸戒烟。
3: 很多吸烟者觉得自己有在家里吸烟的自由，但却没有意识到二手烟会对家人，特别是孩子的健康造成的危害。
2: 爸爸，老师说二手烟中含有超过7000种化学物质，其中对人体有害的有250多种。
3: 原来二手烟对孩子们的危害那么大，就算电子烟也不安全。为了小鱼和我们一家人的健康，爸爸这次一定要戒烟成功。
2: 无烟的家，更多的爱。
0: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不遇意外误下水，大声呼救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山坡水雾紧张，抱膝憋气救浮起，水频繁转会氧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敬舅父，何必剩我一人在家供书十年寒窗，又要进家求功名，该入来设个娘家的

0: 你上心肝，不在公事，你帮有何事情？
1: 金牛台壁之年，欲要进京求功名，那大娘家进京，不知你意下如何？
0: 既是上司，随父之意，三更入来收拾行装，明早进京啊！
1: 娘家说的是三更入来。贤妻，随我行来。

大王本领高，在此岗中点破刀。本大王千年孤井，在永泽岗修炼成正果。今在桂林李文山不领各岗，艰苦难耐，就此变出本领。

0: 人肯无过岗，请下船来。
1: 感谢大伯。

阿中保剑无出名，无知何时定太平。为何未成请万跳，再添压了。厝阿邻近，在下张雄，自幼学习武艺，父庙杂忙。我单身在五虎山田猎为生，今日天气清和，下山田猎吧。

0: 请问小仔欲往何方？
1: 小人李文山，欲带我妻往家求命。
0: 此山是上明好村啊，我保你夫妻小心过山。
1: 感谢英雄，请了。

0: 兵后已得，小心关牢。
1: 感谢英雄，何尚阮夫妻平安，感恩不尽，请你要。
0: 秀才已去，我待何回山。

三小言听，我可顺是可负面前的奴才。阮大爷看见王宝殿中啊一位美女，叫这素素妹，叫我求王宝所请，就行就来去啊。

0: 才，风大爷之命，说你店中啊有一位美女素素梅，遐阮大爷伊爱，娶伊为妻，叫你为梅说亲。
1: 可幸啊，素素梅人伊啊，伊佩服李文山，也叫阮拆山人的夫妻，人阮做袂来，你请我都无用啊！
0: 哎，王婆啊，唔为媒说亲，我回府啊，说个大爷知情。

0: 窈窕美女心稀罕，目睭看到透心肝。哪有美女来挡防针？哪有朋友也不免转？文大爷可知闲？在世水官结交官府，危险事迹无人阻挡。兼看见王宝殿中一位个美女，名家丁，求王宝说亲无在世体如何？
1: 我来啦！
0: 你去托王婆说亲事体如何？
1: 嫂嫂妹仔已配赴你门山，王婆不肯说亲。
0: 啊，原来如此，这不如何是好？
1: 哎，大爷那意爱，也就避讳叫，请高家家去将嫂妹。七彩花轿，满街众人耳目。
0: 真通真通，紧去安排哟！
1: 众兄弟哎，紧请高家避花轿啊，到王宝殿来去迎亲啦！

0: 大人，江苏守门员，暂且关在房中，令人过劝。哪会心转意，才来拜堂成亲。
1: 晓得了。

本山，我车被贼子，可知险境撤离去？我连地两所，作证时到四水鬼过数啊！

三十个男孩，要听主人的安排，哪位可安理，是可自然的家婆，主人叫我，主人冲那锁锁门，不将亲事关在房中，叫我看守，无聊了，敬酒来，敬酒来。

可怜嗦嗦妹被阮大爷擒枪，还是掠得鼻涕，我该做一件好事，还落去放个大走哦。

0: 高知徒知知圣贤，为国尽忠立改良，不求家财重重贵，但愿子孙代代兴。农夫资金安，在条官牌有办手续哦。前日请旨回乡，初办足事有日期，家己已满，带着亲家来呀！
1: 好，
0: 比较亲家。

0: 提曲啊！
1: 既有女子提曲，再进人来。
0: 梁明。
1: 文王将头射来，
0: 大

官不发，来呀、啊！带守门官往泗水关，解救李文山。两人带兵攻打可府，强那可志贤，而泗水关连敌在。

本将洪金带洪少爷知名枪那可知现最近启程。

乃家何名同名修身，我是可表，在可府为将，你敢无可带兵攻打可府同名修身？本将王金赛，上爷之令，求你抵罪，莫走。

0: 来呀、
1: 啊！好，
0: 我党比我修好，来呀、啊！
1: 好，
0: 将恶党钳枪回击，上呀！
1: 来、啊。

桥万点金满条，文武来调地。海月鱼翁来进宝，山中那好。天机灵，点珠见天，国号大明，地号宪宗。今早定点文武有事来走，无事退办。好。我皇万岁万万岁，四卿并线列条有何作用？开万

0: 严惩扫除贪官恶吏，讨恶恶棍有功，赐你永恒三月，谢主隆恩。团子啊，愿你文山上殿。
1: 万岁，万万岁！
0: 官人弟女满腹才华，出得花开富贵富得对。
1: 小人对得梅花映花，
0: 对答如流。官人封你为金科文状元，封你册为一品夫人。
1: 谢洪恩，
0: 赐你夫妻状元冠团圆，吊死一别，
1: 性格会。

0: 某会议室内，一场讨论未公开政策的会议正在进行。这间没有采取声学防护措施的普通会议室看似门窗紧闭，万无一失，但就在室外走廊的通风口后，一只经过伪装的高灵敏度定向窃听器正捕捉着每一句重要发言。某团组赴境外参与大型开发项目招投标，用餐之际，一名当地男子将餐巾纸送入房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餐巾纸盒里竟藏着一个像是 U 盘的设备。经鉴定，这是个具有数字加密录音功能的专用窃听器。这些场景绝非虚构出的桥段，它们一次次真实地发生在我们的身边，也以巨大代价发出警示。窃听如影，无处不在，密从口出，时刻小心。
1: 说到这个密从口出啊，我们首先想到中国一句古语，叫覆耳之言，闻于千里。还有一句古语说的叫事已密成，予以泄败。
0: 上世纪50年代，某国特工就曾专门开凿地下隧道，针对他国一条用于通信的地下电缆进行窃听，时长超过1年。
2: 随着技术的更新迭代，现在的窃听技术可以实现不经物理接触，甚至在电话没有接通的时候就获取听筒信息。
0: 而电话监听还只是窃密者的众多手段之一。这是50多年前藏在某国一名外交官皮鞋鞋跟里的无线窃听器，小巧易藏，安装方便，但很快又发展出只有大头针大小，可以固定在苍蝇背上，通过门缝飞入房间即可窃听的苍蝇窃听器。随着技术演进，此类昆虫间谍还能被预设飞行路线，空中盘旋，甚至无限期停留在空中执行窃听任务。这是一种名叫金蠢的微波窃听器，这形如蝌蚪的窃听装置被隐藏在国徽礼物中，堂而皇之地挂在大使办公室，无需任何电源，竟连续窃听了8年之久。
3: 这个窃听器本身它是个无源的设备，它做得非常非常的巧妙。它靠什么呢？你要用外部的这个微波去激活它，给它微波脉冲，它呢就会这个工作起来，然后采集本地信息，并且反射回去。反射回去的时候的话呢，再跟它之前的微波进行这个对比，然后呢它的变化的部分就是采集的这个声音。
0: 而激光窃听则无需在目标地点安装任何设备，只要将一束激光打到硬质物体或者玻璃上，反射回的激光就可携带室内声波的振动信息，经过信号接收解调，秘密将一览无余。
3: 它激光窃听器把那束激光打到我们的硬质物体上或者打到我们玻璃上，我们会有相应的反射，它会采集反射的这部分，就像我们现在说话会震动，波的话呢它会有变化，这个变化其实就相当于是把我们声音编码了，基于这个编码它可以解码，最后恢复成声音。对于这种防范来讲，可以用比如说有专门的这个激光窃听防护膜贴在玻璃上，这样的话呢能把激光的入出然后控制住。
0: 声波窃听有的可通过远距离定向麦克风在数百米外进行窃听，有的可将音频放大2万倍，甚至穿过50厘米厚的混凝土墙，并将信号无线传至远处的接收端。
3: 我们的声音它总归是要在各种介质里传播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实际上是在空气中传播，但它也会在比如说固体液体传播。我们的声波它会穿透这个墙壁，但是声音很小啊，它可以在这个墙壁上增加这种放大器去获取我们内部的声音。
0: 当今科技发展日新月异，各种窃听手段也不断进化，从此前单纯窃取语音信号向多种数据信息的综合窃取快速拓展，面对愈发复杂严峻的保密形势， 我们每个人都已站在了这场反窃听战役的最前沿。2021年，境外一款手机间谍软件震惊世界，它不但可以随意窃取短信、邮件、照片、密码，还能远程激活手机麦克风进行监听，侵入方式极为隐蔽，只需向目标用户手机发送一条空白信息即可实现。此外，一些智能手机即使关闭麦克风，手机的陀螺仪和加速度计仍可通过声波震动进行监听，而手机即便处于关机状态，窃听者也能通过恶意软件远程开启实时监听。
3: 那智能机它是个开放的平台，我们上面可以装各种各样的 APP， 然后呢，这里面就存在一种可能，它可能会有恶意的、有后门的这种 APP， 它要很多权限，你给它了以后，这其实就是个定时炸弹，它会把你自己的很多数据都拿走，包括我们的语音数据。
2: 因此，我们要养成良好的手机使用习惯，定期对手机进行杀毒，不下载来历不明的软件，不扫描来历不明的二维码，不连接陌生的 WiFi， 不到非指定或规定的维修点维修手机。
0: 不仅是智能手机，在种种智能穿戴设备、网络视频会议软件、语音转文字小程序中，窃听风险同样不可小觑。具有拍摄、接听、语音助手等功能的智能眼镜，能将自动录制的内容实时上传云端，去向难料。被植入恶意软件的智能手表、手环可以自动连接窃听者预设的 WiFi， 当你进入涉密环境，智能手表、手环内置的麦克风就被遥控开启，声音信息也被同步外传。语音转文字类产品虽然准确率越来越高，能一站式完成录音、转写、编辑、导出等功能，但涉密会议录音文件一旦上传，就将彻底失去控制。网络视频会议系统大幅提高了工作效率，用户凭借一个链接即可参会。然而未知的是，数据传输是否安全，真实身份如何鉴别，又能否避免恶意录屏、恶意传播。
1: 当您从事或者进入各种保密要害部门、保密要害部位的时候，请您一定把您的手机留在安全区域，切不可把这些移动智能终端，包括但不限于智能手机、手环、智能眼镜相关的智能设备，千千万万不要带入到我们的涉密场所，因为您的手机事实上正在静静地聆听您在处理的各种涉密信息。
0: 保守国家秘密必须慎之又慎，当前新技术、新应用层出不穷，而深藏其中的窃听手段也更加多元、更加隐蔽。我们在享受科技发展的同时，更要提高警惕。无论窃听手段如何高明，

0: 只要谨防密从口出，强化保密意识，熟练掌握保密技能，牢记安全保密要求，就能筑牢反窃密、防泄密的坚实屏障。
1: 南北甜咸炒疯了，
2: 豆腐脑粽子还没掰明白，
1: 晋江面粉果接棒战场，
3: 鲜料才够丰盛，汤水才是本味，
1: 到底谁输谁赢，答案马上揭晓，
4: 晋江上新了。
1: 宝子们看过来，今儿晋江阿姨们要 battle。 陈雪娥阿姨是甜口面粉果忠实粉，高莹莹阿姨却只认咸口这一位，两人针锋对麦芒，谁都不服谁。
5: 很得供应的真厉害呢，啊，只咸的往更无只咸的去无菜，然后有些是这样掺啊，真好料的。
1: 以前啊，面粉这种金贵玩意儿可稀罕了，不是逢年过节压根儿吃不上一回。今儿各自亮绝招，咱看看谁的古早味更够味儿。瞧见没，刚开局就不一样，陈雪娥阿姨揉的是甜味面团，追求软嫩吸糖，高莹莹阿姨则是加了细盐，讲究筋道挂味。
5: 就卸两粒白盐，它咸香搁较嫩。
1: 但在和面上，两人却都不约而同选择了开水。
6: 敲滚水较袂烂屁屁。
1: 等等，刚才陈阿姨把什么偷偷放进面粉里？
5: 敲一块小盖格，三三都去敲，加嫩，食起来较 Q。
1: 哎，差点漏了个关键点，你看陈阿姨还有自己的小私心呢。猛火将水烧到冒泡，面团揪成大小均匀的块丢进锅里，煮到浮起来，舀两勺白糖搅化。你看甜口面粉果多实在，不用啥复杂步骤，吃的就是这份朴实的甜润。
5: 我们叫做米粉糕，阿做做米粉糕，好老米是老安简单，汤掺米粉糕来食，哎，即有诶国家掺一拉粒豆，去煮安尼个清甜个下好。
1: 你还真别说，这面片捏得歪歪扭扭，表面也不平整，仔细一看还真像猴子的脸，难怪本地人都叫它面粉猴，这名儿太形象了。咸口面粉果可就比甜口费事儿多了，先把五花肉爆得滋滋冒油，加水烧开后调中小火，面粉果米粉先煮着，再把花蛤虾丢进去，家里有啥爱吃的都能加，吃的就是这份实在劲儿。
5: 以前掺起了荷包啊、虾皮啊、加白菜咯，你啊掺只啊。哇，大家吃啊，真好吃，真快活啊！啊，咱这哦，煮啊，真好料，掺虾、掺花、甲掺鱼啊、虾、煎虾，啊，料落较侪，味素就较好咯。
1: 这哪是 PK 呀、啊？明明是晒老做法。陈阿姨的甜口是老底子原味，清亮糖水裹着软面片。高阿姨的咸口自带海洋风味，看着就馋人。两种味道都是晋江人吃惯的家常味，你们说这局该站谁？
7: 烦死了、
5: 我吃到各种甜的面粉糕，觉得有啥小事咯，有咧闹咧啦，咧干啦，像干啊干啊，吃到这样就大家真欢喜哦。规碗汤啊，两块啊面粉糕安尼啊，安尼安尼啊，要哩要哩。啊，大家就欢喜啊，食啊开始熟熟了。爱食咸食，爱食咸的甜，我爱食。
1: 哪有什么输赢呢？你夸我的鲜，我赞你的甜。古早味的真谛，不就是相互惦记的老味道，也是能和身边人一起分享的踏实。
5: 吃起来真幸福。
8: 好食，
5: 好食。

0: 你该不会记错了撤离时间吧？我们都撤了，日本人还能相信你吗？我总不能带着日本人一起杀害自己的同胞，所以我们留下来，保全你的计划。 进入了复兴社，我们的命就不是自己的了。我们是工具，是棋子，是武器。为了任务，随时可以牺牲。
1: 你为什么不走？

0: 日本人要的是我的命，单单老师他们留下，他们恐怕不信。你不是要设局吗？只有我唐先平在那儿，这个局，他们才会深信不疑。
1: 这次是你命大。
0: 为了忏悔录，我们可以不计成本，不择手段。

0: 小青，谢谢你们。无论何时何地，你永远是我最好的朋友。你爸爸没事吧？过了，我家应该右拐。
1: 亚罗，你现在还不能回去。
0: 为什么？陆毅还在你家里。什么？他是个日本特务，他会不会？
1: 亚罗，你放心，你先跟我们走，安顿下来。等我们帮你父亲解决了陆毅，再让你回到他的身边。
0: 那你们有把握吗？放心吧。 小青，我真后悔当初没听你的话。
1: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0: 赌场上破了这么大的案子，啊，咱们是不是应该喝杯酒，好好的庆祝一下？现在少喝点，晚上还有一顿庆功酒呢。还有一顿？
1: 晚上你和我带着忏悔录上板井公馆去吧。就您的意思是说带着我一块儿去？
0: 献宝也算是大功一件。 不然你怎么做这个三把手？哎呦，
1: 谢谢，感谢杜查长提携啊！
0: 你现在立刻到无极寺去，清肠戒烟，晚上8点钟的时候，一个闲人都不需要。 去办吧。

0: 马天木把忏悔录藏在无极寺，他拿到忏悔录之后，就会送到半井公馆。你现在就去通知裴先生，让他赶紧筹划。
1: 筹划什么？
0: 截胡忏悔录。
1: 表哥，我现在就是不明白，马天木明显占了上风，我们为什么要帮助裴如海呢？
0: 全家老小的性命都在裴如海手上攥着呢，他就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鬼。还有，你跟我把马天木搞成这个样子，你觉得他不记仇是吗？你知不知道什么是秋后算账？

0: 安静先生，安静先生，我马天墨。忏悔录的计划有变，明天晚上我不能给你送过去了。
1: 王先生，您不会改变主意吧？
0: 唐贤平现在对我恨之入骨，他派人就在巡捕房外面跟踪我。
2: 找机会想要报复我刺杀我，
1: 中途他一定会对忏悔录下手的。那您的意思是？
0: 我安排巡捕房的人保护忏悔录也不太合适，
1: 所以只有请你派人来接应我。好的，告诉我时间地点，我会派最可靠、最尖锐的手下去接应你。
0: 你派人到无极寺接应我，晚上8点务必准时赶到。

夏小姐，请。老爷，亚罗的好朋友江小姐专程来看你。范伯伯，马天木已经把亚罗救了，您就放心吧。想写字是吧？来，慢慢来。

把钢笔扔了，把钢笔放下，把钢笔放下。

0: 你们是什么人？你的敌人。
1: 江小姐，谢谢你。

0: 你根本就没有中风，你是装的，不然怎么给你们板井公馆上演这出大戏？
1: 交出忏悔录，更不想得罪日本人，所以你就选择退休，让我来当这个督察长，让我当你的替死鬼。因为你知道，谁交出忏悔录，谁就是汉奸卖国贼，不得好死，以正万年。
0: 你准备要当汉奸了吗？可是，在这个世界上，我就想让亚洛一个亲人。我有一个办法。
1: 既不用当汉奸，又能救回你女儿，不信我？你现在的话，我可以信。麻烦亚罗救回来之后，你要把忏悔录交给我，用忏悔录换女儿。 但是你可以不用当汉奸，不要当卖国贼。你有把握？我需要你的配合，拖住日本人。
0: 说，需要拖多久？
1: 3天。

马天木的建议，我想不妨一试，所以我就假装中风，拖住你们。果然你们中计了，把亚罗交给了马天木。现在，我要带着忏悔录。

0: 我去跟马天木换回我的亚罗了，而不是你们。
1: 忏悔录不是被马天木抄走了吗？
0: 见不到亚罗，我怎么会让忏悔录脱手呢？那是赝品，是演给别人看的。

我已经无数天近在咫尺，可惜你就是看不到，而且你永远都不可能看到。

0: 站住！原来你们一直在跟我演戏。
1: 我不在乎。

0: 范伯伯，日本人很快就会发现，我们必须立刻转移。
1: 明早码头，我要见到我女儿。
0: 您放心吧，马天木已经安排好了。

0: 罪过呀！在佛家圣地，窝藏赃物，不怕报应。
1: 雷先生，你怎么在这儿？
0: 来取你的忏悔录啊！正好我要把忏悔录送到板井公馆去，有你一路沿途护送，那再安全不过了。是吗？可是，忏悔录可以回到板井公馆，你得留下。
1: 为什么？
0: 你要是回到了板井公馆，那不就是引狼入室吗？我要那么傻吗？你现在说的这些话，我听不懂。
1: 马天鹏，你不就是想靠着忏悔录，赢得板井阁下的欢心，
0: 然后除掉我，坐上板井公馆的头把交椅吗？
1: 既然你心里都已经知道了，那也不用等那么久了。看看你的身后。

0: 陈红玲，你干什么？
1: 巴都查长，实在抱歉，我现在是裴先生的人。

0: 洛克都还要给。
1: 。
0: 看在你让我做第二把交易的份上，等你死了之后，我会在这个地方给你留个灵位。
1: 说得好，送他往生极乐吧。等等，怎么了？ 后悔了吧？晚了。我手里这个箱子，除了装置忏悔录，还有两枚炸弹。我只要一松手，箱子落地马上就会爆炸。你们是要和我一起同归于尽吗？至少，忏悔录一定会跟我同归于尽。

0: 马督察长，你是想跟我说你要自杀什么？你唬我呀！
1: 程立，裴如海，如果你们不想看着忏悔录就在这里灰飞烟灭，就把枪放下，让我去板井公馆。马天怒，你怎么就不明白？
2: 即便是忏悔录灰飞烟灭，我也绝不会让你回到板井公馆的。
1: 那板井先生就永远看不见忏悔录了？无所谓呀，只要我坐在头把交椅上就可以了。裴如海，你这是背叛了板井先生。如果他知道，绝对不会放过你。板井先生根本就不知道我来到这里，更不会知道我把你给杀了。
0: 这一切都是死无对证的。陈亨利，你到底是忠于板井先生，还是忠于裴如海？
2: 我的马督察长，我现在只效忠裴先生。裴如海。
0: 你在干什么呀？
2: 板井阁下怕出意外，让我来支援。你不要再胡扯了！你也是背叛板井阁下。拿下！
1: 等等。板井阁下，你怎么来了？

0: 陈先生，你上当了。马天木用一份假忏悔录，一石三鸟。他要你陈亨李日本人全部完蛋。幸亏我及时赶到，保住你一条命。
1: 你保住我一条命，你不是一直想把我杀了吗？我现在有另一个想法，想请你重归复兴社。
0: 重归复兴社，滑稽。你不相信？
1: 还是不愿意啊？我是不明白。我希望你配合我，一起干掉马天木，夺回长安。
0: 我是党国的叛徒。你当初受汪精卫的迫害，为了自保，才装死逃生，不算叛变。
1: 我投靠了日本人，我可以对上峰说，这是我们上海站的一个卧底计划，派你打入板井公馆内部，
0: 我还摧毁了富生党部，
1: 推到余都行身上，一个死人，想怎么说我们就怎么说。

0: 唐站长，我真的能够得到这次机会吗？
1: 当然，但你必须帮助我夺回忏悔录，只有这样，你卧底的说法才能成立。

0: 亚罗这边也应该出发了吧？
1: 范伯伯放心，他们一定都会到的。

陆怡不是你爸爸的对手，而且还有小青帮忙，他们一定会过来的。

亚洛，爸爸，他们没有委屈你吧？

0: 马先生，马天木，了不起，
1: 多亏了您的配合。
2: 范伯伯，您的船要开了。

0: 无论如何，让他落在日本人手里，给了你们，也了了我一桩心事。
1: 范先生有底线，守信用，佩服。

0: 保重，
1: 范伯伯，亚罗，我送送你们。

0: 真是一出好戏啊！向后退。
1: 站长，忏悔录到手了。裴先生辛苦了。唐学平，现在举国抗日之时，裴如海就是个汉奸败类，你居然和他勾结在一起？
0: 裴先生一直是我们复兴社的人，为了完成卧底任务。
1: 我不惜牺牲个人名节，假装叛变日本人，现在终于功成身退，又重新回到了党国的怀抱。唐先平，输在你的手里，我认栽。但是裴如海这样一个反复无常的小人，你绝对不能信任他。
0: 当初我信任你，是我最大的失误。

0: 怎么会这样？天幕无地紧起，多盟相救小女，寥寥数款已是酬谢。密档之事，其恕不公，送住安好。范一婷，
1: 范一婷坐的那一班船。

0: 你还是回来了，你怎么了，范先生？做事不地道。你已经答应我了，我把范亚罗救出来交给你，你就把忏悔录交给我。
1: 我不是已经给你了吗？那个箱子里边装的全都是钱。怎么可能？简直是开玩笑，谁能证明啊？
2: 我们都能证明，
3: 还有我。
4: 雪萍，小心！
1: 站长，站长夫人。
4: 这是怎么回事？
5: 裴先生一直是我们复兴社的人。
4: 这不可能，他是个魔鬼，你们。
1: 亚罗，亚罗，亚罗，
2: 别动。
1: 范先生，听说忏悔录里我也挂了号。本人最在意风评，能否通融一下，借我一看呢？忏悔录我已经给了马天母了，因为愚公这套密档本就属于巡捕房。于是我也想尽快地甩掉这块烫手山芋，好苟全活命于乱世之上。
6: 不，从你伪装中风装病开始，就已经骗过了所有人。

首先，你和马天木合伙演戏，骗过了板井公馆，然后你们私下达成了忏悔录的交易，然后陆仪放松了对你的戒备，去板井公馆汇报，你趁他不在之际，让管家秘密的转移了忏悔录。老爷。 这之后，你继续让管家和你合伙演戏，瞒过陆毅，暗度陈仓。这时候你只等着一件事情，那就是让马天木救出范亚罗，你好带着你女儿范亚罗和忏悔录远走高飞，对吗，范先生？

0: 故事编得曲折有趣，但是忏悔录真不在我身上。不信你们可以搜，在船上随便搜嘛。
1: 范先生，
2: 你说的非常正确，忏悔录不在船上，而在船下。

0: 海上江上船只走私，手法是花样百出，而最隐蔽、最让人无法发现的一种，那就是海底沟。所谓海底沟啊，就是走私船只把货物挂在船下，瞒天过海。而陈慧露现在想必就在这海面之下。
1: 岳父大人，对吗？

这次真的是中风了，范先生，你的计划可以说是天衣无缝，让我们三方鹬蚌相争，你却金蝉脱壳。可惜啊，只差了这么一点点呢。 你是机关算尽，在劫难逃啊！嗯。

0: 水下的情况怎么样？水下有个铁笼子，铁笼子有一个防水箱。
1: 是上回路吗？看不清楚，铁笼子上面有个锁，我打不开，我在水下憋的时间太短了。看来我得亲自下去一趟了。我是渔民出身，潜水憋气对我来说是家常便饭了。
2: 谁都知道裴先生的水性天下第一，这开锁也是天下第一。你要亲自下去，那真是探囊取物了。

0: 已经过去3分钟了，裴如海如果现在还没有上来，那他就永远也上不来了。什么意思？裴如海为什么上不来？因为他上当了，这个下面是个死局。
1: 忏悔录不在这艘船的下面，而是在真正的华昌号下面。这艘船被我换过了，它不是华昌号，而是龙运号。不可能，调包这么大的船。
0: 这不可能，是因为你没有想到。如果想到了，就一点也不难。华昌、龙运这两条船是当年从法国同时订购的一批小型客轮，规格外形都非常接近，只需调换名字便可乱真。范逸庭想赶紧甩开我们，心急火燎跑上船，根本没有时间仔细辨别。我们脚下既然不是华昌号，忏悔录。
1: 当然是在另一条船的船底，都换了。那船底的海底沟也换了是吗？
0: 这艘船下面不是海底沟，而是审判席，是行刑场。

叛徒，也是民族的败类。他死不足惜，死有余辜。老大，现在最要紧的事情是共同抗日。你和我之间不该再这样斗下去了。你现在在我手上，有什么资格说教？ 就像这捆烂手缠的一圈又绕了一圈，也许到了尽头，你才发现里面是空的，其实什么都没有。我只知道你现在在我手上。 你的那些有情有义的同志们，肯定愿意用你交换忏悔录吧。带他走，咱们去你所真正的华昌号。

0: 这就是忏悔录吧。
1: 拿到忏悔录，意义重大。你们这次的工作完成得非常出色，吴崇信同志可以安心的养病了。我们都很想早日见到他。
2: 一定会的。
3: 经过艰苦卓绝的较量，马天木和同志们成功获取了这批法租界巡捕房的秘密档案。这批档案的获得，保护了我党许多潜伏在上海的秘密党员和进步爱国人士，同时也掌握了大量日本间谍、国民党特务，甚至西方特务的情况，为我党日后
4: 在上海的隐蔽战线工作提供了重要保障。看报看报，得出新闻，特朗普母子发生枪决，法租界都出现了新选择。看报看报，得出新闻，特朗普母子发生枪决。
5: 怎么选这张照片啊？也太丑了。
1: 青姐，你看这张怎么样？这也太模糊了，都不像本人了。
5: 啊，不像？那不正好吗？<笑>

0: 老吴。这都好几天了，到底是什么重要任务啊？
1: 明天下午3点，你到杨子饭店大堂去见一个代号叫房日兔的同志。
0: 房日兔。
1: 具体任务由他来告诉你。
0: 那接头暗号是什么？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5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3: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
4: 联邦车辆请避让。
2: 如果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5: 车堵住了怎么办？
6: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2: 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7: 哎，消防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2: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0: 用绿色点亮亮丽底色，用非遗传承民族记忆，用产业推进农业发展，用记忆实现就业增收，用勤奋建设美丽乡村，用笑容迎接富裕生活，探索德格乡村振兴新路径，注入甘孜农村发展新活力，共创美好生活，共建美丽家园，谱写乡村振兴宏伟蓝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横穿马路有危险，行人请走斑马线。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
2: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3日，星期三，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星云晋江高端半导体芯片测试基地项目签约；
1: 市领导调研外贸企业；
0: 市人大常委会组织对我市完。

0: 完善科创载体，推进科技赋能产业发展工作情况进行实地视察。
1: 晋江调度部署加观摩培训，持续改善城乡人居环境。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
2: 6月2号，杭州朗讯科技一行来晋调研，洽谈产业项目合作，并进行项目签约。
3: 当天，星云晋江高端半导体芯片测试基地项目正式签约。杭州朗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国内领先的先进集成电路测试综合解决方案提供商。星云晋江高端半导体芯片测试基地项目选址福建省晋江集成电路科学园新制造产业园，拟建设高端半导体芯片测试服务项目。项目落地后，将依托园区现有晶圆制造、先进封装产能，提供专业化芯片测试服务，补齐产业链关键环节。2016年以来，晋江抢抓国家战略机遇，大力布局发展集成电路产业。如今，产业聚链成市，形成覆盖设计、制造、封测、装备材料、终端应用等全产业链生态圈。今年，晋江经验写入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实现从地方经验向全国示范跃升，为集成电路发展带来重大利好契机。星云晋江高端半导体芯片测试基地项目落地恰逢其时，这是创新发展晋江经验的生动实践，也是政企双向奔赴、共赢发展的务实成果。接下来，双方将以项目落地为新起点，深挖资源优势，深化务实合作，携手推动晋江集成电路产业做大做强。晋江市委市政府将全力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以最优服务、最强保障，推动项目提速建设，早日投产见效。晋江市领导王明然、王小阳、陈进福参加活动。
1: 3号上午，晋江市市长王小阳带队调研外贸企业。
3: 王小阳一行先后前往泉州市地万坦斯贸易有限公司、泉州市本趣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福建海思跨境综合服务平台、福建省正奇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听取各企业负责人关于生产经营、跨境业务布局、 AI 数字化应用、产业链配套等情况介绍，并分别开展座谈交流，详细了解企业在市场开拓、通关退税、物流航线、人才引入等方面遇到的发展瓶颈。座谈中，王小阳指出，各职能部门要立足本职，靠前服务，当好企业发展的坚强后盾，要持续强化财税要素保障，常态化开展税费政策宣讲，提速出口退税审批，保障发票及时申领、落实航线、集装箱补贴等惠企举措，积极推动对台经贸扶持政策落地见效。要引导外贸企业加快数字化转型，依托 AI 技术优化产品研发，拓展个性化定制业务，深挖本地产业资源，深化工贸联动，补齐产业链配套短板。王小阳强调，商务楼宇运营方要转变单一出租的传统思路，加快向产业综合服务商转变，常态化摸排梳理企业发展诉求，要建立常态化政企联络机制，落实企业深耕市场拓销路、政府靠前服务强保障的工作思路，清单化落实企业诉求，逐项闭环解决难题。要对标先进地区外贸发展经验，找准我市外贸发展短板，全方位优化外贸营商环境，助力晋江外贸稳规模、优结构、提质效，夯实全市外向型经济地盘。市领导吴敬宇参加活动。
0: 3号上午，市人大常委会组织对我市完善科创载体、推进科技赋能产业发展工作情况进行实地视察。
3: 视察组实地视察了中国皮革和制鞋工业研究院晋江有限公司、中国科学院海西研究院泉州装备制造研究中心、中国科学院大学福建学院和信泰福建科技有限公司。视察组要求，要持续优化科创载体布局，提升平台能级和运营水平，打造更具吸引力的创新高地， 要突出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引导支持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培育壮大科技型企业集群，要深化产学研协同创新，推动高校科研院所与本地产业精准对接，加速科技成果转化落地。市人大常委会领导陈长义、林家达、蔡文清参加视察，市领导李志强、陈进福陪同视察。
1: 近日，安海镇人民政府镇长人选王景山轮值接听市长专线。王景山介绍，今年以来，安海镇坚持创新发展晋江经验，主动融入全市发展大局，高效落实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深入开展三征行动和一加六专项行动，经济社会发展稳中有进，持续向好，各项核心经济指标保持良好增长态势。
4: 王景山介绍，今年以来，安海镇紧扣泉州项目巩固年要求，扎实推进一批重点项目建设，实施重点项目49个，完成投资27.91亿元，加快北环至龙山寺片区安置工作，龙山寺片区完成选房安置，北环片区安置房九景府顺利封顶，城镇自筹共建更新模式取得突破性进展，成功化解穗金腾达大健康产业园历史难题，加快恒新云谷、联东优谷等产业园区及配套设施建设，不断夯实产业发展基础。同时，安海镇深入实施晋商回归工程，全面梳理晋商安商资源，开展一对一精准对接，成功落地泉州众爱智慧健康咨询管理中心、静隆化工供应链、兴业皮革供应链、兆泰机械产业园、印尼普福鞋业总部等5个回归项目，总投资超2.3亿元。在落实企业家加科学家融合创新机制方面，安海镇推动恒安、盼盼食品、兴业科技、晋工机械等一批龙头企业深化产学研合作，累计培育专精特新企业28家，创新型中小企业38家，高新技术企业101家。王景山表示，下一步安海镇将紧扣市委晋商回归、区港联动、文旅提质、治理增效4大工程，再发力、再提速、再突破、再升级，全面开创安平古镇海思名城新局面，为晋江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贡献更多安海力量。
2: 2号上午，晋江召开5月份城乡人居环境整治工作调度会暨现场观摩培训活动，部署推进下一阶段工作。
3: 调度会上，考评中心、城管执法局、生态环境局先后通报5月份城乡人居环境、环卫行业管理、海岸带等相关数据采集情况，分析存在问题，并提出针对性工作建议。与会人员围绕重点难点问题交流发言，细化整改举措，明确攻坚方向。调度会后，与会人员前往陈代镇开展现场观摩培训活动，实地参观学习陈代镇4净社区在环境整治、精细化管理等方面的好经验、好做法。现场还开展人居环境整治实地数据采集培训，通过实操教学提升业务人员专业能力，推动整治工作标准化、规范化开展。此次调度会暨观摩培训活动，既是一次工作复盘会，也是一次经验交流会、业务培训会。下一步，我市将持续聚焦城乡环境短板弱项，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城乡人居环境持续改善，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5: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2026年安全生产运，我们与你同行。
6: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15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0: 为晋江经验的发祥地，晋江坚定实施质量立市发展战略，走出了一条以质兴业、以质筑城的县域高质量发展之路，获得国务院质量强国建设工作成效突出激励等荣誉。今天起，我们推出智力晋江、品迎未来、质量强县系列报道，关注晋江企业如何靠优质产品和优秀品牌在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的典型案例。质量是企业立足市场、塑造品牌的生命线。兴义股份自成立以来，一直专注于地平研磨设备细分领域，坚持技术创新和品质管控，以精工制造实现全球引领。
1: 聚焦地平研磨设备品质性能提升，兴义股份研发团队与福州大学等高校、科研院所开展产学研合作，连接攻克智能控制、绿色除尘、激光导航等关键技术，形成392项专利产品，从研发设计到生产制造全流程一体化严苛品控，把精工理念刻进每一道工序、每一台设备。
2: 装备制造精工是立身之本，我们坚持以质量立企，以创新强企，把每一件产品铸精、铸装、铸优，靠硬核品质在全球市场中站稳脚跟。
1: 不止于产品精工，兴义股份将标准化融入全产业链，参与制定多项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团体标准，填补国际地平领域空白，掌握行业话语权。如今，公司产品远销130多个国家和地区，依托城市服务中心、海外仓、富乐猫地平商超等完善服务网络，快速响应客户技术加服务需求。2025年销量位居中国地平研磨设备市场第一，成为地平装备领域隐形冠军。
2: 立足晋江，放眼全球，兴义股份将继续用精工制造打造全球驱动式地平设备领导品牌，让全球地平人健康快乐工作。
3: 残疾人 C5 驾驶培训是晋江市交通运输局今年的重点工作之一，也是交通运输行业落实为民办实事、推进无障碍交通服务的重要举措。2号上午，在晋江市联发机动车驾驶证培训有限公司，第二批3名残疾人学员顺利领取 C5 驾驶证，圆了自己的驾驶梦。
1: 在晋江市联发机动车驾驶证培训有限公司，3名学员现场领取了残疾人 C5 驾驶证。此前，首批已有3名学员取得驾驶证。对于残障学员来说，能够在本地参加 C5 驾驶培训，不仅减少了外出学习的不便，也大大降低了时间和经济成本。
4: 对于我们本地的这个学员来讲，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便利。一个是我们节省了可能有大约1半的开支，可以这么讲。然后我们在本地这边又方便学，他们驾校也有做一些无障碍的这相关的设施出来，这所以说我们来学不光是节省学费，然后场地也方便，而且不用再大老远跑到这外地去。
1: 黄弯弯告诉记者，对轮椅使用者来说，出行曾经受到很多限制，而驾驶证让他拥有了更大的活动空间，也多了一条就业和融入社会的渠道。
4: 毕竟我们坐轮椅嘛，它是有限制的，但是当我们又考了驾照之后，我觉得我的路又更宽更大了，我又多了一个机会，我可以出去到外面更大世界去看一下，以后也许还可以加入到滴滴，又增加一个就业的渠道，所以对我们来讲就是又多了一条路。
1: 作为泉州首家具备 C5 培训资质的驾校，晋江联发驾校不仅服务晋江本地残障群众，也将服务范围辐射至整个泉州区域及周边城市，为有驾驶培训需求的残障人士提供更多便利。为了让学员学得安心、练得方便，驾校在场地、车辆和服务等方面进行了适应性改造和优化，完善无障碍设施，提升教学服务水平。
5: 到目前为止是招生40多个，理论科目一的考过的是有32个，在科二、科三在考试中的就10几个。

0: 殊群体的出行权益。
1: 随着高考临近，为保障广大考生的饮食安全和身心健康，晋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已全面启动高考护航模式，执法人员深入各考点食堂及校园周边餐饮店开展全覆盖式专项检查，全力为高考学子保驾护航。
2: 二号下午，青阳街道市场监督管理所组织执法人员来到晋江一中考点各食堂，对食堂的防蝇措施是否到位、食堂工作人员健康证是否到期、工作人员操作是否规范等方面进行检查，
3: 查看冰箱、查看食品购销记录的一个台账，还有食材的一整个储存情况，对这个食堂是否落实锁票锁证、一品一码等等制度，还有学校落实日昼夜管控制度的一个情况进行全面的一个检查，对于每个环节我们都尽量的做到抠细节，确保孩子的食品安全有保障。
2: 从当天下午的检查来看，晋江一中考点的各食堂均能按照食品安全规范操作，
3: 同时我们也会对校园周边的一个食品安全进行一个整治，让我们共同来盯紧这个食品安全的防线，确保大家在高考取得好的成绩。
2: 据了解，目前晋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已全面启动高考护航模式，督促各学校压实主体责任。高考期间，他们还将加强考点食堂食材抽检频次，守护考生舌尖上的安全。
4: 在家门口就能看上北京三甲医院的知名专家，这样的好事即将来到晋江。近日，由北京晋江企业商会牵线，八名来自首都医科大学各附属医院的资深专家，将于6月7号到晋江市医院开展免费义诊，把优质医疗资源直接送到群众身边。
5: 据了解，此次义诊免收挂号费、诊查费，时间为6月7号星期日上午9点到11点30分，地点设在晋江市医院、上海六院福建医院门诊综合楼3楼特需诊区。市民可以通过微信服务号“晋江市医院”进入掌上医院预约挂号，选择首都医科大学专家义诊活动即可预约专家号。
6: 本周日就是6月7号上午，北京晋江企业商会组织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总共8名专家来我医院义诊，那就是涉及到的医院有北京天坛医院、仙鲁医院、安贞医院、北京中医医院，还有北京民航总医院等8位专家，其中学科有肿瘤科、内分泌代谢科、中医科、神经内科，还有心血管外科、甲乳外科、胃肠外科等多个专业。
5: 值得一提的是，预约成功的市民请提前30分钟到场办理手续，并携带既往病历、检查报告、影像资料和常用药品，方便专家精准诊断。
1: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4: 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电影院先生的遗属近期会莅临到家乡来，我们看看在什么地方给他举办这个祭奠活动比较合适，大家提供一下。
1: 各位会长，这位就是闽南海疆游击队的许队长。
2: 许队长，幸会幸会啊！
3: 见过诸位会长。

0: 元丰，好久不见了。
1: 阿贝，
0: 哎，坐下说。
1: 哎，
0: 哎，你不是托人带信说要过几天才跟我们联络吗？
1: 阿贝，我着急回来是要告诉大家，在上海那边，我们潜伏的同志送来了紧急情报，日本梅机关麾下的魔窟四大杀手已经动身前来晋江。
2: 魔窟四大杀手，
1: 不错，代号风、林、火、山。
3: 诸位，桂林曾在乔批中提及，这些是日本人豢养的刽子手，专门针对南洋爱国人士。
4: 据你方才所说，这魔窟四大杀手向来在南洋活动，为什么会突然来晋江呢？
1: 因为他们想破坏已故侨领李定渊先生在晋江的周年祭奠活动，同时暗杀诸位宗亲会长。华侨的根在祖国，在家乡，定渊先生又是著名的侨领，他们这次的行动用心之险恶已经超出了以往，一旦得逞，其破坏力与恶劣影响不言而喻。
5: 王坑不怕他们，要杀我尽管来。
3: 老王，不要激动，大家都不怕死，但也不能便宜了这帮畜生。
1: 诸位，正所谓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咱们何不将计就计，让晋江成为敲响四大杀手丧钟的地方。
0: 元丰，你说吧，我们一定全力配合共产党游击队。
1: 请大家切记，外松内紧，这次的情报来源非常宝贵，杀手们又非常的精明，一旦有所察觉，我们潜伏的同志就有可能暴露，所以需慎之又慎。

0: 那批支那人处理的怎么样？他都阁下，除了已经死掉的那几十个人，剩下的都已经注射毒液，继续送往南阳。记得给那边发电报，让咱们的人把他们盯好。这些可都是实验品，把他们毒性发作的日期、时间、规模。
1: 还有郑重，通通收集好。
0: 大佐阁下，我们为什么还要留下一批人呢？殷素元不是缺人手吗？把活人补充进去，死了就当做肥料。<笑>
1: 大佐英明。
0: 等他们到达菲律宾，毒性发作却无计可施。
1: 想想都觉得爽啊！啊，<笑>
0: 看他们以后谁还敢和我们大日本帝国作对！<笑>这些支那人每天喊着爱国爱乡的，只有真正断了他们的念想，才可以真正实现大东亚共荣。哎，哎。
2: 哎，你过来给我倒酒。我不会。
3: 不敢，一般都会的，倒酒的不会。你得赶过来，不然死了死了的。
4: Ah!

0: 我是不是来的不是时候啊？你先下去。 你怎么来了，
1: 九安？多日不见，怎么变得如此凄惨？你是特意过来嘲笑我的吗？哎，
0: 当然不是。看你生气的样子，有没有兴趣杀人啊？指哪人？ 有多少，我杀多少。我在对岸晋江的布局已经完成的差不多了，到时候包你杀个痛快。你就这么有把握？当年我逼杀吕毅的时候，看得出来，这个吕家人并不好惹。你也要小心你的那位漂亮小姐，说不定什么时候她也会扎上你一刀，啊？
1: 哈哈哈哈哈！九安，你知道的，我最讨厌别人拿阿星跟我开玩笑。
0: 我没有在开玩笑。中国女人，啊，
1: 女儿是她最大的软肋。我只不过想让这场游戏变得更有趣些，所以才没有真正下狠手。算了。
0: 我一向是说不过你的。比起女人，我还是对杀人更感兴趣。也祝你早日将那对母女带回日本，过上好日子。哎，放心吧，到时候好处少不了你的。还有什么事吗？
1: 尹左将军有令，事关昆仑。
0: 此次行动，昆仑有很大概率会出现。将军要求，不惜任何代价，彻底将他铲除。
2: 请回禀将军，杀人我是专业的，一定完成任务。好。
1: 那就预祝我们合作愉快。
0: 合作愉快。

0: 兄弟们，知道最近这两天啊，大家确实辛苦啊，但是一定不能懈怠，咱们要打起十二分精神，好不好？
1: 阿强，没什么异常吧？
2: 哥，整个村子里静悄悄的，我连只耗子都没看到。
1: 好啊，马上就到后半夜了，我来跟你换班。
2: 阿哥，都这么晚了，这会儿啊，更不会有外人来咱们村子了。你啊，先回去好好歇着吧啊。
1: 不行，最近异常紧张，千万不能出什么差事，否则会误大事的。
2: 哎，哥，我听婶子们说，村里的人只要跟吕家扯上关系啊，那一定会走霉运的。以前的事咱就不说了啊，你看那如今阿四又伤成那样，你说
1: 阿强，你说啥呢？我告诉你啊，坏人始终就只有一个，那就是唐汉，其他的都是受害者。我说你别跟的像个神棍似的啊！哎，咱们这么多条汉子，这么多把枪，难道是摆设吗？我说你小子是不是害怕了？
2: 阿哥，说啥呢？我要怕，我就不敢在这守夜了。我只是……
1: 你怎么了？一晚上神神叨叨的，有什么话你就说嘛。
2: 阿哥，我跟你说个事儿。以前我和……
1: 有枪声，
2: 好像是从那边传来的。
1: 我去看看，你在这守着掩护我，自己千万小心。
2: 哎，阿哥，太危险了，我还是敲锣提醒村民，增援队很快会赶来的。
1: 不行，情况不明，大家从慌乱中跑出来，敌人趁机打黑枪，会造成更大的伤亡。我是保安队长，清除危险责无旁贷。你在这守着，你们两个跟我走。
2: 阿哥。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我要不要去检测艾滋病？万一检测出来阳性怎么办？
2: 不要担心，万一是阳性，就尽快去医院就诊。国家对艾滋病人提供免费抗病毒治疗药物，越早治疗效果越好哦，还可以防止将病毒传染给伴侣，也可以去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获得专业的咨询。
1: 好吧，太好了，检测结果是阴性， H 哥我又可以享受幸福生活了。
2: H 哥，检测结果是阴性也仅仅表示你目前身体内还检测不到艾滋病抗体，我建议你在高危行为三个月后再检测一次，那时候如果仍是阴性才可以排除感染，等待的这段时间不能再有高危行为了。当然以后也一定要避免高危行为，如果不注意自己的行为还是会有感染风险的。
1: 放心， H 哥我知错能改，关键时刻小雨伞，他好我也好。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必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贺娟。下面来关注一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晋江科技赋能盘活资源，破解校园接送拥堵难题。食店市场监管所开展高考考点食堂食品安全专项检查。晋江市中医院走进学校为教职工减压。上下学时段校园周边交通拥堵、停车困难是长期困扰家长的民生小事，也是考验城市交通精细化治理水平的重点难题。聚焦群众急难筹盼，立足城市居民停车不便利专项治理工作，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依托智慧科技赋能，盘活闲置停车资源，推进错时资源共享等多元举措，全方位优化校园周边交通秩序，有效破解接送拥堵、停车难顽疾。
1: 晋江市第20任小学主校区位于市区中心位置，周边有多个

0: 居民住宅小区附近道路狭窄，停车位稀缺，但在学校上下学时段却很少见到交通拥堵的场景。
1: 在体育馆，那我们那个孩子接送就安全多了嘛。如果比如说没有位置的时候，我们带孩子过去啊，然后也不用走很远，然后也不用担心说没有地方停车，就是对于也是一种便民服务嘛。
0: 与晋江市第二实验小学主校区仅有一路之隔的晋江市体育中心，停车资源较为充足。了解到接送学生的车辆有停车需求后，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主动靠前对接校园周边的停车场资源。
2: 那我们大队呢，就协调市体育中心的这个停车办，开放了298个停车位，是在上下学期间呢，专供这些接送学生的车辆免费措施停放。那学校周边这些道路就可以腾出空间来，然后我们再组织这些工作人员啊，协调将这些电动自行车、摩托车有序的停放在这道路周边。
0: 在子茂，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子茂中队联合子茂镇政府，利用学校对面的闲置地块打造综合停车场，规划220个标准车位，方便家长临时停放车辆，有效缓解了通行压力。截至目前，晋江全市已有12所学校完成周边停车资源共享落地，有效补齐了校园周边停车资源短板。而在放学时段，部分学校门前道路总会挤满等候车辆，车流扎堆，通行缓慢。
2: 晋江市道安办呢，为了方便家长接送学生呢，也推出了智慧校徽 APP， 把这个学生接送时间呢，精准的推送到家长手上，然后可以错峰接送，这样可以减少我们校园周边道路的拥堵，也有利于家长安排时间来接送学生。
0: 目前，晋江市28所中小学已启用智慧接送系统，用数字化方式让校园交通疏导工作更科学、更顺畅。下一步，晋江市公安局将持续深化城市居民停车不便利专项治理工作，持续挖掘城市边角闲置空间资源，推进停车场地改造升级，进一步扩大措施共享停车覆盖面，同时结合柔性执法与常态化宣传，引导家长文明停车、规范接送，持续巩固治理成效，以细微的民生治理提升群众获得感，擦亮城市温情底色。
3: 高考临近，为切实保障广大考生饮食安全，连日来池甸市场监督管理所组织执法人员深入辖区考点学校晋江二中，开展高考期间食品安全专项检查行动，全力筑牢校园食品安全防线。
0: 此次专项检查以校内食堂及校园超市为重点对象，执法人员严格对照食品安全标准，对食材采购所证所票与溯源管理、食品加工操作规范、餐饮具清洗消毒流程、场所环境卫生状况以及食品留样制度落实等关键环节进行全方位排查，督促经营主体严格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严防食品安全风险。
4: 我们将持续加大巡查频次，全程值守，从严监管，及时排查化解各类食品安全隐患，用扎实的监管工作为广大考生保驾护航。
0: 据了解，高考期间，池甸市场监管所将进一步加密巡查频次，实施全程驻点值守与动态监管，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以扎实有效的监管举措为考生营造安全放心的饮食环境。
3: 从5月30日起至高考结束，晋江市纪研中学、家委会和食堂三方齐发力，共同为高三学生精心熬制爱心营养汤，助力纪研学子备战高考。午餐时间，学生们陆续来到食堂，有序取餐，文明就餐。同学们喝着免费营养汤，吃着可口的饭菜，在紧张备考之余放松身心，补充能量。温馨的就餐场景也成为高考冲刺阶段一道暖心的风景。
5: 高考只剩最后一周的时间，我现在的心情不免有点紧张，但更多的是对学校的不舍以及对理想大学的憧憬。作为建学子，我们有决心。
6: 我的身后站的是无数的家长，还有学校的老师领导，给了我很大的信心。希望我能够成功的敲响这个

0: 未来理想学府的大门，2026届学子能够再创辉煌。
1: 据了解，暨研中学家委会已连续多年参与学校暖心助考服务，以实际行动陪伴高三学子走过备考关键期。家校携手，不仅为学生提供营养保障，也传递着温暖与力量。
2: 我们希望用最朴素的陪伴，最实在的营养保障，为冲刺的孩子们筑牢健康的后盾，以营养护航成长，以陪伴助力高考。愿所有暨研高三学子不负耕耘，蓄力前行，金榜题名，圆梦韶华。
1: 热汤暖心，祝福同行，暨研中学爱心营养汤活动，用一份份实在的关怀，为高三学子注入冲刺力量。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晋江市中医院走进学校，为教职工解压。
3: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1: 近日，晋江市中医院健康管理中心走进晋江一中池店学校，开展舒身心、缓压力、中医赋能、暖湿心、中医理疗公益活动。
4: 现场医护人员为老师们一对一辩证问诊，结合教师职业特点判断体质，依据个人身体情况定制专属养护方案。现场提供艾灸、刮痧、拔罐特色理疗项目，针对性舒缓肩腰劳损，疏通经络，祛湿安神，有效帮助教职工放松身体，排解工作压力。
5: 然后这段时间又临近中考了嘛，所以说学业压力比较大，作息也会比较不规律。然后刚才来经过义诊完之后调理一下，然后有给医生看有刮痧，感觉现在刮完痧的话，整个肩膀和腰部都背部都得到很大的一个缓解。
6: 通过这一次与晋江中医院的联合活动呢，然后引导老师们懂得科学自我保健，进行呢自我的情绪调节，压力的舒缓，那么构建一个呢暖心校园、温情校园的一个工会的宗旨。
4: 学校方面表示，此次活动将专业的中医药服务送至教职工身边，不仅有效缓解了大家的身心不适与压力，也让大家亲身感受到传统中医药文化的独特魅力，充分体现了学校与医疗机构对教职工的深切关怀。
7: 那是主要是针对我们高考跟中考的这些老师来缓解一个压力。那从5月份开始，我们入平山中学晋江学校，啊，这是第三站晋江池店一中。那我们总计做这些治疗的受益的老师差不多有110几个人次。那对于他们这个关键的时间跟冲刺的阶段，能够缓解一下身体。
1: 童心逐梦，欢度六一。连日来，晋江各地校园开展文艺汇演、趣味游园、非遗体验等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让孩子们在欢声笑语中收获陪伴与成长，度过温馨欢乐的专属节日。
4: 2号上午，晋江市第六实验幼儿园举行六一儿童节文艺汇演暨游园活动。汇演现场精彩纷呈，闽南童谣、民俗戏剧、亲子走秀、科创舞蹈、 AI 科技走秀等15个特色节目轮番上演。孩子们用稚嫩的歌声、灵动的舞姿演绎闽南风情，以创意舞台秀展现科学探索精神，充分展现阳光自信、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文艺汇演结束后，趣味游园活动热闹开启，滚铁环、投壶、踩高跷、跳皮筋等传统闽南民间游戏，让孩子们沉浸式体验传统民俗魅力，在闯关玩乐中收获快乐，锻炼勇气，让孩子们度过一个快乐的六一儿童节。2号下午，安海镇陈宫中心小学举行少年儿童心向党、逐梦成长启新城庆六一表扬大会暨星语少年宫文艺展演，伴随着雄壮的国歌声，表扬大会正式拉开序幕。本学年共有1110名同学被评为优秀少先队员和积极分子，各年级选派代表分批上台领奖，台下不时响起阵阵掌声，为孩子们的努力与进步喝彩。
2: 看到孩子们一年来的进步和成长，我们感到特别的欣慰。今天的表扬大会不仅是对优秀孩子的肯定，更是想告诉所有同学，只要你努力，舞台就在那里等着你。
4: 表扬大会结束后，星宇少年宫文艺展演精彩上演，舞蹈、合唱、器乐演奏等节目轮番登场，孩子们用自信的表演展现了成功中心小学少年朝气蓬勃、多才多艺的精神风貌。
8: 后我就大概准备了一个多月，就这一次上台后，我对自己收获感觉很大，勇气有往上增，然后也有把自己努力筹备的那个展现出来嘛。
4: 日前，在晋江市民政局指导下，晋江市一心社工事务所联合内坑镇社会事务办、泉州职业技术大学八方书院共同开展“童心扬筑梦六一助学义展”游园会活动。当天，在社工和志愿者的组织和引导下，助学义展的小学员们开展“童趣大闯关”活动。海底捞珠、趣味脱球走、看图猜成语、手脚并用，学员们在轻松欢乐的游戏氛围中感受节日的喜悦。
9: 希望通过活动进一步丰富筑梦学堂内坑镇助学驿站服务对象的课余生活，也让大家在互动玩乐的过程中收获快乐。
4: 今后助学驿站将继续面向内坑镇及周边乡镇困难家庭青少年提供常态化帮扶，依托社工加高校志愿者联动模式，开设课业辅导与特色兴趣课程，悉心守护孩子们成长，助力他们逐梦远航。
1: 日前，童心筑梦任童心，爱心护航伴成长主题党日暨六一助学共建活动在泉州师范学院第三附属小学溜滨校区举行。活动现场，安踏集团、安踏妇联为孩子们精心准备了六一关爱礼包，通过爱心捐赠、暖心助学的方式，把实实在在的关怀与温暖送到孩子们身边。这份小小的礼物不仅承载着企业的温情，更寄托着社会对孩子们健康快乐成长的殷切期盼。
10: 我要真诚地感谢上级部门的关怀，感谢爱心企业安踏集团的无私帮助，是你们的关爱让我们这些外来公子女在泉州感受到了家的温暖。
1: 活动当天，学校还举行了特色项目汇报演出，孩子们带来了舞狮、男音等精彩纷呈的节目，展现了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一日下午，暨研中学新塘校区举行六一儒文雅趣传统文化游园活动，活动以传统文化体验为主线，通过丰富多彩的古风游园游戏，让同学们在欢乐中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魅力，增强文化认同感和民族自豪感。游园活动以趣味游玩加文化体验为载体，设置了投壶纳福、掬影逐风、弯弓射翼等八个古风游园项目。活动中，同学们自主参与、团结协作，既锻炼了动手能力和团队意识，也在沉浸式体验中加深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识。
11: 开展这一次古风游园会，可以帮助我们对语文的理解更加深刻，可以让我们对古代的文化更感兴趣。
1: 当天，学校还举行了少先队离队仪式，仪式庄重而温馨。队员们重温少先队成长历程，摘下红领巾，向少先队告别。
2: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呼吁意外误下水，大声呼救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庐山落水勿紧张，抱膝憋气救浮起，水平翻转会仰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0: 一个机械故障可能造成一次事故，一次违规用火可能引燃一场灾难，一次操作失误可能让生命永远消失。防范风险，防患未然，参与排查，主动报告，是对安全最好的守护。让我们共同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人民防线。
1: 爸，我给您买的好茶。
2: 不是茶叶，还不是茶叶。
3: 这才是茶叶，
4: 这么大包装，就这么点茶。
5: 拒绝过度包装，健康低碳生活。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0: 红砖错里，家国春秋。赤子丹心，满门忠烈。不畏艰险，顽强斗争。红色基因，代代相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老闽南策划侨乡鸿运薪火相传系列专题节目，敬请关注。
1: 一对闽南农家兄弟于乱世之中踏上革命征途。
2: 吴元登在校内宣传马列主义革命真理，成立以吴天亮为团长的儿童团。
1: 二人分隔两地，却各自坚守战线，为国奔走。
3: 在这一年的9月，吴元登他就辗转来到了马来亚，参与组建了新州华侨各界联合会总会。
4: 省委机关在板里住了4个多月，在此期间不失一兵一弹，队伍又能吃饱饭，这和吴天亮苦心经营的这片红色的热土是分不开的。
1: 老闽南侨乡鸿运薪火相传系列，带您了解吴彦腾、吴天亮兄弟同心坚守、矢志不渝的革命故事。内坑镇白安村是晋江的革命老区及点村，村口大路旁坐落着一座闽南民居建筑，这是吴彦腾和吴天亮兄弟二人的故居。岁月侵蚀了砖瓦，却抹不去屋里那遒劲的标语，永远革命，永不变质，将革命进行到底。寥寥数语揭开了这对兄弟跨越山海殊途同归的信仰征程。
2: 吴天亮1921年出生于白安村的一个贫苦家庭。1938年，兼晋南共委书记李刚介绍入党，于1946年光荣牺牲，年仅25岁。
1: 回望来时路，引领吴天亮走上革命道路的，正是他的兄长吴彦腾。吴彦腾出生于1913年，是家中长子。这对相差8岁的兄弟，从少年时代起，命运便紧紧绑在一起。在他们的胞弟吴章明撰写的《百年草根家族》一书中，就详细记载了吴彦腾、吴天亮兄弟二人的革命事迹。后人从未忘记兄弟同心的这段革命往事。吴彦腾、吴天亮的侄子吴辅群，循着文字记载与家族口传记忆，深情回望两位伯父并肩革命的岁月。
5: 我爷爷身体不好，不能干那种粗重的农活，所以他为了养家呢，就把家里边窗户改成了卖东西的这个小商铺，做了一点小生意。
1: 一间小卖部勉强维系着一家人的生计。上世纪20年代，时局动荡，国民党与各派系军阀横征暴敛，苛捐杂税层出不穷，本就清贫的农家日子更是雪上加霜。
5: 我们家连续3次遭到这匪兵的抢劫，最后一次呢，当时匪兵进入我们家，就把大人都捆绑起来，绑到柱子上，把小孩赶到一旁，用刺刀逼着我的伯父吴彦腾，要他讲出家里的钱、家里的米藏在哪里。结果呢，我们家所有吃的、穿的、用的都被抢劫一空了。
1: 苦难让吴彦腾、吴天亮兄弟早早就看清旧社会的黑暗。为了承担起养家的重任，身为家中长子的吴彦腾小学还没毕业，就回到家中照看父母和小生意。
5: 当时我爷爷开的店呢，就跟旁边这个一样，我的伯父呢，就是在这个店面这边看这个摊子， 案子在底下就自己在看书，他很喜欢看的那些《三国演义》啊，这个《隋唐演义》啊。
1: 少年吴彦腾在书中明白了忠义，更读懂了反抗不公。当再次面对无理征税，他挺身而出，据理力争。可这份刚直，换来的却是牢狱之灾。
5: 花钱保释出来，托人给他找了一份工作，水石联汽车公司的售票员。汽车上呢，遇到了我们当时的地下党晋南特支的这个宣传委员，叫蔡华熙。蔡华熙呢，经常拿一些进步的书籍让吴彦腾看，吴彦腾就渐渐的接受了个革命的思想。1932年4月份参加共青团，同年的8月份转为中共党员。
1: 从团员到党员不过数月，19岁的吴彦腾带着党组织的嘱托重返白安村。鉴于当时联保主任控制的三民小学已经濒临倒闭，为争取这一阵地，吴彦腾在村民的支持下创办了新民学校，并聘请蔡华熙任校长。
2: 在校内宣传马列主义革命真理，成立以吴天亮为团长的儿童团，在校外发展红我将、红我周、黄平等先进青年入党，并于1932年年底成立党支部，任党支部书记。
1: 在哥哥的影响下，吴天亮也走上了革命道路，成为儿童团团长。在《铭记泉州革命英烈画传选编》一书中，有专门的篇幅介绍兄弟二人的革命故事。
2: 1933年秋季，国民党进攻安南勇革命根据地，白安党支部配合反围剿斗争，吴天亮领导儿童团站岗放哨，监视敌情，夜间破坏敌人的交通线，砍断电线杆啊，剪断电线，烧毁桥梁，还发动群众捐款捐物，有力的支援的游击队的对敌斗争。
1: 吴彦腾深耕基层，发展党员，将革命火种播撒至欧措等邻村，成立中共欧措支部。吴天亮则带领儿童团穿梭于街巷田野，侦查、通讯、贴标语，成为党支部最得力的助手。革命浪潮在白安村汹涌澎湃，却也引起了国民党的注意。
2: 1935年秋天，儿童团情报组几个孩子到联保主任吴某家玩，听到联保主任在密谈，依稀听到9号或者19号等要过来包围白安。吴天亮立即将这个情况汇报了区委，区委通知同志们，就逢9号、19号或者20号不能回家。果然，10月19号，国民党包围了白安，因为区委早有准备，同志们安然无恙。
1: 1933年秋，中共晋南县委在南安官桥正式成立，吴彦腾任宣传委员。1935年3月，兼任中共山边区委书记。同年7月，调任中共梅岭区委书记。在中共晋南县委的领导下，吴彦腾和战友们在南安梅花岭13乡、晋江弃坑一带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革命活动。严重威胁到当地国民党的统治，以致遭到重兵围剿，晋南县委惨遭破坏。吴彦腾率部突围，并转移到厦门开展地下工作。
3: 但是很遗憾的是，这期间厦门地下党呢也遭受破坏，所以吴彦腾是和组织失去了联系。那么在这一年的9月，他就辗转来到了马来亚，然后在连文华的介绍下加入了马来亚共产党，并且参与组建了新州华侨各界联合会总会，担任常委。
1: 1937年，77事变爆发，全面抗战开启。远在南洋的吴彦腾，化名吴孟超，任马共槟城地委宣传部部长、槟城抗敌后援会务务，投身海外抗日救亡。这段南洋抗战往事，如今已鲜为人知。 好在1951年，吴彦腾归国后写下回忆录，这些手稿由侄子吴辅群悉心珍藏。吴辅群发现，伯父参与的黄豆事件，正是当年轰动马来西亚的重要抗日事件之一。
5: 当时东北都被日本占领了，日本的商品、就是黄豆，从这个东北运到了槟城。当时的华侨抗敌后援会呢，得到了消息，组织这些工人、商店的店员啊，到码头上去进行示威，不给他们卸货。英国的这些殖民者嘛，他就派了警察啊过来，要抓捕这些工人，说他们闹事。华侨抗敌后援会呢，就动员槟城的所有的工人啊，都到这边来声援，来游行。

吴彦腾领导的黄豆事件很快演变成席卷槟城全城的抵制日货运动，极大激发了广大侨胞的爱国热忱。而他当年在弟弟心中种下的种子已长成参天大树。1938年，17岁的吴天亮追随兄长的脚步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接任八安支部书记。这是哥哥当年的岗位，也是兄弟二人共同的起点。在这个岗位上，吴天亮又将续写怎样的革命篇章？我们下期继续讲述。

0: 花碗哈，咱说生活当中啊，这碗美食咱本来可以慢慢品尝的，但是你大嘴细嘴哦，主要就是上头无尽够。
1: 在咱闽南人的嘴咧，一句俗语就是“欲速则不达”的意思。你一心要赶紧，所以往往就会将代志做歹。
0: 这个“紧”字吼，上
1: 对，
0: 来做一个翻译词，但是“紧”在闽南话当中，这个“紧”的可能是指的是这个速度。
1: 无错，这个就是所谓的叫做动形。意思从实行跟用力来看是相款的，但是咱意思跟普通的是无相的。在咱方言中间，一字紧字经常是用来表示速度，甚至可以说射紧。射紧就是赛跑的意思，好像我走快紧。咱的俗语也阁有紧行无虎步，慢行虎步速。如果行紧，你若行伤紧，是你无法能行上这虎步。
0: 你无经过思考的过程，
1: 也阁咱可以说紧卡接手。
0: 好、哦，这个是也常用一个德语。
1: 紧卡接手就是手卡做代志真紧。
0: 所以咱生活当中话，这个紧呢有带这个小急的这个意思。所以咱是希望大家在生活当中呢，唔忙想这个小急。
1: 对，应该就求稳。

0: 每礼拜拜二、拜五暗八点二十五分，晋江电视台大型文化节目《老板男》就在这搭等你。
1: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负荷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

0: 和您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全力以赴。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壮，那个我妈，她是不是就是闹得挺过分的？我回去跟她说一声，让她别再这么胡闹，啊！要实在不行的话，你现在打我一顿行。 就是你消消气儿，好吗？
1: 打你有用吗？
0: 不是，那，不是你想想，其实。

0: 你怎么在这儿啊？姓郑啊？你是去哪儿了？
1: 家中，怎么不接爸爸电话呢？
0: 我首席来办公室了。
1: 行了，你带他回家，我去给他取电话。
0: 哎，你去什么办公室啊？同事会给我送来的。
1: 那你们回去吧，
0: 我想自己一个人待会儿。
1: 那行吧，那你一个人待着吧，想吃什么喝什么。
2: 随时告诉爸爸妈妈，好吗？我知道了，回去吧。慢点啊！
1: 我爸，其实这孩子心里多难受，他也不跟咱说。你看看你，你难受什么呀？你行了，行了，行了。
2: 你不也难受吗？
1: 我这，哎呦！
2: 我这你扶着，你扶着我肩膀，你扶着我肩膀走。哎呀，
1: 谢谢。
2: 这样你使不上劲儿，你扶着我肩膀。
1: 幸亏你了。

0: 儿子，你怎么？哎，别瞎来了！你一会儿再伤着。
1: 别，我这能不上来吗？你这弄得这么难看，我以后的单位怎么待呀？
0: 你以为我愿意这么闹啊？你以为我不嫌难看呀？
2: 好歹我以前也是有头有脸的。
0: 我跟你说，别人给你戴了绿帽子，你连个屁你都不敢放一个。这种人，你就得跟他大吵大闹，你得让大家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1: 哎呀，我真是服了，你为什么非得跟他过不去呢？
0: 谁欺负我儿子，我就跟谁过不去。我告诉你，这个气你能忍，我可不能忍。走，回家。
1: 为什么假上车啊？
0: 上什么车？这车是借的，我还得给人还呢。
1: 哎，我帮你把钱付了，你赶紧上车，还不够丢人现眼的，赶紧的。
0: 看把你大方的，你有多少钱呀？还帮人付？
1: 逆行，你这是？
0: 我就是要逆风而行。
3: 咱爸让我给你请几天假，你跟我走吧。我不走，哪儿也不去。哎呀，别犟了，行不行？你说昆山就这么大点地儿，你出门也好，爸妈出门也好，你说再听那些风言风语没有必要。他们爱怎么说怎么说，我才不怕呢。戴阳他妈是不是有病啊？是不是疯了吧？他。
4: 这么倒霉，摊上这么一件蛮不讲理的人，我觉得这可能也是好事儿吧。正好，这下有理由起诉离婚他了。这日子怎么过呀？还可以顺便起诉他诽谤。你听话啊，你跟我走，咱们好好的冷静想几天，怎么处理这个事儿，不要让爸妈再跟着操心了。
5: 哎呀。
6: 你说这烟都桂花，你拿上海干嘛呀？像咱家还能没有这个呀？
7: 哎呀，万一没有呢？向忠吃汤圆就爱撒一把桂花。哎呀，
5: 还弄这么多？那向忠也不能老住在上海呀。
6: 那他住哪儿去？
5: 我看呀，实在不行，干脆这房子就给他们就算了，这不是个事儿。
7: 你这说什么呢？房子给他向忠住哪儿去啊？再说现在我们哪有钱给他买房子？
8: 老这样，爸妈，哟，我来了。
6: 哎呀，向南，哎呀，你回来太好了。哎呀，爸爸太累了，你替爸爸把这个给二姐送去吧。
8: 啊，爸，你不去啊？
6: 哎呀，我就不去了，歇一歇吧。你也陪我歇歇呗。啊，
8: 那行，你们都不去了。
6: 哎呀，我们
8: 那你就受累吧。啊，那行，没事，我本来也要去。
5: 哎，怎么这么凉？
6: 路上注意安全啊！
8: 好，
5: 你别贴肚子上，凉，一会儿肚子又疼了。
8: 冰冻的，行，我走了。啊，
6: 来，
5: 那么疼啊？
6: 哎呀，还用说吗？他当时疼了。
5: 那你这么疼，跟他刚才给向前打个电话。
6: 行了行了，他哪有时间？他还给照顾向忠呢。
5: 真是的。
6: 那跟向南说也行啊，他还开着车呢。
5: 行了，他们家那个大老板一张口就是国际什么部的，那花销多大呀？没那个必要。要不上门口那个推拿那个看看。
6: 你就信那个盲人是吧？
5: 不是，那你这疼怎么办呀？
6: 得缓两天吧，别跟孩子们说啊。

0: 爸妈给准备的，爸说他累了，他就不来了，他歇会儿。我们家没吃的呀，这倒都是想中午爱吃的。
1: 不知道，你不捣乱行吗？我一说你也说，你这，那他听谁的？
2: 两个都听呗。哎呀，真是的。
3: 向忠，那个你听我说，我刚才说哪儿了？
1: 我就说想吃什么我给他送去。
3: 对，你这个想吃什么啊？不是向忠，向忠，你听我听爸爸说啊，是这样的，退一步，海阔天空。
1: 对。 听爸爸的啊，退一步海阔天空。我不是应该听你的了吗？怎么又动了？
3: 这咋不回话呢？
1: 这不是留的语音吗？又不是通话。向忠啊，妈妈也得提醒你一下，我们就是退也是有底线的啊。
0: 周浩，啊，收拾东西吧。哦，行，我收拾一下。
4: 放冰箱吧，
0: 那您给我煮了吧，我喜欢吃。你跟江宏斌闹矛盾了？
4: 没有啊，
0: 没有，他找我别的事儿。
4: 反正就是一点小矛盾。
0: 他吧，就特别的独断专行，那我哪受得了？我不理他了，我们正式开始冷战。你都知道问题出在哪儿了，你得跟他沟通啊。你们这刚结婚，你就开始冷战？你跟他沟通，两口子在一起生活就是得磨合、沟通、磨合、沟通，反反复复这样才能合适。
4: 那不累死了？
0: 你累死了也得去沟通，你越冷越冷，感情就真的冷了。还
4: 那么严重吗？
0: 你看，又打来了吧？
5: 接牌，我不接，我不接，我没想到怎么跟他说呢。那我接了啊，
0: 你也别接呀。
5: 喂，红斌啊。
0: 哦，我们三个都在一起呢。行，我们现在就过来，麻烦你了啊，辛苦你先照顾一下吧。
5: 啊？怎么了？江红斌去家里找你，咱爸腰一动不能动。
0: 送医院了
4: 啊！不，向忠，你快点好了吗？
6: 怎么了？
0: 趴着还行呢，走走走，去医院去医院。
4: 怎么了这是？

0: 没人啊，
1: 没人，
0: 是这儿啊，二幺二，
1: 那人呢？

0: 大姐，来了。旁边爸妈呢？没在房间吗？没在啊。哎，刚才那个爸腰怎么伤的？
1: 说是有点腰间盘突出，主要还是肌肉拉伤。回头组织专家再会诊一下。哎，你等一下。哎，小李，那个二月二的病人去哪儿了？
2: 刚提着行李走了，说是要出院。
1: 出院？
0: 嗯。
1: 刚进来出什么院啊？
3: 赶紧分头找一下吧。
1: 行。
3: 你不小点儿啊？
4: 哎，这不是这小了吗？

0: 下去呢。你干什么？你别看着
1: 很慌，很慌。他们发现我们就跑不了了。
0: 那你还没检查呢？
1: 哪儿都能查。国际什么布那多贵呀、啊，是贵是贵的。走了，
0: 行，
1: 快点
0: 走吧。
1: 箱子。哎呀。
0: 要不你扶我肩膀。哎呀哎呀，
2: 爸妈，您去哪儿啊？
1: 啊，我们要回去了，家里还有很多事儿。
3: 别吧，这检查都还没做呢，怎么能回去呢？哎呀，
1: 小江，我啥事都没有了。
2: 爸，你身体不舒服，我们就要治啊。怎么还逃跑呀？您是不是害怕呀？
1: 瞎说，爸爸会害怕吗？
2: 那您要是不害怕的话，我们就去把检查做了，来都来了。
1: 哎呀，你什么都不懂。
2: 我怎么不懂啊，爸？我都知道。
1: 哎，你干嘛去啊？
4: 住院呀。
1: 谁住院呢？
2: 你住院。
4: 他呢？
2: 我们先去，我们先去病房。
1: 哎呦，这老太婆，我跟你说，
3: 你慢点。
1: 哎，其实没事儿了，哎，就是年龄大了。
0: 你爸就是怕花钱，
2: 我知道。
1: 哎，行了，自己来。
3: 哎，不，
1: 哎呀，我来吧。
3: 哎呀，您给我听。
2: 妈，您有空也多做做爸的思想工作，钱的事不需要你们操心。
0: 是。花你们的钱，我们也不舒服呀。
2: 我们都结婚了，那就是一家人，他为你们花点钱，那还不是应该的？
1: 哎，
3: 妈，
4: 哎，这儿。
1: 哎呀，
4: 你放松。
1: 哎呀，好了。哎呀，
4: 瞅着好。
1: 哎呀，行了。
2: 妈，你们去哪儿了？
5: 刚刚爸要逃跑，被我们及时拦截了。
2: 你这怎么犯的病？干什么了？
0: 想中，跟他婆婆抢大字报。
1: 哎呀，少说两句吧。
3: 哎，爸，咱们既然都住进来了，那就彻底做个检查吧。啊，哎，你们说呢？
1: 不用，我呀没什么大毛病，不用查。
2: 爸，刚刚不是都说好了吗？您就听我们安排。
5: 不用安排了，这两天我在医院陪着吧。
3: 不用，我已经安排好护工了。你们有时间的话，过来陪爸说说话就行。
5: 要什么护工啊？我在这儿呢。
3: 我是想着护工照顾起来方便一点。再说大家都挺忙的。
5: 忙就别来，我不忙。
1: 哎呀，不争了，好吗？谁也不要过来陪，你们都要过来陪我，我现在就出院了。
5: 哎，别动了。

0: 不争了，行吗？
1: 不争，不争了，不争了，快躺下。我们都不许争了，我们全部都听您的，好不好？哎呀，
2: 那行，妈，我先去安排一下护工的事儿啊。
0: 辛苦了啊，红斌。
3: 哎，
1: 没事，不辛苦，快点。
3: 好好跟人家说话。
1: 你好好躺着吧，我在这儿呢，你们都去吧。
0: 不走，
1: 我们在这陪您。
3: 你等安排完再走吧。
0: 嗯。
4: 累了吧？
1: 没事。
4: 别坐人家床头柜，嗯。

0: 还在呢。
1: 都站着干什么呀？
0: 陪着你啊。
1: 哎呦，这你看，哎呀，这孩子们真是吓人嘛，这不是？哎呦。

0: 你怎么就吃泡面啊？现在食堂可多好吃的了，你怎么不去啊？
1: 我今天不饿。
0: 我天哪！我看看，哦，都送你戒指了，
1: 一个戒指嘛，又说明不了什么。
0: 订婚戒指还说明不了问题啊？哎，是他吗？哎呦，你俩都走这么近了，那他离婚了吗？
1: 还没，不过应该快了。

0: 你家快递还挺多，我李叔，谁呀？送错快递了吧？这是。
1: 李叔，高平他们研究所一硕士生，这两天给聪聪琪琪在这儿当家教呢，快递怎么寄这儿？对呀，
2: 进你家来干嘛呀？哎呦，小静，
3: 我回来了，阿姨，
2: 阿姨，
3: 我好想你呀！
2: 哦，我也想你呀！
4: 小钟来了，
2: 阿姨，你看看我新画的画。
3: 好的，马上就看，先洗个手，好不好？
2: 你先过去，让阿姨穿鞋啊。小钟，这是我小姨，这是向钟向前妹妹。哎呦，小姨您好，不好意思，这两天得打扰你几天。
3: 没问题，给你做好吃的啊。
2: 这是李叔，我学妹帮孩子辅导功课的。
3: 二姐好。啊，好。李叔，嗯，你有一个快递寄到这儿了。哦，谢谢嫂子。
1: 买什么呀？我买这么多。这学期手工课呢，我想让琪琪、聪聪做一个粘土
3: family，
1: 肯定能让老师各种表扬。哦，谢谢啊，有心了。都到了。哎，琪琪呢？
3: 啊，今天手工课，琪琪没拿到小红花，在房间里闹别扭呢。没事，一会儿我安慰安慰他。
1: 我去看看。哎，
3: 来，聪聪，我们看看选一个好看的颜色，好不好？你选哪一个？看看，来，
1: 我帮你拿。哎，
3: 没事，我可以。
5: 哎，那老师，我都喜欢。啊，
3: 你都喜欢？那我们让姐姐选选她喜欢的，好不好？
1: 好。
3: 走，去找姐姐去，做好了粘土给大家展示展示。
1: 来，我帮你收拾收拾，你收拾什么呀？收拾，你坐下来，我跟你说两句话。
3: 那女到底什么情况啊？什么什么情况？看不出来吗？她都搬你家当成自己家了，那快递拆的轻车熟路的。还有看高平那个眼神，这女的肯定有问题。
6: 不知道，
7: 不知道是不是这些整天念书的女大学生不懂人情世故啊？
3: 能不懂吗？那装的吧。就我跟你说啊，高平怎么想我不敢说。
7: 但这个女的，她肯定不简单。你真得防着点儿。
6: 知道，我看她今天那套操作，也挺不舒服的。
7: 但是又没有什么别的实际的事儿，我总不能无中生有的去找高平闹一通吧？
3: 那怎么叫无中生有呢？这叫防患于未然。
6: 我拿本书。

0: 李叔在咱们家工作的这个边界感，是不是应该跟他说一说啊？
1: 比如呢？
0: 写着他名字的快递都寄到咱们家里来了。
1: 不是给聪聪琪琪买的吗？
0: 给聪聪琪琪买东西，可以写你的名字，写我的名字，为什么非要写他自己的名字？
1: 他自己买的快递，写他的名字、电话，没什么问题吧？
0: 写着别人名字的快递寄到我家里，我就很不舒服。
1: 你现在到底是对这件事儿不舒服，你还是对这个人不舒服呀？
0: 好，先不说这件事儿。琪琪今天没得小红花这件事情，难道不应该跟妈妈说吗？为什么要跟她说呀？他一会儿还去安慰一下，什么意思啊？拿到快递，直接就把快递刀拿出来拆快递，怎么我家里所有的东西，他都知道在哪儿，那么熟悉啊？
1: 你刚刚在屋里，向中就跟你说这个呢？
0: 不用向中跟我说吧，我不是都看见了吗？明明是李叔做事情没有分寸感，你为什么要在这儿维护他呢？
1: 我维护他是不是？我没明白我怎么维护他了？你到底要表达什么意思呀？
0: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没有必要总是为了他吵架。
1: 对，没吵架，好好说啊！你现在什么意思？你现在就是要辞了他，对吧？
0: 首先我没有想辞了这个人，其次，就算我要辞了他，有什么不可以呢？
1: 没什么不可以啊。我不是第一天就说了吗？这个人你愿意用你就留下，你不愿意用你就让他走。这事儿需要问我意见吗？我去坐来。
2: 我们现在把这个颜色放到这儿，这里、啊。
1: 别说，我回研究所，上去回去。
3: 现在吗？
1: 对，现在。
4: 嫂子，那我就先走了。
0: 啊，你回来吃晚饭吗？
1: 不知道。
5: 怎么还带着他一起走了？
0: 一个回研究所，一个回学校，那不在同一个地方吗？我能说让他俩分开走啊？
5: 行吧，反正我这两天在这儿，男让这女的别来了。
0: 小姨，这个李叔每天是正常的点来上下课吗？
6: 是啊。
0: 小姨，这段时间咱磨合的也挺好的，我希望我不在家的时候，这个家里面所有的事情你来负责就好。
6: 好，我知道了。
0: 如果李叔陪孩子做手工的时候需要什么美工刀啊、剪刀。

0: 吵架啦？因为我。吵架了还送我，这不顶风作案吗？那他现在怎么想？
1: 想跟你辞了。
0: 那说明我做的还不错了。不过想把我辞了，可没那么容易吧？

0: 向南，刚才物业的王经理跟我说，让咱们交一下下个季度的房租。好，交吧。14万呢？14万，这么多？怎么可能？他要涨价也不能这么翻倍吧？
1: 人家没有涨价，本来一个月的房租就是3万5，之前咱们一直交70005，剩下的那部分都是你们家老姜垫付的。
0: 什么？我也是才知道的。
1: 垫付？ 不可能呀！他一直跟我说的是，这个工作室是他朋友的，可以给我们最低价。我不知道他一直在垫付。我的天哪！那我们工作室的账上钱够吗？
0: 咱们是有一些钱，不过那些钱我们要是交了房租的话，就见底儿了，连水电都不够。
1: 那我们就赶紧接单。
0: 多接几单，多赚点钱。我们才能接几单呀。说实话，祥子，就光凭咱们三个，想要赚这10几万房租，实在是太困难了。实在不行，我们就搬个便宜点的地方，不住这儿了。你们是不是闹矛盾了？
2: 这估计就是他对我实行经济制裁手段。
1: 不是，你俩啥情况呀？
0: 简单来说呢，就是他觉得我不够尊重他吧。我以为多大的事儿呢，那你尊重他一下不就完了吗？大姐，你尊重他一下，咱就能省出10几万呢。
2: 没那么简单的。

0: 你怎么回来了？
1: 我想跟你好好聊一聊。
0: 正好，我也想跟你聊聊你爸的事儿。我是这么想的，反正也要拆迁了，我想帮爸妈换套房子。
1: 真要拆啊？
0: 反正这届的领导班子决心挺大的。
1: 这个老房子他们都住了那么久了，突然要搬肯定舍不得呀。
0: 舍不得也没办法，要想拆，谁也躲不了。那你不希望父母过得好点吗？
1: 我当然希望父母过得好啊，但是。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一方面对我使用经济制裁，另一方面又对我的爸妈那么好？你到底希望我怎么做啊？
0: 小南，我之所以终止了你工作室的房租，是因为我想让你感受一下我的不容易。我想让你知道，你们一个小小的工作室经营起来都这么多的问题，更何况我每天要面对这么一大摊子事儿。
1: 那你为什么要帮我垫付呢？要是我一开始知道那个地方的房租那么贵的话，我就不会选在那里。你为什么不跟我说呢？
0: 我是不想让你有这么大的压力，我希望你能够轻轻松松做你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压力我来扛，没问题。但是小南，有的时候你确实太任性了。
1: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我所有的都得听你的，所有事情都要顺着你吗？
0: 不是让你顺着我，那至少你不应该挂我的电话吧？
1: 但是你那天也不应该当着我的面发那么大的脾气啊，你还当着我的面摔杯子，你都吓到我了，你知道吗？
0: 行行行，好，是我太冲动了，是我错了，我向你道歉，行吗？
1: 那你要答应我，你以后不能那么凶了。
0: 我保证，以后咱们就把你妈照顾好，让身边的人开开心心的，别的什么也不重要。

0: 姐，没睡啊？
1: 你怎么也没睡啊？
0: 我就知道你睡不着。你要是不放心，我陪你去找他们。
1: 找他们干嘛？我又不会搞研究。
0: 你就别跟我装了啊！从小到大的没见你这么憋屈过。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瞻前顾后了？他俩都这样了，干嘛呀？啊，干嘛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啊？
1: 我们这是重组家庭，就该妥协吗？

0: 你喝酒了？你跟谁一起喝成这样啊？你不是去研究所了吗？你跟谁喝成这样啊？我跟你说话呢。
1: 大元，请吃饭。这个，坐我旁边的，大元女朋友，李叔不在。
0: 我没有问李叔在不在。咱们俩能不能别左一个李叔，右一个李叔，天天因为这个李叔吵架呀？就让他别来了吧。
1: 这么多年，你跟柴静走那么近。我问过一句话吗？你说你俩是朋友，我无条件相信你，怎么现在到李叔这儿就不行了呢？
0: 那能一样吗？
1: 怎么不一样呢？就是柴进比李叔成熟一点儿，比他懂事点儿，知分寸一点儿嘛。
0: 我跟你说过很多次，柴进是带我入行的师傅，我们认识10年了，一起工作10年了。我说他是我的好朋友，有问题吗？你跟李叔同事几年？你们俩一起经历过什么事儿，能让你在这个家里面处处护着他，天天跟我吵架？
1: 对，可能都是你好朋友嘛。那好，你工作上面好朋友罩着你，那回了家不舒服了，还有好妹妹陪着你。就我是外人，我给你们挪地方啊，你一家人好好聊聊吧。
0: 你去哪儿啊？

0: 走，看见肠子了啊？嗯，有点。怎么老睡不好啊？更年期了，有点早吧？
1: 我，来来来，赶紧把命续上。谢谢，老大，你觉得我这个人疑心重吗？
0: 你下高博士有状况了？没有，没有，没有。就是我一问他点什么，他老说我不信任他。你下高博士啊，一表人才，道貌岸然，确实不让人放心。一表人才还可以啊，
1: 什么道貌岸然？
0: 给你个建议啊，别跟自己逗闷子了。真要是不放心啊，直接去抓现行，人赃并获，一刀两断。
1: 那要是没有脏也没有人呢？那就是你自己的基础判断有问题。建议你先去看看心理医生。
0: 要不要我去给你暗访一下？不用，我先调整我自己的基础判断吧。
2: 来吧，怎么了？相中他不接我电话了。他不接你电话，你也找我呀？相中他在家吗？对呀，哎，他在家呢。天哥，我在上班呢。谢谢啊。喂，你怎么不接爸电话呀？不方便接。
3: 你在家待着有什么不方便的呀？
2: 心烦啊。
3: 回昆山了，你回昆山干嘛不跟我打个招呼啊？
2: 你别在你家这儿添麻烦了。
3: 不觉得，那是你自己的感觉。在家老实待着啊，别跟爸妈胡说我们家的事儿，听见没有？
2: 好，知道。

0: 哎，向中，你怎么回来了？我怎么不能回来了？哎，就那大字报的事儿，你这么多在议论呢，说的可难听了。
1: 有什么可议论的？哎哎，
0: 就是你看上那个小伙子呀，说长得可帅了，听说还是我们一个小区的，谁家的呀？
1: 您要是这么好奇，你们就看咱们小区谁帅就是谁。
0: 哎，向中，哎，向中，这几天住你家是你婆婆吧？回头介绍我们认识啊。

0: 好了，打开了。好，谢谢。哎哎，
1: 不是，你家这边有人吗？
2: 家里这人老年痴呆，不会开门。
3: 谁老年痴呆？
2: 你呀。
1: 行了，钱也付完了，我就走了啊。
2: 哎，谢谢。
4: 你货，气儿真大，他还。
1: 白立方，给你两个选择，我把东西扔了，还是你搬出去？
4: 你把东西给我放卧室，我现在睡那屋。
2: 你干什么？立刻马上从我家滚出去！
4: 这房子是邓海洋的，我凭什么不能住？
1: 怎么就是邓海洋的了？首付60%是我爸妈给的，月供1.5%是我给的，就邓海洋那点破工资，半个厕所都买不了，怎么就是你家房子了？
4: 哎呀，什么月供？你好意思？不是我帮你找工作，你拿什么月供？
2: 就那破工作，我还不稀罕呢。
1: 哎呦，赶紧的，马上现在立刻辞了。
2: 行，我辞了，你滚啊！
1: 我想得美，我走，我走，这房子就归你了。
2: 我告诉你，向中，不管你辞不辞职，只要你想离婚，这房子怎么分，不是你一个人说了算的，我走不走，也不是你一个人说了算的。
1: 行，我也告诉你，马上有人就可以请你走了。
2: 行，我等着。哼，我看你能把我怎么样。
5: 哎，秦家同志您好，
2: 谁向中？
5: 我是啊。
2: 是你报的警吧？
5: 我报的警。
2: 具体什么情况？
1: 进来说，
2: 您看我们家有一老太太，我也不知道她是谁，可能得了失心疯吧，来我家不走了。啊，您稍等啊。
1: 警察同志，你们可不能听他一面之词。我跟你说，咱这什么，咱得实事求是，是吧？咱得讲道理，得讲理，
2: 是不是？
1: 哎、
2: 警察同志，您看，这是我身份证、户口本，还有房本，这房本上写的是我的名字，这是我家。
5: 警察同志，你们别听他胡说八道，我是他婆婆，我来看我儿子，我有权住在这儿。
1: 出示一下您的身份证。这儿，名字。身份证，身份证。户口本上只有向中跟邓海洋的名字，并没有您的名字。您怎么证明你们之间的关系？邓海洋，邓海洋是我儿子。
5: 他人呢？
1: 人在医院呢。
5: 需要证明你们之间的关系。不是，我生的儿子，我还要怎么证明啊？阿姨，这是我们正常的工作流程，希望您能够理解。我打电话给他。
1: 我给他打电话啊。 接电话。他不接电话，你看。
6: 张叔。

0: 警察同志，我如果不认识他，我怎么能有他的电话？
1: 你有向忠的联系方式，但是这证明不了你是邓海洋的母亲。不是，哎呀，
0: 警察同志，你们合着是让我回家去翻弄我儿子的出生证明，是这意思吗？
2: 走吧。哎，警察同志，您看看这个。
3: 想闹是吧？胡说八道写大字报是吧？行，有本
1: 事。这视频里是你们二位的？
0: 那是我，那是我。
1: 如果视频的内容属实，而且呢，你又能证明您是邓海洋的母亲，那您这个就是家庭纠纷了。所以你们还是要平心静气的，好好的去沟通。
2: 沟通不了。
4: 没有人受伤吗？
0: 啊，谁受伤了？没有人受伤，都好好的。
4: 你有受伤吗？
2: 没有。
4: 目前这种情况，我们还是希望你们两个人坐下来，心平气和的调解矛盾。需要的时候可以找家人。还有朋友帮助你们协调，我们还有社区和街道的同志帮助你们进行疏导。
2: 对对对，随时可以找我们。
1: 至于这个房子居住的问题啊，我还是希望你们能够合理的去解决。像目前这个情况呢，我们也不能随便把人带走，对吧？来，你看看，没什么问题啊，在这儿签个字吧。啊，那这是你的身份证。还是那句话啊，都是一家人，不要把关系弄得那么僵，何必呢？对吧？好好沟通沟通，啊，没什么事儿，我们就先走了。
2: 辛苦了。
1: 嗯，东西在这儿啊。
2: 打扰了。
0: 必胜。跟我斗，嫩了点吧。
2: 看谁斗得过谁。

0: 锁，好好锁，把门都锁上啊，一个都别落。你都锁上，我照样在这住。
1: 我看你怎么耗。

0: 李叔，
1: 嫂子，你刚下班呀？顺路送你去地铁站吧。
0: 不用，车马上就到了。
2: 上来吧，想跟你聊两句。

嫂子，我知道你工作很忙，但是我是想，你有时间，你也应该多关心一下师哥的。他昨晚是不是喝多了？昨晚大元请客吃饭，他正式签了刘院的三方协议。你说大元专业没师哥强，为人也没师哥好。 所有人都觉得不公平。我们所的硬件、软件都特别好，你说以师哥的条件，如果能留香，那肯定能大有成就。可惜，师哥他嘴上说不在乎，但我心里知道他肯定特别憋屈。嫂子，一会儿你就停路边就行，我过马路就到。

0: 夏天姐，你今天找我，是不是想让我离开？
1: 李叔啊，我还是要谢谢你来给孩子们上课，谢谢你对高平的关心，也谢谢你喜欢孩子。但是我呢，不太喜欢我的生活中有什么大起大落的惊喜。我就是一个很普通的女人，就想过安安稳稳的日子。你明白吧？
0: 我明白。不管怎么样，我还是要谢谢你，谢谢你之前接纳我。

0: 你找李叔聊过了，回头我再找一个男师弟吧，少点麻烦。
1: 那为什么一开始要找这个李叔呢？
0: 因为一开始他很热情，也很认真，但最重要的是，我觉得他跟我很像吧。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一下命运，可能是因为这个，我老是会有点偏袒他。但最主要的，我不希望你同情他，因为我觉得他应该跟我一样，最不喜欢别人同情。小姐，我已经30多岁了，我知道自己是什么人，我也知道自己要什么，多给我一点信任好吗？

0: 老于，来桶沙灰。哎，砖也不够了啊！来了。干嘛呀？你们这是我家，谁按这么干的？别气了！
1: 来，师傅，别气，师傅，
2: 烧停，烧停，烧停啊，烧停！楚河汉界。
1: 一清二楚，你不是不让我用厕所和厨房吗？你也别听大门出去。哎呦，
2: 拆了！
1: 你力大无比呀！啊，
2: 你给我等着，你有犯不出劲是不是？
1: 出来是吧？就这多好，来来来，我搭把手，出来，让开你看，你出来多好啊！你要是跳了伤了，我跟你说，这医药费得你自己出，我可不管啊！来吧，我搭把手出来。
2: 我跟你说啊，你要不出来，一会儿你被封在里头，你可别怪我没给你提前说。出不来了。行啊，有本事你我也别用厕所呀，憋死你。
1: 我憋得住。来吧。
2: 哎，对，你可以继续给110打电话，你把警察叫来，你看他们怎么办。这老太婆怎么那么阴险啊？别干了，这是我家，我告诉你。
1: 来吧，
2: 小心报警抓你们。
3: 师傅，干！哎，师傅，等会儿啊，我跟你说一下，您砸完这个窗户啊，下面帮我弄个台阶，然后最好上面弄个雨棚，这样我进来方便一点，谢谢啊。
4: 别弄了，别弄了，
5: 姐，
3: 别砸了，
2: 怎么了？
3: 赶门改窗得报物业申请啊。
2: 那麻烦您帮我申请一下呗。
3: 那也得批准了才能动工啊。
2: 不是，这我家院子，我也不影响别人啊。哎，我屋里被人砌了墙，你也不管一下。
1: 那我们到前面看看去。你赶紧去吧，走走走。
2: 师傅继续啊，辛苦了啊。
1: 好的，不辛苦，不辛苦。
2: 活干的细点。
1: 好的，没问题，您慢走啊。
2: 嗯。
1: 我在自己家里做个隔断，不违法吧？
3: 是是是，只是你没有纠纷的话，可以请我们街道进行调解嘛，不用弄得这么极端呢。
1: 不是我极端，是他逼的。上次不是把警察叫来了，不是你也在吗？
3: 调解不了。你再
1: 说了，他把厕所和厨房的门都给我锁上，不让我用，那我不能让他进大门吗？
3: 不能。
6: 师傅，一会儿把这儿码这么高啊，给他堵死了。啊，哎，那个您先等会儿，我去沟通一下。走走。那个，您好，
3: 您婆婆说您把厨房跟厕所都给封上，她用不了，这确实不应该。
6: 你也知道这房本上是我的名字。

0: 你跟他说，只要他把墙拆了，我马上停工。
1: 你让他搬走，我立马拆墙。
0: 不可能，要搬他搬出去，这是我家。
2: 不可能，我不可能搬，我坚决不搬。
3: 先让我先歇会儿。哎
4: 呀，姐，
3: 谢谢。你结婚了吗？
4: 没有。
3: 还想结吗？
4: 想。
0: 早啊，美女们。
5: 早。
6: 早啊，
7: 小南。嗯，
6: 我今天去交房租，物业跟我说已经交过了。
0: 哦，那应该是老姜交了吧？
5: 啊，太好了！哎，可是向南，你不是还想再跟你们家老姜抗争一下吗？
6: 抗争？有抗争的必要吗？谁跟钱过不去啊？对吧？
7: 行了，别郁闷了，接受现实吧。
6: 开始工作吧。
7: 喂，
8: 你爸又从医院跑了，刚好被我碰上，说非要去向忠家，我让老王接上你，一起去看看怎么回事。
9: 哎，电视台的，师傅，师傅，
10: 什么情况？这么多人？
11: 哎，这怎么回事啊？
12: 你看，电视台的记者都来了，
11: 这向忠在里边呢吧？
10: 我联系一下，这样你们就在这等我，我过去了。哎，
6: 别。您别过去了，这样我过去看看行吗？我先过去看看。
11: 你过去怎么行呢？我们来了。
6: 别，这样，我先联系上二姐，我先弄清楚是什么原因。这样吧，您把爸看着，待会儿他别过去添乱，这腰又犯了。我赶紧过去了，你们这儿就别动。
11: 你多加小心。哎，
6: 二姐，什么情况？现在你家门口站了特别多人。这样
11: 我过去吧，你在这儿，我过去看看。过去看。
12: 向南说不让你去，不让
11: 我。你听我说吧，我不去能行吗？我
12: 怎么回事啊你？
11: 为什么打我呢？
12: 你快给那个向前打电话，让向前来，你不能去。
11: 行，我打。
10: 别拍了，不好意思，我家，别拍了，
6: 是吗？
12: 别再给我听了，就留言不就完了吗？向前回话，
11: 不，向前，我们都在向忠这儿的，你别回话了，过来吧，赶快过来。
12: 你就回话，
11: 过来，
12: 回话
11: 吧。
10: 别拍了，赶紧走，干嘛去？回家吃饭去吧啊！
9: 别拍了，别围观了，
10: 这点事儿
9: 了，你都进人家家里边来了，都
10: 回家吃饭了，你们也坐，别拍了，
9: 走。
10: 谢谢各位，
9: 赶紧回去吧，
10: 都散了，
9: 就你也别拍了，
10: 你看，走。
13: 根据《住宅室内装饰装修管理办法》第五条第三个小点，禁止扩大承重墙上原有的门窗尺寸，拆除连接阳台的砖混凝土墙体。如有违反，主管部门可以依照《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69条责令改正，处5万以上10万以下的罚款。
14: 不就拆那么点东西吗？还那么多钱呀？
7: 违法了呀，就得罚款呗。
0: 哎，行了，别给我普法了，封上就得了。
11: 向忠，这段时间在家住，
0: 我不住，我自己房子为什么让给别人住啊？
14: 那你每天爬上爬下呀？
0: 爬呗，锻炼身体呗。
7: 不是你这走诉讼离婚，还有财产纠纷，怎么都得半年，你爬6个月窗啊？
0: 爬6个月呗，爬几年都行，我就不信我干不过那老太婆。
11: 行了，别跟人家干了。
15: 正好今天日里的向前、向南都在，爸爸有一个事情啊，跟你们商量一下。
16: 如果海洋家非要要这套房子，那我们就让给他们。
0: 我不同意，那是我家。
12: 我跟你们先听我说，就这老太婆她是疯子，咱不能跟她一样啊！赶紧把婚先离了她。你之前跑到单位去闹，现在又开始弄这个房子这个事儿，明天还不定又闹出什么事儿来呢。
0: 她疯子，我也疯子，看谁干得过谁。
11: 你别神经病了，你这样下去，以后你还谁还敢跟你结婚呢？你还想不想再成家了？不，你在昆山怎么待下去呢？
0: 不是，为什么我还得结婚呀？不结行不行？我还非得在昆山待着了？
11: 那你去哪儿去？
0: 今天我也得通知你们一下，我交辞职报告了。 邓海洋他妈老拿工作的事来压我，说我工作是他帮忙找的，明明是我自己考的，跟他有什么关系啊？
16: 向中，你做任何事情是不是从来不考虑后果呀？
17: 我怎么不考虑后果了？
16: 你现在这么好的工作你不做了，你还能找到比这个还好的工作吗？
0: 这工作我早就不想干了。怎么了？我找不上工作了是吗？
16: 哎呀孩子，
17: 没
16: 你三十多岁了，你不给自己留个退路啊？
13: 都缓一缓情绪，缓。
16: 我跟你说啊，到单位把那辞职报告给我撤回来。
0: 你不就是看不上我吗？要学历没学历，要能力没能力，我就是废物是吗？
13: 没有，爸，
7: 这
13: 不是替你考虑吗？
0: 你们根本就没有站在我的角度上去考虑，为什么不尊重我的选择呢？为什么不支持我一下呢？我就非得把我摁在昆山呀？
16: 不是你这是什么话？
7: 谁想把你摁在昆山了？
13: 你上大学不是去长春上的吗？那毕业以后说要去北京找工作，我们都支持你啊。不是你自己选择回昆山的，
0: 那怪邓海洋。
7: 咱不管怪谁啊，向中，你说这现在不是大学刚毕业的时候了，你从零开始，
13: 工作这么多年了，你突然说要去闯一闯，换工作，这社会很现实的，你肯定会面对很多困难。爸是为你好，知道吧？
0: 行。你们放心，就算我出去打工去洗碗，也不会管你们要一分钱的。
13: 二姐，洗碗现在都有洗碗机，不用你去洗。
0: 你闭嘴吧你！
5: 我不想他去洗碗。
14: 向中，
5: 哎，
16: 喂，向
14: 中，
16: 哎呀，向前，你说这个……
7: 哎，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16: 啊，
13: 向前，
16: 向前，
7: 我去。哎，对，来，向南，
5: 往北一块，
7: 拿着包。
13: 快点啊，向南，
5: 没吃。
18: 二姐，你确定好要辞职了吗？
17: 对啊，就算邓海洋他妈不闹，早想辞职了。这工作做真没意思，一眼就望到头，不想这么混日子。
7: 向中，你现在有多少存款啊？
17: 怎么了？
7: 没事儿，就是提醒你一下，你那个婆婆，人家是一老太太，现在靠拿退休金生活。你呢，辞职了。天天在家跟他刚，能扛多久啊？
17: 我也不傻呀，我这两天准备投简历呢。
7: 往哪儿投啊？
17: 我想做跟地理有关的自媒体吧。
7: 听不太懂，但我觉得你肯定擅长，
17: 总比现在好。
7: 去，坐去吧。向南帮着你二姐弄一个漂亮点的简历。
17: 也不知道谁说的啊，说现在在社会上工作压力也特别大，像我这种年龄也不好找工作呀。
13: 向中，你能不能考虑一下我在咱们家的位置
7: 啊？我跟你一块儿跟咱爸吵，把他们气死了。
13: 不管怎么样，二姐勇敢向前冲，这个简历包在我身上。
17: 谢谢啦。
13: 客气。
7: 壮，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咱爸咱妈刚把你接回来那天，我放学回家，走到家门口，就看见咱爸咱妈领着一个又黑又瘦又小的小姑娘站在门口等我。然后我走过去，爸就说：“
13: 叫，叫大姐。”
7: 就不叫我。
17: 啊？真的吗？
7: 然后又转过来跟我说。向前啊，以后你就是这个家的大姐了啊，你要负责照顾你的两个妹妹。我一听，
13: 啊，我也才十几岁，我一百个不乐意呢。
7: 你回来的第二年吧，你记不记得我不知道，你肯定不记得。那时候你还吃奶嘴呢。咱爸咱妈呢就。

0: 周一到周五上下班，每个周末就在公园门口摆地摊儿，卖点手绢啊、丝巾啊什么的。为了让咱们三个生活更好一点，有一天变天了，周某去给他们俩送伞，然后呜呜呜就起了一阵风，然后你就看咱爸咱妈在风里面。
1: 慌慌张张的抓那个手绢啊，丝巾啊，就怕丢一个。哎呀，真的，我看了那一出，我当时我就在想，哎呀，我能做点什么帮他们分担一下？
0: 所以那会儿你就跟小班长似的，看着我们，我们俩放学了还让我们给我抬值日，是不是？
1: 对，姐，你不知道那时候我跟二姐都挺怕你的，主要是你太严格了，还每天检查我们作业，那比我们学校老师都严格。
0: 哎呀，我也是第一次当大姐，好吗？谁愿意当大姐呀？我哪知道怎么当大姐呀？ 我每天耳朵边子上就是一句话：“你是大姐，你是两个妹妹的榜样。”你是大姐，你一定要是他们两个人的榜样。
1: 为什么榜样？不知道。
0: 真的，要不是你们俩，我估计我小时候也不会特别努力的学习，那时候还要什么，去竞选班干部。所以你应该谢谢我们两个，是我们两个激励你成为了更好的自己。 谢谢你啊，谢谢你啊，谢谢，不客气，应该的。累死我了，简直要。为什么说这个给你们俩听呢？主要是说给祥中听。真的，你们要是那时候跟我一起看见咱爸咱妈在风里呜呜的跑，你们就懂了。你说你这么冲，这么倔，像谁呢？ 不就是像咱爸？你都认识他30年了，你还不了解他？他一嚷嚷，他急的时候你就别说话了，对吧？他都是为了你好，你等他发完火了不就好了吗？为什么非要吵呢？吵完了也没有什么任何意义，对不对？那再说了，他们怕你辞职，不是怕你一赌气辞的职，对吧？想要撞南墙去。我倒是觉得，不管是不是南墙撞去吧。 这一回，
2: 我替你扛了，我支持你，
3: 我也支持你。
2: 就会学人说话，
3: 嗯，有吗？

0: 得跟导师去一趟苏州的度假村，跟他讨论一下课题。好，那个叫李叔的小姑娘也去吗？高平，小姨没什么文化，但我觉得做人不能太没良心。你说什么呢？
1: 我就是跟朋友开个玩笑，您别当真了。这事儿也不用跟向前说太多，我心里有数。

0: 我们今天在学校表现得很棒，老师还给我们了小星星呢。
1: 嗯，妈，我今天在学校表现也很棒，老师也给我奖励了一个小星星。
2: 真的，你们俩太乖了。妈妈先洗手好吗？外面有很多细菌，然后洗完了我来看你们的小星星，好不好？走走走走走走。哇，哎呀，这什么味儿啊，小姨？呀。
3: 我给忘了，我一点味儿都闻不到。
2: 你煲汤的时候还是得在这儿盯着，你要么用这个定时器，你特别不爱用它。
3: 是，我下回一定注意，我这鼻子一点味儿都闻不到。
4: 哎呀，真等闻到味儿就晚了，那不就烧起来了吗？
3: 是。
2: 晚上吃什么呀？
3: 我蒸了米饭。呀，我忘插插销了。哎，我怎么这么糊涂啊？
2: 小姨，你是不是家里有什么事儿啊？你平常可不这么粗心啊。
3: 没有。
2: 你要有什么事儿，你就跟我和高平说，我们俩就尽力帮你。
3: 高平。
2: 高平怎么了？
3: 向前，我想回去了。方圆他不会照顾自己，胃都坏了。哎呀，本来我是想跟你们商量商量，可你们这儿也需要有人照顾，也需要有人帮忙，我不太好说。
2: 很严重吗？
3: 现在还不知道，还在等报告。
2: 哦，那报告出来，严重的话要不要到上海来看一下？
3: 哎呀，不用不用。
2: 小姨，你看咱们刚刚磨合的挺好的，您就要走了，我也挺舍不得你走的。但是如果你真的要回家的话，你等我晚上跟高平再商量一下，也给我们几天时间找阿姨，好吧？因为我。明天后天我都得见客户，有点忙。
3: 行吧。
2: 嗯，好，能不回去最好啊。
5: 我来看看小星星啦。
6: 哎，这边上还有三个。
5: 哎，这个也是。
6: 这边对，一二三四，那边不总共一些好几个。
5: 来，你看这个。哎，刘姐，嗯，这是谁的行李啊？嗯，
7: 是。
5: 谁呀？说呀。嗯，
7: 不太清楚。
5: 不太清楚。哎，老李。
8: 哎。
5: 这是谁要来呀？
8: 啊，马维斯的妈妈回来了。
5: 啊？

0: 比照片上好看，不是？金属元素太多，窗帘颜色不对。
1: 那个，您是Maurice的妈妈对吗？我叫徐素敏，你可以叫我
0: Alina。好，徐女士，您是打算住进来吗？老姜没有跟我说过呀。他知道。何姐，
2: 哎，别把行李堆在这儿啊，安置一下。太太，行李放哪儿啊？
0: 放卧室。行，你先给他放客房吧。放主卧。那个，不好意思啊，因为主卧现在是我跟江宏斌在住，您住的话不太合适吧？小姑娘，如果没有我，都没有今天的江宏斌，哪来的你？所以你说。 我住主卧合不合适？给我送上来。你们先等会儿。
3: 老姜怎么回事啊？你前妻回来了，您也没跟我说一声啊？他现在打算鸠占鹊巢了，你赶紧回来。行李怎么办呢？就是啊，怎么办？赶紧电梯，上二楼吧。走。风景好，阳光足。
0: 老婆好看，江宏斌可以，把现在自己的日子安排的妥妥当当的。徐女士，
1: 何姐，哎，
0: 来，你进来，我跟你说，床上用品、
1: 要换新的，
0: 洗手间、衣帽间的杂物通通收走。你跟了我那么久了，了解我的呀，有洁癖。
1: 何姐，你先把这些行李拿下去。
4: 到哪里去啊？你要是不知道该怎么招呼我呢，不要勉强自己。下去给自己泡杯咖啡，冷静冷静。
0: 徐女士，我好心提醒你一下，无论你跟江宏斌之前是什么关系，你们现在已经离婚了。这里是我的家，我的房子。现在你在的地方是我的卧室，请你出去。
5: 你确定吗？
0: 你确定这是你的房子吗？你确定这个房子的房本上有你的名字吗？我猜没有。
2: 那你有什么资格在这里发号施令呢？何姐，看热闹呢，动手收东西啊！
1: 我说了吧，东西拿下去。
0: 收东西！
2: 不许动！
1: 厨房炖着汤呢，我去看看，别烧干了。
2: 站住！
0: 行，没关系，我亲自帮你把行李拿出去。你动一下试试。
2: 你看我敢不敢动？
0: 松开！
2: 不松！
0: 松开！
2: 你松开！
0: 我让你松开，听见没有？
2: 松松
0: 我说了，别动我东西。

0: 你闯祸了，你知道吗？今天这事儿，我会让你跟江宏斌都吃不了兜着走。
1: 你要闹的话，我现在就报警，我们去派出所闹。
0: 家庭纠纷，居委会比警察有用。你还可以找物业，都来啊，人越多越好。我到时候看看你家老姜的脸往哪儿放。我不怕。

0: 哎，可以的。哦，这个说明书啊，我给放屋里了。你这个密码自己重新设置一下。行，
1: 好，谢谢师傅啊。
0: 不用客气，这个有什么问题随时给我打电话。
1: 好的，谢谢。
0: 不客气。 韩中，听说你递交辞职报告了？
1: 嗯，早不想。

0: 不干了，叶省，你妈一直在那儿念叨，我也不想欠你们家什么的。
1: 这事儿都这样了，你怎么不提前跟我打电话联系一下呢？
0: 我干嘛跟你打电话呀？跟你说有用吗？啊，有用的话至于闹这么多年吗？
1: 行。哎，你看能不能这样？你先回你家住几天，我和我妈商量商量，然后。
0: 这事儿如果解决了，我再联系你行吗？
2: 干嘛呀？联合你妈调虎离山呀？
1: 什么调虎离？我没想要这房子啊！
2: 想要又不给，跟你妈说一声，她60多了，我才30出头，啊，看谁耗得过谁？
1: 有必要这么耗吗？
0: 不是我想耗，是你妈太深压顶，不放过我。
1: 哎哎，钟。 哎，陈总。

0: 看一下发票，谢谢。这边扫码。
1: 请看发票。这个你也喜欢？您的邮箱已加满。
2: 请看一下发票。
3: 请稍等。
4: 发票是消费者维护合法权益的重要凭证，也是维护国家税收利益的重要手段。购物消费，请您主动索要发票。

敬酒府，何必剩我一人在家供书十年寒窗，又要进家求功名，该入来设个娘家的

0: 天舞台比之人，欲要进京求功名，那大娘家进京，不知你意下如何？
1: 既是上司，随父之意，三更入来收拾行装，明早进京啊！
0: 娘家说的是三更入来。请随我行啦。

大王本领高，在此岗中点破刀。本大王千年孤军，在永泽岗修炼成正果。今在桂林李文山不领各岗，艰苦难害，只有此便出本领。

0: 人客无过岗，请下船来。
1: 感谢大伯。

阿中宝剑无出名，无知何时定太平？为何未成请万巧，再添压了？厝阿连根，在下张雄，自幼学习武艺，虎豹杂王。我单身在五虎山田猎为生，今日天气清和，下山田猎吧。

0: 请问秀才欲往何方？
1: 小人李文山，欲带五车往家求命。
0: 此山是上明好村啊，我保你夫妻小心过山。
1: 感谢英雄，请了。

0: 明好以德，小心官老。
1: 感谢英雄，何尚阮夫妻的平安，感恩不尽，请了。
0: 秀才已去，我待好回山。

也平，未讲小言听。我可顺是可负面前的奴才。阮大爷看见王宝殿中啊一位美女，伊叫做素素梅，叫我求王宝说亲，就行就来去啊。

0: 来，方大爷之命，说你店中啊有一位美女素素梅，遐阮大爷伊爱，带伊为妻，叫你为梅说亲。
1: 可兴啊，素素梅人伊啊，伊佩服李文山，也叫阮拆山人的夫妻，人阮做袂来。

妹妹说亲，我回府啊，说个大爷之情。

0: 窈窕美女心稀罕，目睭看到透心肝。哪有美女来挡防针？啊，有朋友也不免怎？文大也可知闲，在世虽贵结交官府，危险事迹无人阻挡。兼看见王宝殿中一位个美女，名家丁，求王宝说亲无在世体如何？
1: 我来啦！
0: 家丁，你去托王宝说亲事体如何？
1: 叔叔妹啊，已配赴你门山，王宝唔肯说亲。
0: 啊，原来如此，这不如何是好？
1: 大爷那意爱，也就避花轿，请高家家去将素梅，七彩花轿，满阁将人礼物。
0: 真通真通，紧去安排哟！
1: 张兄弟哎，紧请高家避花轿啊，到王宝殿来去迎亲啦！

0: 担任江苏守门员，暂且关在房中，令人过劝。哪会心转意，才来拜堂成亲。
1: 晓得了。

我车被查子，可是险强出离去。我连地两数，作证时到四水鬼过数啊。

可怜嗦嗦妹被阮大爷擒抢，迄日夜则悲啼，我该做一点好心，迄落去放个大走哦。

0: 老子托子弟圣贤，为国尽忠，你该念。不求家财，重重贵，但愿子孙代代兴。农夫，如今俺在条官牌，有班休息哦。前日请子回乡，初办足事有日期，家己已满，带着亲家来呀！
1: 好，
0: 比较亲家。

0: 大人，怎么免有女子提哭啊？
1: 既有女子提哭，带进人来。
0: 连问。
1: 万翁将头射来。

五更半不发，来呀、啊！带锁门关往泗水关，解救李文山。两人带兵攻打可虎，抢那可志贤，而泗水关连敌对。

本将洪金寨洪相爷子明枪那可知县最近启禀。

来家何名同名修身，我是可彪，在可虎为将，你敢无个带兵攻打可虎同名修身？本将王金赛，上野之灵，昨日敌在，无走，杀！

0: 来啊！
1: 好，
0: 我躲比我修好，来啊！
1: 好，
0: 将恶躲钳枪回击上呀！
1: 呀！

万点金满条文武来调点，海月鱼往来进步山中那好，天机灵，点足见点，国号大明帝号宪宗。今早定点文武有事来找武士退班。好个，我皇万岁万万岁！四卿平身立条有何作用？开万岁神有表彰一撮。万岁两眼清官，将表进香于案，

0: 严惩扫除贪官恶吏、土豪恶棍有功，赐你永恒三月，谢主隆恩。传旨，传你文山上殿。
1: 万岁，万万岁！
0: 官人弟女满腹才华，出得花开富贵富得对。
1: 小人对得梅花映花，
0: 对答如流。官人封你为金科文状元，封你册为一品夫人。
1: 谢皇恩，
0: 赐你夫妻状元冠团圆，吊死一别，
1: 性格好。

0: 嘿嘿嘿，阿姨，天冷，您赶紧先喝杯热水。
1: 好好。
2: 阿姨，您吃水果吧。
1: 好好。
0: 阿姨，来免费帮你测一下血压。哎，没事没事，就让我来领吧。阿姨，以后想吃什么，跟我说，就拿我当干儿子吧。
1: 好嘞。

0: 有些缺钙、缺锌，脑血管有些堵塞，还有心衰症状。还有癌细胞。
1: 啊，癌细胞！
0: 你只要用我们的产品，6个疗程就能治好。
2: 妈，这好东西啊，买了不吃亏，咱买啊。
3: 哦，好好好，好好好。
0: 买。

0: 老婆子，你是不是把我的打火机藏起来了？
1: 你还想抽烟？医生都说了，我会得这个慢阻肺，就是因为天天吸入你抽烟的那个烟气。
0: 哎呀，那都是医生吓唬人了，我抽烟这么多年也没有得什么肺病，你这个肯定是因为别的原因。好了好了，我不抽就是了。

0: 大爷，你持续咳嗽是因为患有慢性阻塞性肺，这烟可是不能再抽了。
1: 是吧？之前跟他说了多少次了，就是不听。我也得了这个病，就是因为昨天从他那里吸入二手烟。
2: 哎呀，这不是这么多年吸烟都没啥事儿吗？
0: 大爷，香烟中可是含有上百种有毒成分，像这个砷就是古代讲的砒霜的元素之一，还有尼古丁、甲醛、汞、铝等等，其中这个铝还会导致老年痴呆。不论是自己吸烟还是吸入二手烟，都有可能导致肺癌、冠心病、脑卒中等疾病，而且吸烟者的平均寿命比不吸烟者减少10年。
1: 哎呀，这就是在吸毒药呀。老头子，你这次必须得把烟戒掉了。
2: 哎呀，不吸了不吸了，这回真不吸了。
3: 康康等会就放学了，我刚好去接他。老李呀、不然你就先回去吧。
2: 没事，时间还早呢，我陪你等等。我跟你说呀，我最近开始戒烟了。
3: 这是好事呀，不过戒烟不是一个容易的过程啊。
2: 爱拼才会赢嘛，就是不容易的事情做起来才有收获。好想吸口烟的。不行，我可是在戒烟。可是吸一口应该也没事吧，这戒烟也得一点一点来嘛。
4: 李爷爷好。
2: 康康好呀。
4: 李爷爷，我们老师说过，任何人都不可以在学校里面和学校周围吸烟的。
3: 是呀，这个可是有明文规定的。而且老李，你刚才不是说开始戒烟了吗？
2: 这不是我抽的。你说这人是不是不道德，怎么可以在有孩子的地方吸烟啊？真是的。
1: 老头子，你这都买了什么呀？
2: 这些都是戒烟的东西啊。我跟你说，我一定要把这烟给戒了。我当年好歹是厂子里的一把手，我就不信啊，我连戒烟这事儿都做不好，你也得监督着我。
1: 那你也别自己瞎倒腾呀，不如问问小陈医生，看看他有什么建议。
2: 对，我得问问他。
5: 李大爷，有什么事情吗？

0: 哎，小陈医生啊，我最近在戒烟，想向你咨询一下，有没有好的法子呀？
1: 您本人有坚定的戒烟意愿，就是成功戒烟的基础了。刚好社区后天有一场戒烟交流活动，您可以过来参加。除此之外，您平常要注意丢掉所有的香烟、打火机、烟灰缸，避免到平常习惯吸烟的场所。小数字大健康课堂开课了，我们来看看今天又有哪些重要数字。第一组是7069，烟草中的烟雾中含有7000余种化学成分，其中至少69种能够致癌。第二组是7.4亿，我国约有7.4亿不吸烟的人遭受二手烟的危害。最后一组是10年，吸烟者的平均寿命比不吸烟者减少10年。总而言之，吸烟是一件害己又害人的事情，千万不要吸烟哦。

0: 来，给我来一块儿。来尝尝尝尝。啊，嗯，好的特别好。
1: 好了。
0: 快尝尝快尝尝。
1: 给我来一块儿。
0: 我跟你说啊，老钱这做菜的手艺绝对是一绝。
2: 给，谢谢。我给你说一个秘密，王玉厨曾经还动过心思，想把老钱拉过去给他当副手呢。
3: 真的呀，钱大哥，你会的好多呀。那你又会把脉，又会开方，还会雕印章，现在还会做菜，全天下还有你不会的东西吗？
2: 有，
4: 什么？
2: 生孩子吗？
4: 帮我换一块吧。
2: 这块放了茱萸，能吃吗？
4: 帮我换一块吧。嗯。
2: 丁慧，
3: 好，在。
2: 孙郎，
3: 哎。
2: 这附近茱萸卫的势力也比较大，晚上夜巡的时候多加提防。
3: 放心，是，哎，跟我走。
5: 给你个好东西，接着。之前的豆沙包是我在巷口买的，可这回的胡饼是我借了老钱的渔火自己烤的，里面有蜂蜜，小心烫。

0: 到底想干什么呀？还能是什么呀？当然是对你好了。哎呀，别人不知道，我还不知道吗？人家那是给你面子，怕直接硬上把你给吓到了，所以跟我们这些不相干的人呢打打迷魂阵，然后再对你好。这叫迂回前行，徐徐图之。
1: 总之呢，你帮我多盯着他。
0: 嗯，我帮你盯着他没问题。 但你确定不会吃醋？我们这次的任务又不是风流韵事，是要护送殿下入安，迎圣上回朝，为天道兄弟们证明。是啊，天星侠那一仗，大伙儿和他打得太爽了，他对原路也不错，所以
1: 他是很好，但他毕竟不是自己人。

0: 你不说我还忘了，楚国的不良人和咱们六道堂结下的梁子也不少。你要真跟他好了，日后他的身份一旦暴露，道里的兄弟还是会闹。难怪这种天上掉馅饼的好事，你怎么都不肯答应。不愧是一堂之主，高瞻远瞩。
1: 行了吧，反正呢，这事别让他知道。
0: 事儿你都做了，还怕人家知道了伤心？换我也会伤心啊。
2: 老宁，以后遇到喜欢的小娘子，千万不能再这样了。小娘子的心一旦伤过了，就变得千疮百孔，再也补不好喽。谁说我喜欢她了？
3: 停一下！
4: 是。
0: 我说的是你喜欢的小娘子，我又没说是她。
4: 驾。
3: 是。
5: 咦，怎么了？
6: 他想学骑马了。
5: 来，哎呦，哎呦喂！
7: 来，哎呦，
5: 牵好缰绳。
6: 缰绳。哎呀，
5: 别使劲拽着，手放松，胳膊随着马头动。
6: 嗯，
5: 不要停下来，轻轻拍拍他，让他觉得你很友善。
6: 好，没问题。
5: 殿下放心，我是马特拐。啊，我腰挺直了，用脚慢慢蹬他的小肚子。哎，你想往哪儿走就往哪儿拐。
6: 我想往右走。
5: 哎，那你就往右拐。再来，再来。哎，对对对，
6: 你拐过来了。
5: 来来来来来。啊！
6: 再转过去。
5: 转回来，转回来，殿下，转回来。哎，殿下放心，有我在。
6: 我会掉头了。
5: 骑得特别的好。
6: 慢慢的，哎，殿下真棒，殿下，对对对，再往前，再往前，殿下你好棒呀，殿下，好厉害呀，如意姐，我骑得好吗？殿下放心，有我在，殿下。
5: 好。
6: 如意姐，
5: 殿下，
6: 别走，哎哎，别走，看着点。
5: 这样才学得快，放心吧。为什么不让我多骑一会儿啊？我一点都不累。哎，
6: 怎么会这样？
5: 骑马最考腰力和腿力，你刚学，切忌贪多。上次让你练的匕首，你练了吗？
6: 练了呀。瞧好了。
8: 圣上什么事这么着急啊？臣妾这脸上的胭脂都没涂匀呢，就赶来了。
9: 你来了，朕想问你啊，你大哥那个闺女叫什么名字来着？
8: 叫初月。
9: 嗯，定亲了没有？
8: 初月还没有呢。
9: 哦，
8: 那个丫头心野得很，每天就知道跟我大哥较劲。
9: 没定亲就好。这样吧，朕替他定一门亲事如何？嗯。
8: 那臣妾就先替初月谢过圣恩了。
9: 不知是哪家的儿郎啊？初月那个性子，怕是一般人降服不了他。啊，朕你放心，一般人不行，童光。
8: 一定能行吧？童光，为什么是初月？为什么？我不甘心。圣上只是随口说了一句，说不定过两天就忘了。圣上是一定会赐婚的，他怕初月嫁给老二，那样就联合了沙西和沙东两部的势力，会威胁到他的地位，让童光娶阿月。 表面上是施以皇恩，可我大哥和阿月那么骄傲，怎么愿意有这样的女婿？等 到时候只要父亲。

0: 妻不睦，沙西部的势力永远不会站在童光身后。童光这一辈子就只能做个蠢臣。
1: 奴婢现在就去告诉小侯爷，让他知道您因为这件事有多难过。小侯爷他重情重义，再怎么样也能拖上几年的。
0: 他才不会呢，他一直想早些到首府，这桩婚事上可以讨圣上喜欢，下可以替他笼络住沙西部。他甘之如饴，我知道他根本就没有像我喜欢他那样喜欢我，我一直都知道他对我就是虚伪，一就是利用我。你下去吧。
2: 不要停，速速进城。
3: 老钱、袁禄、孙郎，出来搬东西。
4: 刚刚那些孩子好可怜呀，院长、宁掌柜，我们可不可以帮帮他们呀？
5: 殿下，上月有一支游骑路过临县与江城城郊，放火劫杀，有的难民逃进了江城，有的难民到现在还流离失所。
2: 距离安军所占地界还有200里，这一路上一定会遇到不少这样的城镇，我们救不过来的。
4: 那我们就不能为他们做点什么吗？
2: 你现在要做的就是跟如意好好学习，顺利救出你皇兄，这是你唯一能做的事儿。
4: 可是我们
2: 殿下，再有2日就要见安国官员了，快点回房去吧。啊，杜大人，岳林进安国住一位的暗哨越多，我先去巡视，你早点休息。孙郎，
6: 哎，
2: 来，拿我的御符去找知县，让他尽快帮忙安置刘敏。
6: 明白。
7: 你就是吴国李王。
4: 平身。
7: 平身两字都不必说，抬抬手就行。对方无礼，而你又无力反击之时，最好的法子就是不要说话。对方一拳打在棉花上，又不敢冷场，只要他再开口，气势就弱了。
4: 哦。远州哥哥应该已经出去了。如意姐，你刚才看到没有啊？城里也进了些流民。
7: 你想送些东西给那些乞儿？不行，应对安国才是你的主职。但我可以带你去。
4: 真的？

0: 是你，是。前朝让我给原路抓药，已经派人送回去了。可我这刚出药铺，就看到你了。本来想试试人族使的功力，恢复了几成，还是你技高一筹啊？
1: 才七成，有几处关穴受伤太久，一直冲不开。不过，就算我完全恢复了，也未必是你的对手。
0: 还没比试就认输，这不像你啊！一个杀手想要活得久，就要懂得如何避开比自己厉害的人。
1: 果然是助一位最好的杀手。那今天逛了一圈，都买什么了？
0: 送你的。
1: 送我的？
0: 我看你食指关节处有茧子，就猜你多半喜欢雕东西。 正好我身边有一块前朝天云铁的碎片，顺手就磨了这个。刚刚逛了一圈，配好了牛角饼，你用起来也顺手些。
1: 天云铁，这也太贵重了，我不能收。
0: 你就收下吧。我送礼本来就是想讨好你啊。
1: 讨好我？为什么？
0: 一个女人想要讨好一个男人，你觉得是为什么？

0: 实在不好意思啊，两位，谢谢。
1: 对了，刚才你说的那个，我不知道。当然是为了求你办事啊！眼看着马上就要进入安国，你准备怎么帮我查出害死娘娘的真凶？别光说那些虚的，我要仔仔细细的知道你到底要怎么做。
0: 放心吧，这我早想好了。我有点口渴了。
2: 不如我们坐下来慢慢说。好。您的茶，哎，多谢。
0: 慢用。
2: 我们六大堂总部的森罗殿其实就是负责分析各种密报的，但很多最原始的卷宗分布在各国分堂。虽然由于赵姬之前掌权，把安都分堂的密档室。 封锁了一段时间，但是召集皇后是5年前去世的，所以一定还留有当年的一些信息。所谓密档，其实就是文书，比如说文武百官之间的书信来往，还有史官。
3: 齐了。
1: 据说。

凡是朝堂上的事啊，难免都会留下一些痕迹，所以等我们到了安国之后，我就带你去我们陈锋已久的密档室，找出那份档案，然后再往复对比，就能查出昭靖皇后死后得意的关键人物，然后再从那几个人下手，就一定能找到真凶。

0: 你好像说过你之前去过安国。
1: 对啊，6年前在做地狱道道主的时候在那潜伏过几个月。
0: 6年前那时候我去素国刺杀内枢密使方道袭，正好不在，要不然肯定让手下把你抓起来狠狠折磨。
1: 那得感谢我腿长跑得快。
0: 真奇怪，我们两个当初在六道堂和朱一卫都位高权重，却居然从来没有见过面。

我知道啊，可是就算你一直很能干，徒儿也是需要别人保护的。这句话是以前娘娘跟我说的，我只是有样学样搬来的。

0: 昭君皇后对你很好啊，那是怎？跟我一起进到朱一卫的同伴，十有八九都死在了任务中和酷刑里。有时我也会被罚去兵权受刑，娘娘就故意找个借口，把我传去她的宫里罚跪。宫门一关，就拉着我一起喝酒，逗她生的二皇子玩。
1: 他还教二皇子背古诗，少小离家老大回，安能辨我是雄雌？昭君皇后还真是有趣啊。其实，六道堂之前也和朱一卫一样，都有很严苛的惩罚和优胜劣汰制度。可我一直认为，一个好的剑客组织。 不应该只是挑选良才，普通人只要同心协力，一样也能出奇制胜。远路
0: 他们就是这样来到你身边的。
1: 是啊，就比如说十三，他的娘呢是前朝的县主，所以他从小就生在锦衣堆里，也养成了风流纨绔的一个性格。他刚加入阿修罗道的时候。 把能调戏的女提琴都调戏了个遍，我就每天跟在她屁股后面给她收拾烂摊子，也每天给她挨到处的鞭子。就这样慢慢的，她才认了我这个兄弟。
0: 有你这样的上司，真好。我的运气就不如他。我还记得我七岁时，把我带走做白雀的那个慈医师长什么样子。那时候。 我爹刚给我买了一个糖人，他就叫人把我拎走，当着我的面，一脚把那个糖人踩碎，然后抽了我31记鞭子。31记，我当时就在心里暗暗的发誓，总有一天，我要削掉他31片肉，一刀不收。那你长大之后？
1: 有没有狠狠地报复回来？他早早就在一次去素国的行动中死了。朱一卫的女子，大多活不过30岁。
0: 我也快。
1: 别那么悲观了，你现在不都离开朱一卫了吗？这雨也停了，我们回去吧。

0: 已经这么晚了，那我先进去了。
1: 好，那明天你把你官宣阻塞的地方告诉我，我跟贤生他们商量一下，尽快帮你恢复功力。
0: 多谢。

0: 等等，我想试试你送我的雕刀，跟我说说，教训你的那个紫衣使长什么样子。嗯，
1: 个子不高，圆脸，下巴长得有点像孙郎，眼睛有点像丁辉，
0: 眉毛细细的，
1: 总喜欢抬着头。
0: 好。

其实原路没告诉你，我的雕工其实很差的，我也只会雕动物，本来想雕一只豹子送给你，没想到现在看起来有点像只猫。这也是刚才为什么不好意思收你的刀，是我自己心虚罢了。不过呢，我已经替你数过了，整整310刀，10倍奉还，也算替你报仇了，送给你。

0: 花落不长久，落红满地归冀中。天机分部朱一众琥珀参见大人。大人，自越大人惨死，各处分部都四处流散了，属下受了伤，只能一路混进吴国使团，好不容易到了这里，才终于见到了越恒分部的季昊。
1: 你混进了吴国使团，快快详细说来。
0: 大人，您是？
1: 本座巨门分部副主事江秀。
0: 奴婢当年陪刘主事在淮南的时候，还远远的见过您一面。大人容禀。
1: 说。

0: 什么时候进来的？这么久才发现，不像你啊！说说吧，怎么回事啊？前脚还让我盯着人家，后脚就跟人卿卿我我，花前月下把臂同游。你是想故意戳我的眼，还是真没发现我跟在后面？
1: 岳大人与属下有救命之恩，却不想死在恶贼手中，属下不才，愿请命前去为岳大人报仇。
2: 不必，你继续留在使团里打探就是。现在总部最重视的就是使团之事，过些天还会有非遗使大人亲自前来，你务必要查到更多有用的消息，到时候才好有所交代。
1: 那岳大人难道就这样白死了？他当初可是立下那么多汗马功劳，
2: 已经查清楚了。
3: 那个如意是混进无都分部的楚国不良人，总部已经派了玉衡分部去处置，你不必插手此事。如意是楚国不良人？
2: 是。
3: 总部为什么会认为我是楚国的不良人呢？那明明只是宁远舟替我编造的身份而已。 我刻意在月三娘和玉郎的尸身上留下线索，以此诱使无都分部灭门案的背后主使来追查。不对，难道是有人将我留下的线索抹掉了，又重新留下了不良人的痕迹？会是谁呢？是宁远舟。亏我还那么相信他，骗子！
4: 说呀，怎么哑巴了？
0: 我不想跟你说这些。哎，你都30了，又不是13，玩什么欲言又止啊？他是楚国的不良人，又不是朱一卫。只要手上没沾过兄弟们的血，大火便就几天也就过去了。你要真喜欢他，总有办法解决的嘛。
4: 很多事儿你不明白，我心里有数。
0: 你有数个屁！美人是个好姑娘，外冷内热，为人爽快。 除了有时候下手狠点，也就没什么缺点了。你这样一边吊着人家，一边利用人家，合适吗？不合适。我于十三呢，平生最见不得小娘子受委屈了，所以你今天必须和我说清楚，你对她到底有没有意思？否则，我俩多尴尬呀，我都不知道怎么跟人相处了。
4: 好吧，我宁远舟活了30年，见过的女子也不少，嫔妃、公主、女官。哎，行行行行行，跳过这段，直接说但是。但是，如意跟他们不同，她像一只猎豹，不懂得害羞，也不屑于掩饰，想要什么就直接去拿，而且只有她能和我并肩作战。 长久以来，我已经习惯了去保护女子，但只有在她这儿，我第一次尝到了被保护的滋味。还记得在天星峡的时候，她在枪林箭雨中破阵而来，替我挡住了身后所有的攻击。我还记得那个时候和她并肩作战的感觉，虽然腹背受敌。

0: 但我却格外的安心。那一瞬间，我觉得，原来我也可以失误，可以犯错，可以放下一切后顾之忧，像我们年少时那样单纯肆意的拼杀。
1: 你这话说的，我不爱。

0: 你不明白，这人一辈子动心会有很多次，但不是每次都要付出行动的。抛开他是别国剑客的身份不谈，他也太神秘、太陌生，对我们使团太危险。如果现在已经归隐山林的话，我或许还会。 但如今我肩上的担子太重，担负着整个使团，送安营去安国，替天道兄弟们证明，这些才是我的心头大事。至于他呢，他只是我随手拉来的一个过客。等安国之行结束，我跟他的交易完成，我们各自都有数不清的血债，还有可能会刀剑相向。既然如此，你说我何必开始呢？ 你碍呀什么呀？
1: 那你还给他雕什么东西啊？

0: 是啊，为什么呢？可能就是不希望他失望吧。你看到他那些拙劣的手段没有？送我花，送我雕刀，又跟我一块儿在夜里喝茶，跟我说他的所有悲惨遭遇，让我同情他。但这些招数，分明都是男子对付小娘子的招数，可是他却那么努力，那么认真地做着。我也套过他的话，他只见过一个男子对他表姐那样做，他表姐甘之如饴，所以他也照着学样向男子表达他的真
1: 心。不至于吧？他不是一上来就……我觉得他不会不懂男女之间怎么相处。
0: 他还真的是不懂，他甚至不喜欢孩子。
1: 哈？
0: 有一位对他很好的恩人，临终前的遗愿是希望他不要再做一个杀人工具，希望他有个孩子。如懿对他的话也是言听计从。
1: 孩子的确意味着正常人的生活，意味着牵挂，意味着束缚。哎呀，我就是因为这个才不想成亲的，想着每天起床面对同一张面孔我就……那个恩人还是挺替美人着想的，
0: 的确挺替他着想的。他希望他要一个孩子，但又告诉他，不要轻易爱上男人
1: 啊。
0: 所以如懿一心只想要一个孩子，至于我呢，只是碰巧入了他的眼而已。
1: 不可能，他绝对是喜欢你，只是他自己还不知道。否则我那么优秀，他为什么不选我选你啊？
0: 也许吧。也正是因为这样，我才变得软弱了。但我保证我没有利用他，我监视他也好，跟踪他也好，我都是为了使他的安全。甚至有的时候，我希望他过得开心一点，因为他之前的日子太苦了，他的世界里除了执行任务和复仇，再没别的东西了。
1: 不说这个了，全世界就没有比我于十三更懂女人的男人了。总之，你以后得听我的，啊！别再像今天晚上这样，否则会陷进去拔不出来的。从今往后，你要跟他保持距离，我们来负责对他好。兄弟的那种，兄弟的那种。来，哎，不行，你伤还没好，不能喝酒。
0: 少废话，今天我就想一醉方休，否则我屋里为什么会有酒？

0: 这就是那吴国公主吧？
1: 对，就是她，
2: 砸死你！

0: 大人，属下幸不如命，已探得吴国使团详细情况。荒谬！只知道使团的人数跟李王的兴趣，就敢自称详细？你根本不配执行什么任务。看到那边了吗？
1: 你应该去巡逻。哎呦，想不到平日里威风凛凛的朱一卫也被发配来巡街啊！
2: 可不单单是巡街，康还被训得灰头土脸的呢。你，<笑>堂堂
1: 右使，如今也混到这个地步了啊？
3: 就是啊，那也轮不到你们这帮混账议论。
4: 哎，怎么说话呢？兄弟们，
3: 能动手咱就别费口舌。
5: 先主，国公还在行宫里等着您一起面圣呢。
3: 王九，
5: 参见少主人。
3: 您还知道你是我杀西部的小崽子，我是你少主人啊？
4: 知道。
3: 那为什么我刚走进这行宫，就看到你在这欺负女子啊？
4: 禀报少主。
3: 他们可都不是普通的女子，他们都是朱一卫。
6: 什么叫不是普通的女子？那我也不是普通的女子，怎么现在连我也敢打？
3: 小的不敢，小的不敢。你们几个都是杀西部出来的，明知道我们杀西部第一位大首领就是位女将军，族群里说过的，带血面要如弟兄，都把他狗肚子里去了，还不快赔礼！
6: 对不住了，对不住，
3: 对不住。 什么态度这么敷衍？给姑娘赔礼，觉得委屈了？我告诉你们，你们羽林卫是从沙西、沙东、沙中三部里选人的，你们怎么做呢？其他两部都看着呢。去年赛马节输给沙中部，还嫌不够丢人啊？我今天去你不是为了你们，但是为了我整个沙西部的颜面，你给我好好赔礼。
4: 小的错了，失礼了。
3: 这还差不多。群的墙根下，罚站半个时辰，明天我请你喝酒。
5: 遵命。多谢县主。
3: 女子为官，难免比男人要难一些，有些事儿别太放在心上了。嗯，告辞。
5: 早就听说金明县主喜欢穿旗服，行事如同男子，可没想到会是这么个性子。可他为什么要突然替我们出头？他母亲安阳郡主曾经掌过兵，嫁给出国公后便不得不退居后院，如今他也掌着沙西部三城的旗帜，当然比别人更明白这身官服意味着什么。
3: 臣女出月参见圣上。

0: 小初月，哎呀，这有四五年没看见你了吧？真是女大十八变，跟以前不一样了。
1: 是是是，
2: 谢圣上。不过圣上的意思可能是小时候看着还像个姑娘，现在看着像小子了。
0: 哎，不得放肆。
3: 哎呀，你这性子。

0: 果真像你母亲呐，甄姬的她年轻的时候，也跟你一样，爱穿旗服。嗯，可是楚月，咱们是不是该改一改了？你毕竟是快要嫁人的姑娘了，啊，总是一身旗服也不像回事啊！啊，圣上
1: 要给臣女赐婚了。哎，
0: 聪明。
1: 圣上，上宫万安。这就谢上了啊！你还没问清楚，朕给你安排了哪一位好郎君呢？圣上肯定不会随便找一个人给臣女做夫婿的呀。哈哈哈哈哈！朕喜欢他这个性子。哎呀，你还是先去给你姑姑请个安吧，他会详详细细的告诉你是怎么回事。
2: 臣女告退。
1: 那圣上不会这么小气，只是赐个婚吧？圣上不给点贺礼吗？
0: 你倒是不客气啊！
1: 那说说看，你想要些什么？阿爹平时只让臣女掌管部中三成的奇奴，臣女想让圣上下旨。
0: 让阿爹把部中一半的奇奴都给我，我跟大哥一人一半，这样才公平。哎，奇奴？你要奇奴做什么呀？
3: 母亲当年带兵替圣上征战之时，圣上可曾问过为什么呀？
0: 不得放肆！哎呀，好了好了，朕知道你是个女儿奴，在朕面前也只敢翻来覆去的说几声放肆。
3: 你真管不了他，圣上。这初月受他母亲的影响，他打小就喜欢弓马，甚至比他大哥都略胜一筹。可族中的奇奴，按例只能属于下一任继承人，所以……
0: 朕懂了。你也有难处啊。那个，你有你的难处啊，你有你的难处。
1: 朕把朕自己的300奇奴赐给你，怎么样啊？
2: 谢圣上，那能否请圣上再下一道旨？许臣女在婚后也可以自己掌管奇奴，不用交与夫君。
0: 这……
1: 谢圣上，圣宫万安。
0: 哎呀，你这是。
3: 这个先斩后奏啊！朕准了。臣女
1: 告退。
3: 圣上恕罪啊，初月这个性子啊，将来当上王妃，还不知道还得捅多少乱子出来呢。
0: 所以朕要把她许配给长庆侯啊。
3: 长庆侯，
0: 嗯。

0: 没什么，许是这几日舟车劳顿，昨日夜里没有睡好。圣上要给你赐婚了，你知道吗？
1: 姑姑是担心圣上给我的赐婚啊，这有什么好担心的？这个洛西王呢，虽然脑子是不太灵光，但也不算太差。
0: 不是皇子，是长庆侯。
1: 什么？长庆侯？
0: 长庆侯的母亲，毕竟是青宁长公主嘛。
1: 圣上这是什么意思？我爹是出国公务，我娘是安阳郡主，他要把我嫁给一个无人面首之子，这不是羞辱我们沙溪部吗？我要去找圣上问清楚。
0: 不许去。这是圣上为了平衡各方势力最终做的决定，等到武士大寿就会正式下旨了。
1: 回来。
0: 其他皇子虽然地位尊贵，但不及长庆侯。他文武兼修，风神俊朗，年纪轻轻就立下大功，执掌圣上亲位。
1: 他文武兼修，
0: 安月，等你成婚了之后，圣上会赐你300户的石封作为新婚贺礼。这么个百里挑一的郎君，是多少小娘子的梦中情郎。阿月，你要知足。
1: 知道了，姑姑，不去找圣上就是了。反正自打我小时候看你哭成那样嫁进宫里，我就知道我们出家的女人婚姻都是不由自主的。
0: 阿月，
1: 好了，姑姑，你也不用太替我难过了。这夫婿虽然不是我想要的，但我还是用这桩婚姻向圣上换来不少我想要的东西，也还算挺划算的。
0: 安月，长庆侯他真的是嘉许。
1: 好，知道了，知道了。
2: 县主不等一等国公就出宫吗？贵妃娘娘还说要找时间安排您跟长庆侯见一面呢。
1: 有什么箭头呀？长庆侯怎么可能是个好人呢？刚刚那样都是为了安慰姑姑而已。他一个人在深宫里过得够苦的了。
2: 可贵妃娘娘不是说长庆侯文武双全吗？
1: 你信呀？我跟你说，严堂哥也在这次出征大军里，我见过他的家属，他说这个长庆侯的武功根本就是稀松平常，他这次不过是抢了他部下的功，才得了一个什么生擒无敌的英雄名号。见面，拖着吧，总得让他们知道我是不高兴这桩婚事的呀。嗯，这样说不定还能再赏赐我一点其他什么补偿呢。要是圣上能赏我他那匹雪白的御马就更好了。
3: 属下并非有意擅离职守，属下刚才也完成了一般巡查任务，只是刚才我们少主让我们在此罚站，属下之前是从沙溪部出来的，不敢不从。
4: 所以你们沙溪部的少主人能指挥得动你，我这个羽林卫将军倒指挥不动你了是吗？好，我今日便要正一正你们的风气，罚他们十鞭。好好记住，身为羽林卫，所奉之命只有圣令。

0: 上峰之令和军纪，其他少主人、老主人，一概都是狗屁。
1: 住手！
2: 我让住手，听到没有？
1: 是你，去年赛马会上不就是你抢了我彩球？
0: 县主安好，
1: 你凭什么打他们呀？
0: 就凭我掌管这一领位，怎么？
1: 县主这一回，还想像去年赛马会上那样，用鞭子教训我是吗？禀都指挥使，行刑已毕。要让开！有小人怀恨报复，连累你，对不住。 回去好好养伤，
0: 谢少主。
1: 我会送礼物给你们家人，下次请你喝酒。
0: 好。
1: 你叫什么名字？
0: 李同光。
1: 行，知道了。

0: 在前方就是许城地界了。上次战事中，许城被安国人所夺。所以过了前面那道关口，就正式进入安国人的势力范围。咱们得打起十二分精神。还有，从现在开始，为了避免安国人怀疑，使团和商队分开行动，中间相隔不能超过一里。他之前使团这次损太多。简昭，十三，你们俩加入使团。
1: 护卫殿下，是。分开行动。是。那我呢？
0: 你就还是以随行女官的身份陪着殿下。不过待会儿过关的时候就要通关文牒之事，殿下必然会与安国官员第一次相朝，所以还得你独家提点。 还有，你自己多加小心。如果遇到以前的仇家，千万不要冲动。到时候等会合之后，我们再做商量。嗯，
2: 要是真遇到仇家，该小心的也是他们，而不是我。

出发。

0: 昨天镇守许城的王源已经被撤了，新来的将军叫申屠赤，听说很跋扈。
1: 什么？那怎么办？我没有瞧过这个什么申屠赤的卷宗啊。
2: 申屠赤之前是安国西面行营马军都指挥使，先召集皇后之职。少年时曾在皇后宫中寄养过2年。

0: 家中世代名将，性格粗中有细，最看不起南边人。跟他说话时，务必要忍。
1: 好，他姓申屠啊，安国还有这么奇怪的姓？申屠是沙东部的大姓。
2: 申屠大人到。吴国营地使史团长史。你叫李王。
3: 正是，孤受贵国之邀，赴安出使，路经许城，特来拜会。
2: 国书拿来吧。国书既然有个国字，就应该交与贵国国主。指挥使恐怕不宜上官吧。
3: 你们的那位国主都曾经被我踩在脚下吃土，你们跟我这装什么体面啊？你行，指挥使硬要看也无妨，
0: 这可是安国僭越之罪。杜大人，把指挥使的形状记下来，到时交与安国国主即可。
2: 是。
3: 哎，我听说个事儿，你不是那个西教宫女生的吗？
2: 啊，哼，行，有几分胆色。哎呀，你们吴国真是有点意思，也不知道从哪个阿扎堆里捞出你这么个宝贝来啊！
1: 放肆！主母臣死，
4: 娘娘吩咐，不得动。收起来。

0: 这是驿馆，这怎么这么破败啊？许城的驿馆早在打仗的时候就给烧没了，你们就对付着住吧。寨主在那儿，灶台里有米。哎，等等，这怎么连个服侍的人都没有啊？哼，败军之国还有脸找人服侍？这已经是安国的地盘了，这好生无礼啊！
1: 十三哥。
2: 能不能偷偷的跟上他，把他痛打一顿，但是别叫人发现。
1: 不可。
3: 老于，
0: 赶紧进去吧，又不是没在荒郊野外住过。
4: 请殿下。
3: 宁头元禄他们住进客栈了吗？
2: 放心吧，都安顿好了，只不过离这儿比较远，隔了四五条街吧。
3: 另外，这边府衙的情况，他们也都知道。
5: 告诉我们要忍耐一下，随遇而安吧。走吧。这是什么破屋子呀？
1: 忍一忍，你们先收拾一下，以后的屋子说不定更破。
5: 忍，这个字你今天都说了800遍了。

0: 震怒吃坏的刘能，所有姓沈怒的人都丧尽天良。
1: 不许骂！
0: 我偏要骂。沈怒吃，沈怒吃就是个畜生，他的手下

0: 唐人，唐画唐人，看一下刚刚做好的小白兔啊！
1: 陆毅姐，我昨天晚上又梦到秦云了，我梦到他送给我我最喜欢的小兔子。
0: 看一下刚刚做好的小兔子啊，要来一个吗？
1: 我要个兔子，
0: 拿好你的兔子，
1: 谢谢。
2: 说奇了怪了，明明钱大哥信上说这一带有朱一卫的踪迹，可我们都找到天黑了还没有找到呢。头儿，你饿不饿？
3: 还想着饿呢。李钱大哥做事向来谨慎，他的消息不会错的，而且殿下那边有他跟十三看着，我们再找一会儿，去那边看看。
2: 哦。

0: 就你一个人在啊？许城的大族设宴慰劳使团，殿下他们都去了。刚才是我失态了。
1: 我知道，
0: 那我先进去了。

0: 你为什么？因为你是朱一卫派来的奸细。我不是。你还想狡辩？你两次跟朱一卫接头，还在房梁上监视宁头，我跟老钱都看见了。楚国人不会跳胡旋舞，烤肉的时候，也只有安国人才不吃茱萸。
1: 难怪你在府衙会帮着那个申屠赤，还敢找国殿下。可怜宁头英雄一世，却被你这个妖女蒙在鼓里，受死吧，主一位的奸人！
2: 就凭你？

0: 钱大哥，
1: 你们怎么回来了？快点来帮忙！他不是不良人，是朱一卫。
2: 什么？
1: 快点！

0: 你要杀我！住手！大家冷静点，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1: 我亲眼见到他跟朱一卫接头，出卖使团的消息。
0: 就算他是朱一卫，现在也不能杀他，一切等老宁回来再做定夺。
2: 你再给我说一遍。
3: 对着孙郎被朱一卫逼下血案的爹说一遍，对着柴明说一遍，
4: 你对着千千万万战死在这片战场的大五百姓们再说一遍。
3: 对，于十三，如果不是朱一卫买通胡太监盗贼军缉图，五万大军怎么会一败涂地？现在铁证如山，他还要害殿下，害整个使团，你还要帮他？

0: 好，很好。
1: 林姐，
2: 如懿，殿下，
0: 别过来。

0: 如懿姐，如懿姐，你别睡呀！我娘以前也是这么一睡就走了。
1: 我还没死吗？太好了，我真有一些智商的药，临走的时候青云塞给我保命的。你为什么不报？你不怕死吗？
0: 因为我相信你不会杀我。凭什么？我可是朱一伟。 最好的杀手，可是你也是我师父呀，如懿姐。

你走吧。

0: 仙主，这别的小娘子都挑首饰、挑花灯的，您不爱这些也就算了，但圣上和贵妃娘娘都差人来过了，问您什么时候去跟长青侯见面。
1: 着什么急呀？去回报他们，过几天再说。

0: 我还有事要忙，你先回去吧。哎，这小娘子谁啊？玉呀，你总算来了。
1: 发生什么事了？
2: 和美人打起来了，她受了伤，挟持了殿下跑了。我看情势不对，就闹了起来，说是山匪劫走了殿下，派人去通知你。
3: 除了他们两个，你也上手了？
2: 他是朱一卫。钱大哥是故意支走我们的。
1: 这事不能完全怪你，但当务之急是要找到他们。
4: 等等。

0: 殿下，殿下，殿下，
1: 院长官，
0: 你怎么受伤了？
1: 不是我，是如意姐，她伤得太重了，马上就要死了，你快去救她，快！
0: 好，你放心吧，侄子，送她回去。好，把马牵过来。
1: 你要想救她，除非我死。

0: 那我怎么救你呢？你伤成这个样子，两根肌脉全断了。你把我的嘱咐都忘了。我告诉过你，千万别轻易爱上男人，全忘了。杀手动了几只大计，行差踏错，就只有死。这一次，连我也救不了你。
1: 你别走。

0: 我说了，我必须要去救你。
1: 被人入隐迷云的头，但我们没有。让他死在外面，已经是我对他最大的仁慈。他从来也没有想过要隐藏身份，是我主动找他合作的。
0: 所以你早就知道他是朱一卫。
1: 我早就知道，他的确是朱一卫前唆使人心。
0: 但如果他想害我们，他早就动手了，何必等到现在？而且他早已经判理了朱一卫，
1: 那他就有可能再背叛我们一次。他不会，你凭什么这么说？凭我是一条命。你们是不是都忘了，是谁在天星峡和我们并肩作战？这天底下有这么愚蠢的奸细吗？所以，我有多相信你们。 我就有多相信他。今天我无论如何都要救他。你要是想拦我，除非我死。
2: 头，迷笛。

0: 你醒了，别动，一旦中断，你会死的。
1: 我宁愿死。

0: 不要紧，只是突然断开，内力反噬。来，你不用再演戏了。你和于十三千万说的话，是故意说给我听的吧？你在骗我，在利用我。
1: 让我毫无防备的相信你们，什么同伴，什么信任，假的，都是假的。我信任你，我知道你接近朱一伟，就是为了查清杀死玲珑的幕后真凶。秦昭他们只是误会你了，但我相信你，我真的相信你。
0: 我不需要你的相信。
1: 如懿，你听我说，你冷静一点，我先给你。我很冷静。你再过来，我就杀了你。好，你杀。既然我说什么你都不相信，那你就杀了我。我说过。 你是我可以托付性命的同伴，我死在你手里，我无怨无悔。来，从这儿来，来，你上。
0: 但今天无论如何，
1: 无论你杀不杀我，我都要救你。
0: 别过来，你疯了！
1: 我是疯了，我看到你伤成这样，我就已经疯了。
0: 真以为我不敢？
1: 我没有以为什么，我只想救你。

0: 果然是朱一贝最好的杀手，避开了心，也避开了肺，
1: 你徒手剑出。
0: 我受的是内伤，
2: 听我的，你让我试试。

0: 你干什么？别动！一旦中断，我们和两败俱伤。我输一半内力给你。不需要。你就算救了我，我也不会跟你回去的。
1: 受了很大的委屈，我知道你也不会再回师大了，但是我就想救你。我也知道，我们可能再也不会见面了，但我依然还是希望你能够安乐如意的活着，找一个值得你爱的男人。 有一个属于你的孩子，走，我命令你到一个全新的地方，替我继续安乐如意的活着。这一生，千万别轻易爱上男人，但是一定要有一个属于自己。

十三他们一定认为我疯了，但我现在不是柳德堂堂主，我只是宁远州。

0: 哥，大哥，好几天没吃饭了。哎，美女，美女。大哥，
1: 老三跟我说，我还不相信，没想到你真在这里咬饭。
0: 有的时候也在那边。
1: 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再看看我，我已经当上老板了。
0: 大哥，你不用管我。
1: 你连鞋子都穿不上了，还不用管你？咱们是兄弟啊。
2: 轻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
1: 跟我走，带你赚钱。
0: 大哥，还是这电子烟好卖。
1: 别说我没教你，这是一托米子，把它勾兑成电子烟油，加到这个烟弹里面，它就变成了加料电子烟，上瘾又上头。
0: 他们越上头，我们就越来钱。
1: 比你在路边蹲着要饭是不是更可行？
0: 行啊，还是大哥行。
3: 行啊，你们两个还聊起来了，给我老实点。
4: 根据刑法第347条，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
0: 还不如要饭呢。
5: 爸，我给您买的好茶。
6: 不是茶叶，还不是茶叶。
7: 这才是茶叶。
8: 这么大包装，就这么点茶。
4: 拒绝过度包装，健康低碳生活。

0: 再睡一会儿，再睡一会儿。好痒啊！别这样。知道了，吃完饭去公园玩吧。
1: 牛奶，过来这边。
0: 姐回来，牛奶玩得开心吗？
1: 别弄脏喽！牛奶玩得好开心呀、啊！
2: 这是什么工种的梗？
3: 好可爱呀、啊！
4: 哦，好漂亮，
0: 好可爱！
2: 小狗摆个姿势。
1: 看到了吗？这个小狗的嘴型翘翘的，好特别。
0: 我也觉得它好特别呀。
4: 是啊，它是最近很受欢迎的小狗。
0: 哇，完全是个明星啊。
3: 准备，蹲下，站起来，来捡球。
5: 干得好。
0: 哇，好聪明。我也发一下牛奶的照片吧。我们的牛奶也很可爱聪明呢。
1: 对呀、啊、试试看吧。一定也会很受欢迎的。
4: 小美和牛奶也要成为明星吗？
0: 明星？
1: 但是、现在的牛奶可要好好洗个澡哦。
0: 牛奶怎么这么脏啊？

0: 牛奶呀，对着镜头笑一下。不是，我让你笑一笑，
1: 像这样，茄子。
0: 哎呀，不对，是这样，茄子。
1: 牛奶，要不然像模特一样摆点姿势，像这样。
0: 是啊，像这样。
2: 什么呀？
3: 看来牛奶对这些并不感兴趣。
1: 不是的，牛奶肯定有能展示的地方。
3: 是妈妈。喂，好的，妈妈，我再玩一会儿就回去。
0: 伙伴们，你们看到了吗？牛奶跟着铃声节奏跳舞啦。
1: 真的吗？再来一遍。
0: 小星，重播一次铃声。
3: 真的耶。
4: 小美，小美啊。
0: 怎么了，妈妈？
4: 小美，你看这个，昨天牛奶跳舞的视频，现在超过100个赞了。
0: 哇，
4: 大家都说牛奶很可爱呢。
0: 我就知道。
3: 小美，那个会跳舞的小狗真的是它吗？
0: 没错，是我们的牛奶。
3: 可以表演一下吗？
0: 没问题。
5: 太好了。
0: 哇
6: 是会跳舞的小狗，
7: 好可爱呀。
1: 哇，大家都认识牛奶了。
3: 那么现在牛奶也成明星了吗？
0: 哎呀，还没有呢。
8: 小朋友们，能不能跟我们合影一张呢？
0: 好啊，拍个照吧。
3: 哇，牛奶真的成为了明星啊。
1: 所以我也收藏了牛奶的签名。
3: 签名？狗狗怎么会签名啊？连字都写不了。
1: 你看。
3: 那算什么签名啊？
1: 怎么不算呢？就是。
0: 怎么啦，牛奶？想出去玩吗？伙伴们，我们带牛奶出去玩吧。
1: 等一下，就这样出门吗？
0: 怎么了？
1: 不是啊，牛奶现在出名了，得帮他打扮才行。
0: 对呀，你说的没错。牛奶，你要去哪儿？快点穿上这件衣服。
3: 牛奶好像不太喜欢打扮呢。
0: 不行，牛奶要变漂亮才行。听话，过来。
5: 牛奶呀。
0: 衣服太紧了吗？稍微忍耐一下吧。
6: 哎呀，是牛奶呀。
1: 看吧，牛奶现在太出名了。
6: 真的是牛奶吗？
5: 好可爱呀。
0: 可以摸一下吗？当然可以。
8: 我也想摸一下。
5: 我也要。
0: 终于逃出来了。牛奶，尽情玩吧，把球捡回来。呀。
6: 是牛奶。
3: 跳个舞吧。

0: 看牛奶多受欢迎，大家都很喜欢呢。
1: 等一下，牛奶没事吧？牛奶，我们去散步吧。要不我们玩投球？嘿。怎么完全没有精神呢？
0: 小美，小美，快过来看，
1: 怎么了？
0: 牛奶成了狗狗明星的候选人。
1: 牛奶入选了？
2: 是啊，根据投票数量选出最受欢迎的小狗。
0: 牛奶真的很厉害呀。接下来估计会更受欢迎呢。不行，我要上传更多照片和视频。
2: 练习舞蹈怎么样？
0: 也要把毛修剪得漂漂亮亮的。
2: 我听说有会数数的小狗，我来当教练吧。
0: 如果能获得第一名，就成为真正的明星了。
1: 我觉得算了吧。
2: 什么？
1: 为什么？
2: 不想成为明星了吗？
1: 不是不想，只是以前很兴奋，以前很开心，我的牛奶哦，牛奶，疲惫的身体，无神的双眼，我的牛奶哦，牛奶，成为明星是很棒的事情，受欢迎也是一件很开心的事，但是你的喜怒哀乐

0: 认出你的。好啦，现在尽情去玩吧。
1: 呀，不行啊，牛奶又弄这么脏。
0: 哎，不过呀，这样才像牛奶嘛。

0: 跳舞哦，让我们下次再见。
1: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3: 好的。
4: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0: 买了什么？
1: 是喜羊羊的大头笔袋，
2: 还有我的化妆盲盒。
3: 我也要。
4: 自己上网买了，搜索喜羊羊
3: 与灰太狼，和我们一起解锁有趣周边吧。
4: 《原始世界历险记之代理队长》。
5: 今天召集大家来，是因为我要离开了。啊！我要离开几天去采药。我不在这的几天里，你们要选一个代理队长。
6: 几天而已。
7: 代理队长，有什么要求啊？
5: 第一，要聪明。第二，要勤奋。第三，要勇敢。
7: 喜羊羊，代理队长非你莫属了。
6: 啊，谢谢，谢谢。
5: 这次代理队长就是懒羊羊。我觉得懒羊羊完美的符合以上要求。睡觉是为了养精蓄锐，更好的投入工作，这样也想到，真聪明。
4: 懒羊羊，你要当选代理队长了。
6: 谁叫我啊？
5: 处变不惊，果然有勇气。代理队长的勋章就交给你了。懒羊羊，好好干，我看好你哦。
6: 代理队长，我不会做啊，怎么办？
4: 放心，懒羊羊，我会帮你的。
6: 懒羊羊，如果以后你需要我帮忙，就吹这个哨子吧。
8: 训练时间到，集合。
4: 懒羊羊，你该去集合了。
6: 站在这里就可以偷懒了。
8: 你是代理队长，应该站在那里。
6: 我现在怎么办？
4: 你可以带他们跑步啊。
6: 好，现在开始进行跑步训练，我来监督你们跑。
8: 代理队长，往常都是杨大力队长在前面带着我们跑的。
6: 我也要跑。
7: 大家休息吧。
4: 懒羊羊，你才跑了六步。用你最擅长的技能。
6: 最擅长的，有了。作为保卫羊，有一项技能是很重要的，你们跟我做。第一，要全身放松。第二，闭上眼睛，心神合一。
9: 第三呢？
6: 喜羊羊，你在干嘛？
4: 现在应该是训练时间啊。
6: 你别那么扫兴嘛。我们踢球吧。小雅，我的球。
4: 懒羊羊， 你要按队长之前的时间安排来做事情。
6: 我才不要。
7: 喜羊羊居然和代理队长这样说话。
6: 喜羊羊，你去帮我把喝水的杯子拿来。
4: 杯子不是在那儿吗？
6: 那你去把羊村都打扫一遍吧。
4: 啊，
6: 我现在是队长，快点去。
4: 不能让懒羊羊再这样下去了。
3: 懒羊羊也能当队长？天助我也呀！让羊村见识一下我们狼族精英的厉害吧。
0: 首领，过来一起玩啊。
9: 没有，忘了，我也有一群不聪明的狼。

0: 别搞我！嘿嘿嘿嘿嘿，坏蛋了啊！喜羊羊，别玩了，让我再睡一会儿。
1: 你怎么知道我是喜羊羊啊？
0: 你装的一点都不奸诈。
1: 看来只好去找村长了。
0: 都说你骗不了我了，你怎么又来了？
2: 怎么回事啊？
0: 我现在以代理队长的身份命令你，不要阻止我睡觉。你再不把这个脱下来，我可要生气了。怎么脱不下来？你是真的灰太狼，
2: 如假包换，懒羊羊。
0: 保卫羊，快来保护我！
3: 啊，救命啊！
2: 把小羊们都带走。哎呦，居然吃得这么胖，那就先带走懒羊羊吧，待会儿再回来运其他的羊。
0: 啊，不要啊！喜羊羊，快来救我！
2: 懒羊羊，这次真是多亏了你来当队长，让我抓到了那么多只羊啊！
1: 懒羊羊，以后如果你需要我帮忙，就吹这个哨子吧。
2: 懒羊羊想让人来救你呀，没门儿！哎呦！

0: 哼，快点把它拉起来，继续走。
1: 啊，懒羊羊出事了。糟了，懒羊羊被抓了。啊，现在去找村长帮忙肯定是来不及了，怎么办呢？啊，有了。
0: 兄弟们，胜利在望了，大家加把劲儿啊。
2: 喜羊羊，要是我听你的话，
1: 我在这儿。啊，
0: 嘿。就一个喜羊羊怕什么呀？他们的宝贝羊都被我们抓了。
1: 灰太狼，别高兴得太早，我有秘密的特种部队。嘿嘿。灰太狼，你放不放人？
3: 快放人！快放人！
1: 首领，我们中了埋伏。
3: 快放人！
0: 奇怪，他们哪来那么多只羊啊？大家不要紧张，有我在呢。这几个没用的家伙。懒羊羊，这次算你走运，我一定会回来的。
2: 喜羊羊，谢谢你，可你不是队长，大家怎么会听你的命令跟你来呢？
1: 只要用心，在哪里都是队长。
2: 你比我更适合做这个队长。
1: 那你更要继续努力呀。
4: 听说你们成功击退了灰太狼的偷袭，我要奖励功臣。懒羊羊，我果然没看错你。喜羊羊，你应该多向懒羊羊学习。
1: 知道了。
5: 喜羊羊买了什么？
6: 是喜羊羊的大头笔袋，
7: 还有我的罐装盲盒。
8: 我也要。
1: 自己上网买了，搜索喜羊羊
8: 与灰太狼，和我们一起解锁有趣周边吧。

0: 你跑不掉的。
1: 有本事你就来抓我呀。
0: 看你往哪儿跑。救命啊！
1: 灰太狼，快抓住树枝，我拉你上来。
0: 喜羊羊，我终于抓到你了。
1: 你抓住什么了呀？
0: 喜羊羊，我一定会抓住你的。
1: 要抓我，等你游过来了再说吧。糟了，听古爷爷说过，谷里有食人鲨的，灰太狼岂不是很危险？虽然灰太狼是坏狼，但我也不能够见死不救啊。灰太狼整天都想着抓我们，我干嘛要去救他呢？小灰灰，你在做什么呀？
2: 喜羊羊哥哥，我在采蘑菇。
1: 采蘑菇做什么呀？
2: 今天是爸爸的生日，我要做蘑菇蛋糕给爸爸庆祝生日。喜羊羊哥哥，你也一起来采蘑菇吧。喜羊羊哥哥要去哪里呢？

0: 什么东西啊？
1: 抓不到羊，抓几条鱼回去做生日晚餐也挺不错的。哎，你看什么看？你马上就会成为我今晚的晚餐了。几天没洗澡，原来还是有用的。
2: 灰太狼，小心呐！
1: 救命啊！
2: 灰太狼，快抓住树头！
1: 喜羊羊，你还挺够意思的啊！

0: 快到洞里面去！灰太狼，你快点进去呀！
1: 我的头被卡住了。

0: 小灰灰，什么事啊？
1: 妈妈，给我一些彩带吧。今天是爸爸的生日，我要把狼堡布置得漂亮一些。
0: 儿子，爸爸回来看到你这么懂事，肯定会很高兴的。
1: 哎，嘿嘿。
2: 竟然有一个这样的洞穴。
3: 哎，喜羊羊，没想到我在你心目中这么重要，你还会来救我。
4: 你别臭美了，我救你是因为不想小灰灰没有爸爸。
5: 人鲨很快就会攻进来的，我们得尽快想办法离开这里才行啊！
3: 前有追兵，后无退路，我们是不可能逃出去的。
4: 灰太狼，你不能就这样放弃呀！小灰灰还等着给你庆祝生日呢。
3: 喜羊羊，反正我们都会被食人鲨吃掉，不如你先让我吃掉吧，就当是送给我的生日礼物。
4: 灰太狼，年将仇报。
3: 我只是不想便宜了食人鲨。
4: 灰太狼，难道你就甘心这样被食人鲨给吃掉？小灰灰和红太狼以后怎么办呢？
3: 小灰灰，红太狼，爸爸一定会回来的。
4: 我们可以从这里爬出去啊。
3: 这么高怎么爬呀？
4: 那就委屈你喽。
3: 为什么是你站在我头上，不是我站在你头上呢？
4: 因为我是小孩，你是大狼嘛。
3: 你抓住树藤了没有啊？
4: 还差一点点。
3: 我快撑不住了。今晚吃不到蛋糕，看不到小灰灰了。

0: 哈哈，灰太狼，生日快乐！
1: 喜羊羊。喜羊羊，你在干什么呀？
0: 哈哈，找到了，就在这里。灰太狼，快挖开这里，应该可以通往外面。

0: 太好了，我们终于逃出来了。
1: 是的，喜羊羊，谢谢你救了我。
0: 不用谢我了，快回去过生日。
1: 过生日怎么能没有烤全羊呢？

爸去哪里了？怎么还不回来过生日啊？太棒了，爸爸居然飞回来了！

0: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秃驴意外误下水，大声呼救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庐山落水勿紧张，抱膝憋气救浮起，水平翻转会仰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1: 阿姆。

吗？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我们永春种火手茶非常的讲究，选择一般都是在海拔在500以上，那个1000以下来种这个火手茶。第一，没有污染源，它们空气的非常清新，还有加上我们的饮物中的露水，它们可以吸收出天然的那些矿物微量元素，所以我们永春人就会一直选择在海拔这样来种永春火手茶。我们老祖宗传承下来的时候，元素是非常重要，原来的元素一定要保留住，去创新相结合才是一个最高的。现在永春火手茶的发展其实越来越大，永春的火手茶一定会做强做大，做出国门。我是永春火手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陈永东。这些母树，这是1704年从李氏家族记载就有这个火手茶。你看，这些是从我们母树再移植过来的，所以说这个母树是有，是我们永春才有的。我们现在把这一小片那个母树保护的非常好，因为这个很珍贵啊。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好好的保护好起来。因为这个母树是我们一个代表性永春火手代表性的一种象征啊，因为没有这些，就没有底，没有永春劳动人民就没有种了那么多的火手出来了。做这永春火手茶，根要先管好，你根不管好，那你要再好的技术，你也做不到好茶出来。所以说，我们一定要，然后实实在在的把茶园的奠定基础先搞好，才能做到一泡好茶出来。你看，很生态，你看旁边，你照一下，你看旁边还有那个草，你看生态要求我们生态茶园生态园旁边一定要有草木。草木的时候，等我们这个季节采完以后了，那我们就可以除草生番。我们为什么茶叶一定要生番呢？因为生番的时候把那个老根给它除掉，让枝上有机肥，有机肥的时候施下去的时候，把那个草跟土覆盖上去，覆盖上去它的新根就长出来。生根长出来的时候，它里面的耐寒物质和可溶性物质就非常的高，非常的高。你叶片的厚，叶片的厚，我们永春火手茶是越大如掌，它里面的浓度、干度那就回味无穷，就达到永春火手茶这个境界。

一个酥味能够加工成色香味齐全，这是一个很神奇技术。尤其我们这乌龙茶在加工过程中含金量非常高了，加上我们活水的叶子比水仙比铁观还要大，你说那在煮水过程中，在摇青过程中的时候，让它煮完跟水仙铁观我们的难度还是更大，所以说我们对活水茶的时候还要更加的细心，更加的刻苦去钻研它，去把活水做好。

这个是这一道工序是煮做乌龙茶的时候第二道工序，这叫晒青。为什么我们要去晒青呢？晒青的时候是我们把那个刚才采下来的鲜叶让它散化一部分水分，使那个茶叶耐寒物质产生了化学变化。这个叶片我们打起来看看，第一叶跟第二叶你看就慢慢开始下水了、哦、这个顶叶的尾牙你看这个稍微有点弯起了，你看这个弯起了可能快要马上快要好了。所以说你晒青的过程中呢，你一定要注意到这几个环节。很多的茶农们这个晒青的时候很不注意，为什么不注意啊？如果太阳的时候，在中午的时候，你太阳非常炎热的情况下，温度在超过28度左右的时候，你晒青速度就要快一点了。你不能含糊了，不能倒下去人就跑了，不来看这个茶青了，容易要注意一下看了。如果说像这个太阳没有直接暴晒的情况下，有一点阴天的情况下，你可能会稍微多晒一点，那你要时间就不要那么紧张了，你要稍微放慢一点再来看一下就不要紧了。所以说这个晒青是我们摇青中的一个奠定的基础，晒好晒坏在摇青过程中是一个起到一个很关键作用。这个是我们做乌龙茶的时候第三道工序，这叫晾青。为什么我们要晾青呢？我们刚才的第二道工序是晒青。我们晒青进来的时候，里面茶叶有那个热能，晾青工序是这些热能让它散化掉，也促使它的水分散化掉，便于我们第四道工序的摇青起到这个作用。

摇青是加工茶叶中是一个形成茶叶的形色香味最重要的环节。为什么我们要摇青呢？摇青这个东西是什么作用呢？摇青的茶叶，我们茶叶的表面层啊有一种油墨，油墨的时候我们是肉眼看不到的，是要500度的显微镜才能看得到。所以我们通过摇青，摇青开始旋转的时候，我们的茶叶开始互相跳动，互相跳动完以后互相摩擦，摩擦完以后它就升温，升温的时候茶叶就开始慢慢的着水。所以说我们要通过这道工序一直要在摇，它慢慢摇，你看闻到它的轻轻的香气就慢慢地散发在空气中。我们永春火丑茶的摇青跟其他门派的茶的时候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原因，就是什么？我们一定要轻摇多摇，因为其他的茶青比叶子比较小，我们永春火丑茶青比较大，所以在摇青过程中是一个很费工很费力又很费时的问题。我现在已经摇好了，你们打开看一下啊。这个是第一，来我玩一下。好，你看这个摇青摇的时候，第一片的时候摇的时候它要摇活，所以说我们摇青的过程最少摇是，所以是第一次的是基本上是摇银，第二次是摇活，第三次摇香就是摇红。我们为什么要立朗红香边、立叶红香边，就是这个道理。到第四次的摇出来的时候，它可能就是立叶红香边，叶脉的时候，到时候我们这个延签那就有红边了，要红边，红边的是这部分叶面的着水着的比较完整一点。

所以说我们刚才不是姚青的吗？姚青要再拖进来，再做亲王里面，让他去发酵。为什么我们这个姚青过程中要来回的发酵？为什么茶叶叫死气活来啊？把茶叶，等一下我们这个茶的时候，放一段时间，没有一个小时啊，还是一个半小时，茶叶茶青那就慢慢的凹下去了。我们看了，哎，第一次摇青环节手续已经走完了，我们等一下还要把这个茶青再拉出来，在摇青期间让它再摇活，让它再走水，走水还叫缓和了，又叫拉进来，起码要四次。我们老祖宗留下了一句话，就叫死气活来吧，就是这个道理。

要做一个好凿，首先管好茶园里面茶情，第二要选择好好的天气，第三要掌握完整的技术，从三个方面入手，你才能做到一套完整的标准的好茶出来。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

0: 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1: 珍惜粮食，节俭养德，抵制陋习，移风易俗，倡导理性消费，科学适量点餐，坚持光盘行动，拒绝餐饮浪费，以餐桌文明引领社会风尚，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我们永春种火索茶非常的讲究，选择一般都是在海拔在500以上，那个1000以下来种这个火索茶。第一，没有污染源，它们空气的非常清新，还有加上我们的饮物中的露水，它们可以吸收出天然的那些矿物微量元素，所以我们永春人就会一直选择在海拔这样在种永春火索茶。我们老祖宗传承下来的时候，元素是非常重要，原来的元素一定要保留住，去创新相结合才是一个最高的。现在永春火索茶的发展其实越来越大，永春的火索茶一定会做强做大，做出国门。我是永春火索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陈永东。要做好茶，一定要在采茶技术这一关你要采好，我们要讲究开面采，采到了两叶一芽，不然你大叶跟小叶的时候混合在一起采不好，那在摇青的过程中它可能是就不好摇了。这个是这一道工序，是做乌龙茶的时候第二道工序，这叫晒青。为什么我们要去晒青呢？晒青的时候是我们把那个刚才采下来的鲜叶让它散发一部分水分，使那个茶叶耐寒物质产生了化学变化。摇青是加工茶叶中是一个形成茶叶的形色香味最重要的环节。

现在这个这道工序是乌龙茶第五道工序炒青，这个温度要达到250度以上，那个300度以下，这才是刚好的温度，杀青的时候它才会熟。不然你温度低了，它杀不熟，会影响品质。温度高了，你等一下炒一下，火锅了会产生焦的味道出来，所以是250度到300度以下，200度以上。杀青的作用最主要作用是什么？茶叶在第四道工序过程中，我们已经形成了香气、滋味，就是要通过杀青阻止它没了发酵，它就可以诞生出一泡好茶出来。一般正常是在5-6分钟左右可能，但是我们的经验蛮有看时间的。我一般是听到那个沙沙沙的声音，我就知道这个茶青刚好了。你不要听到沙沙沙很刺激，那可能是过头了。没有达到那个沙沙的声音还不够，要控制在这个靠经验来听出这个声音，我就知道了。

刚好这店里等一下那个螺链。绍兴完以后的时候，我们让它回潮完以后，我们现在要经过那个全自动那个速包机来把它把这个茶叶做成球状了。球状就是圆结型的，因为我们永春火腿茶大部分都是搞成圆结型的，圆结型的时候比较好一便于包装，所以说我们要通过这个速包机把它来加工啊。因为我们在速包过程中挪压的时候，我们有茶汁吗？茶汁会就会上喷在那个茶叶叶片上吗？哦，使它产生化学反应嘛，反应完以后，它们在包罗起来的时候，所以对我们今后的口感才会比较好。

这道工序是我们乌龙茶的第七道工序。第七道工序的是第六缸工序的时候，我们用全自动的挪压机的时候挪好了茶叶，把这个茶叶做成球状，我们准备要送进去风干箱里面去烘焙。烘焙的时候我们要注意是什么呢？第一个问题要注意到控制到温度。一般我们婆娑茶的颗粒比叶子大吗？那个颗粒就比较大嘛，比较饱满嘛，所以说我们时间可能会略稍长一点，稍长一般温度控制在68度左右，烘焙时间一定要3.5小时才会达到竹竿。为什么要达到竹竿呢？因为竹竿的时候我们平常放的时间会比较长一点，比较不容易变质，第二便于运输，便于我们饮用，所以说我们控制温度要这样控制。我像我们这个机器的时候，烘焙箱的时候，它两边是电炉丝的。电炉丝的时候，它的风的时候是往两边吹的，往两边吹的。两边吹的通过转动的时候，它的热气比较均匀，所以说茶叶烘干的时候，它被达到很均匀的时候，买个地方的这个方向的时候，茶叶比较均匀，比较会平衡的出干。掌握这个原理，我们就是达到标准了。我们这个茶已经从第一道到第七道加工完以后，就达到已经形成产品了，让人家饮用了。一般我们好多那个有经验的劳动人员呢，他是用这个拿一个颗粒手朝用紧捏一下，它能够碎了，它也是这个干度也是达到标准，也是干的，也是可以的。

我们泡永春火腿茶，因为是也是属于闽南的乌龙。闽南的乌龙呢，我们要求的基础要求等级是温度一定要在95度左右冲泡才能冲得出来。因为如果温度偏低，低80度以下的时候，它里面会影响它里面的奶质跟香气。如果没有达到这个温度冲泡出来，里面的香离子跟挥发油那就不会散发在空气中。我们有时候我们讲到有三香嘛。盖杯香、水中香、口中香，所以我们盖杯的时候就闻到非常好的香气。你啊，冲泡时间呢？我现在刚刚冲泡下去，差不多10秒左右。今天泡的这个盖碗的时候是溶剂，是110毫升的溶剂。我们左手茶打的是6克，所以6克是我们一般掌握的标准时间呢。我们一般是控制在35秒左右，刚好出来的口感比较好。如果时间你浸的时间比较长，你会影响口感。你浸的时泡的时间不够长呢，那可能水出来很淡，也会品质上也会劣差一点。所以泡。

0: 隐患可能潜藏在生产生活的诸多角落，它可能是一滩毫不起眼的油渍，也或许是一枚无意中掉落的螺丝。
1: 停停停停停！大家看一下，看一下这个螺丝是哪来的？是不是登高车上掉下来的？
0: 它可能是动火时散落的火星，也或许是不易引起警觉的异味。
2: 现场味道有点大，会不会发生泄漏了？
0: 它可能是悄然泄漏的燃气管道，也或许是欢乐背后潜藏的危机。它是封堵的逃生出口，无法闭合的防火门，没有水的消防栓。它潜伏在你眨眼的一瞬，隐匿在齿轮咬合的毫厘，错失在每个大概没问题的侥幸。总有人选择做按下暂停键的人。
3: 你好你好，安全通道是生命通道，千万不能堆放任何杂物。
4: 这位邻居，电动车禁止上楼，容易产生火灾风险。
5: 瓦斯浓度现在是0.06，
6: 一定要按规定检查瓦斯，注意安全。
7: 运行之前检查所有的安全事故装置，包括压杆、安全带，必须全部要做好做到位。
8: 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处置，第一时间消除。
9: 要发现隐患的员工，受尊敬，有荣誉，得实惠。
10: 老韩，安全带已经系到生命绳上，不要系到其他地方。
3: 嗯，好的好的。
11: 您已连续驾驶4小时，请靠边停车休息。
0: 他们可能是你，是我，是我们。是守护安全的每一个普通人。当每一个岗位都成为安全岗，每一个人都成为安全员，亿万双手编织的安全星河终将照亮每个被忽视的角落。落实安全责任，排查风险隐患，推动建立完善企业内部报告奖励制度，鼓励公众参与安全生产监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查找隐患不是某个人的职责，而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给你讨这份钱，还行。托管造林，收益这么高啊！
1: 该项目是乡村振兴新模式，有林权证，收益稳定。上钩了！高利保本，使诱饵，保持冷静，别上钩。
2: 兄弟们，给大家介绍个发财路子。
3: 啥路子？
4: 我才投了三天，就已经赚了20%。百分之二百？
5: 保本呢，兄弟们，机不可失啊！
6: 高利保本是陷阱，掉入泥潭难脱身。
7: 养老床位能生钱，不给儿女添负担，
8: 还不错，
9: 月利5分，5分，
10: 这么多吗？
11: 两年回本，
12: 我们赶紧买吧，
13: 全国都卖疯了啊！
14: 高利保本是警报，别让养老变坑牢。所谓响应国家号召的投资，真实吗？
15: 黄金投资的市场行情，我真的了解吗？
16: 稳赚不赔，真有这样的好事儿还要退休吗？
17: 如果血本无归，我能承受吗？
18: 我是不是应该和家人商量一下？
19: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
20: 艾检测啊，你知道哪里可以检测艾滋病吗？
19: 当然，全国各地有很多能够检测艾滋病的专业机构，例如各地疾控中心自愿咨询检测门诊。哎，提醒一下，在疾控中心是可以获得免费、保密、专业咨询和心理支持服务的。还有，县级以上医院、妇幼保健机构和大部分的基层医疗机构，很多参与艾滋病防治的社会组织都可以提供检测咨询服务哦。
21: 这些机构在哪儿可以查到呢？
20: 可以登录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官网，所有检测机构的名录都可以查到。还有，我们也在推动一些高校设立自助尿液采集服务包售卖机，可以自行购买，按说明取样投入机上的回收箱就可以了。服务包上有查询网址，在网上就可以查询结果了，是匿名的哟。
22: 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23: 自然红玉鲜美无比，广告。
22: 付费。哎，又付费。妙。

0: 到了。
1: 电视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收视自由。
2: 横穿马路有危险，行人请走斑马线。礼让斑马线。

0: 红砖错里，家国春秋。赤子丹心，满门忠烈。不畏艰险，顽强斗争。红色基因，代代相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老闽南策划侨乡鸿运薪火相传系列专题节目，敬请关注。
1: 一对闽南农家兄弟于乱世之中踏上革命征途。
2: 吴元登在校内宣传马列主义革命真理，成立以吴天亮为团长的儿童团。
1: 二人分隔两地，却各自坚守战线，为国奔走。
3: 在这一年的9月，吴元登他就辗转来到了马来亚，参与组建了新州华侨各界联合会总会。
4: 省委机关在板里住了4个多月，在此期间不失一兵一弹，队伍又能吃饱饭，这和吴天亮苦心经营的这片红色的热土是分不开的。
1: 老闽南侨乡鸿运薪火相传系列，带您了解吴元登、吴天亮兄弟同心坚守、矢志不渝的革命故事。内坑镇白安村是晋江的革命老区及点村，村口大路旁坐落着一座闽南民居建筑，这是吴元登和吴天亮兄弟二人的故居。岁月侵蚀了砖瓦，却抹不去屋里那囚禁的标语，永远革命，永不变质，将革命进行到底。寥寥数语揭开了这对兄弟跨越山海殊途同归的信仰征程。
2: 吴天亮1921年出生于白安村的一个贫苦家庭，1938年经晋南共委书记李刚介绍入党，于1946年光荣牺牲，年仅25岁。
1: 回望来时路，引领吴天亮走上革命道路的正是他的兄长吴元登。吴元登出生于1913年，是家中长子。这对相差8岁的兄弟从少年时代起，命运便紧紧绑在一起。在他们的胞弟吴章明撰写的《百年草根家族》一书中，就详细记载了吴元登、吴天亮兄弟二人的革命事迹。后人从未忘记兄弟同心的这段革命往事。吴元登、吴天亮的侄子吴辅群，循着文字记载与家族口传记忆，深情回望两位伯父并肩革命的岁月。
5: 我爷爷身体不好，不能干那种粗重的农活，所以他为了养家呢，就把家里边窗户改成了卖东西的这个小商铺，做了一点小生意。
1: 一间小卖部勉强维系着一家人的生计。上世纪20年代，时局动荡，国民党与各派系军阀横征暴敛，苛捐杂税层出不穷，本就清贫的农家日子更是雪上加霜。
5: 我们家连续3次遭到这匪兵的抢劫，最后一次呢，当时匪兵进入我们家，就把大人都捆绑起来，绑到柱子上，把小孩赶到一旁，用刺刀逼着我的伯父吴元登，要他讲出家里的钱、家里的米藏在哪里。结果呢，我们家所有吃的、穿的、用的都被抢劫一空了。
1: 苦难让吴元登、吴天亮兄弟早早就看清旧社会的黑暗。为了承担起养家的重任，身为家中长子的吴元登小学还没毕业，就回到家中照看父母和小生意。
5: 当时我爷爷开的店呢，就跟旁边这个一样，我的伯父呢，就是在这个店面这边看这个摊子， 案子在底下就自己在看书，他很喜欢看的那些《三国演义》啊，这个《隋唐演义》啊。
1: 少年吴彦腾在书中明白了忠义，更读懂了反抗不公。当再次面对无理征税，他挺身而出，据理力争。可这份刚直，换来的却是牢狱之灾。
5: 花钱保释出来，托人给他找了一份工作，水石联汽车公司的售票员。汽车上呢，遇到了。

0: 我们当时的地下党晋南特支的这个宣传委员叫蔡华熙，蔡华熙呢经常拿一些进步的书籍让吴彦腾看，吴彦腾就渐渐的接受了个革命的思想。1932年4月份参加共青团，同年的8月份转为中共党员。
1: 从团员到党员不过数月，19岁的吴彦腾带着党组织的嘱托重返白安村。鉴于当时联保主任控制的三民小学已经濒临倒闭，为争取这一阵地，吴彦腾在村民的支持下创办了新民学校，并聘请蔡华熙任校长。
2: 在校内宣传马列主义革命真理，成立以吴天亮为团长的儿童团，在校外发展红我将、红我周、黄平等先进青年入党，并于1932年年底成立党支部，任党支部书记。
1: 在哥哥的影响下，吴天亮也走上了革命道路，成为儿童团团长。在《铭记泉州革命英烈画传选编》一书中，有专门的篇幅介绍兄弟二人的革命故事。
2: 1933年秋季，国民党进攻安南勇革命根据地，白杨党支部配合反围剿斗争，吴天亮领导儿童团站岗放哨，监视敌情，夜间破坏敌人的交通线，砍断电线杆、剪断电线，烧毁桥梁，还发动群众捐款捐物，有力的支援的游击队的对敌斗争。
1: 吴彦腾深耕基层，发展党员，将革命火种播撒至欧措等邻村，成立中共欧措支部。吴天亮则带领儿童团穿梭于街巷田野，侦查、通讯、贴标语，成为党支部最得力的助手。革命浪潮在白安村汹涌澎湃，却也引起了国民党的注意。
2: 1935年秋天，儿童团情报组几个孩子到联保主任吴某家玩，听到联保主任在密谈，依稀听到9号或者19号等要过来包围白安。吴天亮立即将这个情况汇报了区委，区委通知同志们，就逢9号、19号或者20号不能回家。果然，10月19号，国民党包围了白安，因为区委早有准备，同志们安然无恙。
1: 1933年秋，中共晋南县委在南安官桥正式成立，吴彦腾任宣传委员。1935年3月，兼任中共山边区委书记，同年7月调任中共梅岭区委书记。在中共晋南县委的领导下，吴彦腾和战友们在南安梅花岭13乡、晋江弃坑一带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革命活动，严重威胁到当地国民党的统治，以致遭到重兵围剿，晋南县委惨遭破坏。吴彦腾率部突围，并转移到厦门开展地下工作。
3: 但是很遗憾的是，这期间厦门地下党呢也遭受破坏，所以吴彦腾是和组织失去了联系。那么在这一年的9月，他就辗转来到了马来亚，然后在连文华的介绍下加入了马来亚共产党，并且参与组建了新州华侨各界联合会总会，担任常委。
1: 1937年，77事变爆发，全面抗战开启。远在南洋的吴彦腾，化名吴孟超，任马共槟城地委宣传部部长、槟城抗敌后援会务务，投身海外抗日救亡。这段南洋抗战往事，如今已鲜为人知。好在1951年，吴彦腾归国后写下回忆录，这些手稿由侄子吴辅群悉心珍藏。吴辅群发现，伯父参与的黄豆事件，正是当年轰动马来西亚的重要抗日事件之一。
0: 当时东北都被日本占领了。日本的商品啊，就是黄豆，从这个东北运到了槟城。当时的华侨抗敌后援会呢，得到了消息，组织这些工人、商店的店员啊，到码头上去。

0: 去进行示威，不给他们卸货。英国的这些殖民者嘛，他就派了警察啊过来，要抓捕这些工人，说他们闹事。华侨抗敌后援会呢，就动员槟城的所有的工人啊，都到这边来声援，来游行。
1: 吴彦腾领导的黄豆事件，很快演变成席卷槟城全城的抵制日货运动，极大激发了广大侨胞的爱国热忱。而他当年在弟弟心中种下的种子，已长成参天大树。1938年，17岁的吴天亮追随兄长的脚步，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接任白安支部书记。这是哥哥当年的岗位，也是兄弟二人共同的起点。在这个岗位上，吴天亮又将续写怎样的革命篇章？我们下期继续讲述。

0: 花碗哈，咱说生活当中啊，这碗美食咱本来可以慢慢品尝的，但是你大嘴细嘴哦，主要就是上头无尽够。
1: 在咱闽南人的嘴咧，一句俗语就是“欲速则不达”的意思。你一心要赶紧，所以往往就会做代志最歹。
0: 这个紧哩吼，上
1: 对，哎，
0: 来做一个翻译意思。但是紧在闽南话当中，这个紧哩可能是指的是这个速度。
1: 无错，这个就是所谓的叫做动形。意思从实行跟用力来看是相款的，但是咱意思跟普通的是无同的。在咱方言中间，这字紧哩经常是用来表示速度，甚至可以说射紧。射紧就是赛跑的意思，好像我走快紧。咱的俗语也阁有紧行无虎步，慢行虎步速。如果行紧，你若行伤紧，是你无法能行上这虎步。
0: 你无经过思考的过程，
1: 也阁咱可以说紧卡接手。
0: 好、哦，这个是也常用一个德语。
1: 紧卡接手就是手卡，做代志真紧。
0: 所以，咱生活当中话，这个紧呢有带这个小急的这个意思。所以，咱是希望大家在生活当中呢，唔忘想这个小急。
1: 对，应该就求稳。

0: 每礼拜拜二、拜五暗八点二十五分，晋江电视台大型文化节目《老板男》就在这搭等你。
1: 上个叫耳孔，上个叫失控。上个叫冷控，
2: 晋江上新了。
3: 晋江拥有得天独厚的海洋资源，潮起潮落间藏着数不尽的海味，海鲜的烹饪方式层出不穷。不过，海鲜与鸭蛋的结合，你吃过吗？哎，别着急点退出，这不是黑暗料理，而是深得晋江南部人民喜爱的一道汤品。它就是清甜解暑又富有营养的烘蛋，也称蛋烘。
4: OK， 来了，今天要吃啥？

0: 使恐龙，恐龙一分，恐龙再加一分。
1: 鸭蛋是烘蛋当之无愧的主角，能让海鲜甘当配角，那必须选用本地的土鸭蛋，个大饱满。等等，这小鱼号的蛋又是怎么回事？
0: 正早是点啊，按鸭卵落尾再加鸡卵，鸭卵连结较紧较脆，鸡卵起来较袂脆了，两项配起来较香。
1: 晋江英陵地处内海，当地渔民多以讨小海为生。在物资比较匮乏的年代，他们将小海鲜合在一起烹饪，却意外成就了一道佳肴。作为英陵的招牌菜，烘蛋也是选用近海的海蛎和蛏子。
0: 大海物件较甜啊，像蚵仔咯来烹调，不会简单的，无灌水的。
1: 在许多老闽南人的印象里，豆芽在烘蛋里占有一席之地。然而，为何在蔡伯荣的灶台不见着细长的身影？
0: 正早是结了豆丝啊，落尾才结了白菜。客人有也侪人唔爱食豆丝啊，白菜较甜较甘咯。
1: 在烘蛋这道海鲜和蛋主演的菜品中，蔡伯荣邀请了特别客串五花肉，不是要争地盘，而是为了激发海鲜的鲜甜，平衡蛋类的腥气。
0: 这是五花肉落去哦。海空能再胖咯，这是我的结果咯。因为伊在海鲜计也鲜咯，啊，阮一般是计用清水鱼摆在大骨汤，唔免搁调味，安尼食起来较方便。起来空能再鲜啦。
1: 晋江人喜欢烘的做法，将食物久煮至入味，食材会在沸腾的热锅里蜕变。蔡伯荣与灶台打交道的三十年间，以最澄澈的汤底诠释了何为真正的自信，那是对食材本味的绝对信任，对自身功力的极致托付。不用嘴馋东北的乱炖，我们晋江也有自己的乱炖。相比于乱炖只有蔬菜和肉类，烘蛋则是一道山海合作的美味。它既有食材杂糅的粗犷，又有对味道的细腻把控。
2: 这个汤很鲜甜，天气热喝这个汤太舒服了。
3: 来，我拿给你点这空冷鲜加这空冷和加。
4: 蛋很爽口，海鲜也很鲜甜，鸭肉五花肉更是画龙点睛。
1: 食客酒足饭饱后，蔡伯荣一家才迎来自己的饭点，一碗热腾腾又爽口的烘蛋。便能慰劳忙碌半生的胃。
5: 菲律宾的跩华侨，澳门的外乡工客，倒来就是想要食咱这空冷米粉排骨的三肉嘞。
0: 食煞就顺便煞拍包去坐位去哦。空客是泉州的时阵，就想要食厝内空冷，就消遣。
5: 你啊，这倒来就是食乌龙，食对咯。
1: 山海作伴，这是英陵人眷恋的餐桌上的海誓山盟，不需要多么华丽的誓言。只是淘海得来的渔获，自家耕种的蔬菜，手边的鸭蛋鸡蛋，便是最细水长流的小幸福。
6: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7: 就知道我儿子会不会营养啊，在上面战场上会不会营养。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气卷。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南岳，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方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155开局之年，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坚持不懈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重庆渝中、广东梅州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0: 今年前4个月，全国自贸试验区整体利用外资总额同比增长超过30%。
1: 我国钢铁产业不断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高端制造能力快速提升。
0: 正值三下大忙，各地各部门搭建信息平台，更好服务麦收机手。记者一线调研带您看信息流背后的精准麦收。
1: 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美总统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是解决我国生态环境问题的基础之策。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155开局之年，我国锚定全面绿色转型目标，全面发力，纵深推进，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愈发鲜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新画卷正加速铺展。
2: 端午将至，在浙江瑞安，温瑞塘河再次擂响龙舟战鼓。当地的龙舟队员以村为单位挥桨逐浪，拉开了今年传统龙舟文化活动的序幕。这条曾因黑臭断航的当地母亲河，经过全域清淤截污，重现碧水穿城、人水相亲的江南盛景。
3: 从前我们都是绕开河边走，如今两岸草木葱葱，河水清清，我们家门口就是最好的风景。
2: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的高度，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5位一体总体布局，把绿色发展确立为新发展理念的重要内容，指出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强调要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随着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作出一系列原创性、战略性重要论述，指出要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亲自部署把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4: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全面绿色转型，正是要从根本上转变发展方式，重塑生产生活方式，实现发展与保护的内在统一，以全面绿色转型应对气候变化，共建清洁美丽世界，彰显了大国领袖的全球视野与责任担当，也为人类文明的永续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
2: 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引领，到双碳目标的战略指引，再到全面绿色转型的系统部署，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十年来，我国地表水优良水质比例已连续2年超过90%，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稳定保持2类。十年来，蓝天更蓝，全国 PM2.5 平均浓度累计下降33.3%。88.1%的优良天数比例创有监测以来最好水平，大地更绿，目前我国森林覆盖率已突破25%，贡献了全球1/4的新增绿化面积，美丽中国被具象为一个个美丽城市、美丽乡村和美丽河湖海湾。生态环境的变化离不开生产方式的绿色转型， 我国海上风电、光伏基地建设持续提速，今年太阳能发电装机规模有望首次超过煤电。与此同时，工农业发展方式加快绿色转型，今年开始从能耗管控向更精准的碳排放管控转变。52家国家级零碳园区加快建设，绿色工厂、绿色园区由试验田迈向连片城市。如今，绿色生活方式也越来越多地融入人们的日常。15个省市实现原生生活垃圾零填埋，27个省份出台碳普惠政策，绿色出行、省电节水、光盘行动、减少一次性用品使用、旧物回收循环利用，从身边小事做起，共同守护美丽家园已经成为社会共识。
5: 出门坐地铁、买菜带不带空调调高一度，这些小事里都是变化。身边的环境一天天变好，日子越过越舒坦，这种生活幸福感是看得见摸得着的。
2: 15五规划纲要专章部署，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站在开局之年，中国正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以美丽中国建设的扎实成效，奋力谱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重庆渝中、广东梅州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
2: 重庆市渝中区坚持开门教育，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广泛听取收集群众意见建议。虎山路西段位于渝中区和九龙坡区交界处，由于行政区划壁垒等原因，过去这里一直没有设立公交车站，但是随着附近小区规模的不断扩大，再加上去年下半年这里新建了一所学校，所以大家对于乘坐公共交通出行的需求更加迫切。针对这个问题，由渝中区牵头组织交通、公安、规划等部门和街道协同九龙坡区勘察论证，通过在虎山路西段双侧增设公交车站、增开新的公交线路、进一步优化原有公交线路等措施，方便群众出行。
6: 现在设立的这个公交车站以后，我们的小朋友上学直接坐这个车就可以到那个小学门口，还有家里面老人人买菜嘛，也可以直接坐这个车，特别的方便。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重庆渝中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对照查摆问题771条逐一进行整改。
7: 我们严格落实党中央关于学习教育的各项部署，以正确政绩观持续推动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着力解决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让学习教育的成果可感可及，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2: 广东省梅州市一体推进学查改，针对群众反映需线下办理的政务服务上班没空办、下班没处办等痛点堵点，优化办事流程，拓展线上办理事项，对驾驶证换领补办、手办身份证等需现场办理的高频事项实行延时加错时服务。工作日试点推出5间服务窗口，周末有需求可以网上预约开放对应窗口，保障群众在非工作时段也能顺利办事。
8: 带小朋友过来办理身份证，我们不用请假，然后孩子的话也不用请假，整个流程的话是非常的方便简洁的。
2: 聚焦社企服务、民生服务等领域，广东梅州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深入查摆问题900多个，以建立整改台账，逐个消耗。
9: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围绕群众和企业急难愁盼问题深查细照实改，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推动15五开好局起好步。
0: 今年以来，我国自贸试验区建设不断优化布局，在制度创新、扩大开放等方面持续发力，开放型经济质量和发展活力稳步提升。
2: 最近一段时间，在今年新设立的内蒙古自贸试验区满洲里片区，口岸通关便利化等一系列改革举措加快落地。 以往企业线下报审、多卡口重复核验等环节被打通，进出口货物通关更顺畅。
10: 自贸试验区落地以来，满洲里外贸规模纵深拓展，一到四月份外贸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43.1%。
2: 不仅在内蒙古，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自贸试验区整体利用外资总额、外贸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超过30%，占全国比重分别上升至27.4%和22.3%，达到历史新高。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提升自贸试验区辐射带动能力。今年北京、上海自贸试验区发布新版数据出境负面清单，并复制推广至全市。截至目前，全国已有9个自贸试验区和海南自由贸易港制定实施数据出境负面清单，涵盖零售、再保险等28个领域。与此同时，各自贸试验区还推动生物技术等领域扩大开放试点，加快落地见效。
11: 下一步，商务部将支持各自贸试验区围绕自身战略定位和特色优势，探索更多制度性开放试验，因地制宜开展全产业链集成创新，打造形态多样的开放高地，加大扶持推广力度，让制度创新红利向更大范围释放。
2: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自2025年2月首批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发放以来，已有166家外资企业获得批复。相关外资企业可依法在我国开展互联网数据中心、互联网接入服务、信息服务等增值电信业务。目前，外商投资电信企业经营范围已覆盖电信业务分类目录中全部10项增值电信业务，为我国消费者带来更加多元的服务和产品。工业和信息化部表示，将持续推动电信领域对外开放，支持更多符合条件的外资企业进入我国电信市场。
1: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钢材供给持续增强，一批用于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领域的特种钢加快涌现，为新兴产业发展提供基础材料支撑。
2: 眼前的这些小巧柔软的邮票材料却并不是纸张，而是我国最新研发的蝉翼钢。它最薄只有0.07毫米，相当于一根头发丝的直径，
12: 极薄的同时保证了很高的强度，现在已经开始应用在 5G 基站、新能源电池连接片等领域中了。
2: 从核电用钢到延展性能提升50%的镀锡钢板，今年以来，我国钢铁企业研发创新持续突破，以全球首发6项核心钢铁产品，用于机器人电机、海底管道等领域的高端钢材自给率已接近100%，行业结构优化成果显著。
13: 中国钢铁新产品的背后，实际上是钢铁企业紧紧抓住结构性需求的机遇，对市场做出的一个精准的快速的响应，钢铁产品加速从通用型向定制化转型。
2: 能够实现定制化的转变，源于我国钢铁产业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全面转型。目前，我国钢铁行业已有3家企业入选全球灯塔工厂，累计培育卓越级智能工厂36家，领航级智能工厂2家，关键工序数控化率达86%，推动高端制造能力快速发展，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不断增强。
0: 当前，随着技术进步、出口增长以及应用场景的不断扩大，我国 3D 打印正加快从实验室走向工业生产和大众消费市场，产业进入快速发展新阶段。
2: 今年以来，消费级 3D 打印设备凭借性价比和易用性优势，赢得了消费者的青睐。与印象中的大块头不同，这些设备也就是微波炉的大小，可以放在书桌上，仅需简单几步就能打印出自己的独特设计，在海外家庭创客、小型工作室以及教育市场快速普及。与此同时，随着打印效率、材料性能和设备稳定性的全面提升，国产 3D 打印设备应用场景正持续拓宽。在医疗领域， 3D 打印用在定制牙科修复、骨科植入物、助听器、手术工具这些对因人而异要求很高的产品上。在航天领域，换热器、喷注器等很多传统工艺难以实现的内部结构，现在可以直接打印出来，一体成型，不仅效率更高，零件更轻，性能也更优。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 3D 打印设备产量同比增长50.9%，出口量同比增长100.3%。 目前，中国企业已占据全球消费级 3D 打印设备约90%的市场份额。
14: 生物医疗、新能源汽车、高端模具等行业应用持续铺开。未来，在技术进步、成本降低、效率提升的持续突破下，产业规模也逐步向千亿级迈进。
1: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我国海水淡化规模和技术水平显著提升，有力保障了沿海地区百姓生活和重大产业用水需求。
2: 眼下，各地海水淡化项目建设正稳步推进。这个正在建设中的河北沧州泊头新水源海水综合利用一体化工程，创新推行光伏加

0: 储能加海水淡化发展模式。一期工程日产淡化水可达50,000吨，目前主体施工进度已超60%。
1: 项目是破解沧州靠海缺水难题，同步还可以实现浓盐水的资源化利用，将有力优化区域水资源配置。
0: 项目加速落地的同时，核心技术也实现了自主突破。我国科研团队攻克了水利设计、水润滑密封等一系列技术难题，完成从实验室到工程应用的跨越。被誉为装置心脏的能量回收设备实现了自主突破，已在天津南港工业区单机30,000吨每日全国产化生产线中首次应用。如今，海水淡化技术正广泛惠及海岛基层群众，仅山东、浙江、海南三省就有超过30座偏远海岛彻底告别了靠船运水、限时供应的历史，实现了全天候供水全覆盖。而在产业端，海水淡化正全力赋能重大产业项目。在浙江舟山鱼山岛，全球规模最大的石化配套海水淡化工程群正全力运转，单日最大供水量突破51.5万吨，年供淡水超1.4亿吨，出水水质达到高端工业生产标准。从技术突破到赋能重大产业，我国海水淡化综合实力持续增强。最新数据显示，我国现有海水淡化工程超160个，日产能已从2020年的165万吨提升至目前的超过300万吨，相当于1500万人每日的生活用水量。中国消费者协会今日发布的《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状况年度报告2025》显示，2025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201.6万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9.3亿元。报告显示，2025年各有关部门持续优化消费环境，制定和修改了直播电商监督管理办法等涉及消费者权益保护相关法律法规及规章共23部，制修订外卖平台服务管理基本要求等消费领域标准100余项。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在立法、行政、司法及社会共治等方面取得新进展，消费维权立法质量明显提升。
2: 各地精准发力，不断推出新举措，培育新场景、新业态，激发消费新活力。
3: 天津利用海河历史文化、河道景观等资源，提升海河消费带能级。海河畔一处桥梁上闲置的老建筑经过整修换新亮相，潮流零售、金卫文创、特色餐饮等多元业态，让市民游客在游览海河美景的同时有了新的休闲去处。开业一个月以来，已吸引了超过13万名市民游客前来打卡消费。四川成都这片沉睡多年的老厂房因为地铁开通变得热闹起来，当地保留了老厂房的红砖墙和原始结构，植入了主题餐厅、周末市集等新业态。如今，这里已成为一个集工业记忆与潮流生活于一体的消费新场景。
4: 原来这边是一个工厂，现在就改造成这种工业风的艺术园区。去年新开了这个地铁站之后，来的人就更多了，很多人都愿意过来打卡拍照。
3: 除了利用城市更新激活新业态、新功能，各地还推动农文旅融合，扩大消费需求。宁夏银川西夏陵去年成功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为了让千年文明活起来，当地打破传统观光模式，推出西夏月集、沉浸式演绎等特色项目，通过市井场景还原和趣味互动等方式，让历史文化变得可看、可触、可体验。贵州铜仁江口县国内1/4的抹茶产自这里，当地的特色文旅项目范静抹茶小镇日前开街，游客可以跟随茶艺师亲手体验宋代碾茶、点茶、调饮的全过程。开街当天吸引了上万名游客。
5: 我们把抹茶小镇打造成为一个集抹茶产业、抹茶文化、旅居康养为一体的农文旅综合体，助力乡村振兴，带动群众就业和业态的融合发展。
6: 眼下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近半，今年由于苗情和天气变化比往年复杂，很多机手从南到北的收麦计划被打乱。当机手们追麦跑的经验不够用时，一场更大范围的精准调度正在开展。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7: 在河南信阳， 跨区作业的农机手梁东原本计划在河南收完麦后再回老家江苏继续作业，可刚到河南一天，他的行程就临时改变了。
8: 我现在往安徽方向去。
7: 梁东临时改道是因为他接到朋友消息，安徽阜阳有麦田急需抢

0: 假难辨，机首需要信息，但准确的信息究竟从哪儿来？在北京，一场下收服务保障跨部门协调会召开，围绕着信息服务，大家首先讨论的就是准。影响农事的信息要准，天气是最大变量，提供调度判断的气象信息今年细到了县一级。
1: 未来七天降雨情况以及我们对这个麦收的雨质如何下现在是做着天气吃。
0: 成熟地块要报准，会上还引入了中国农业大学的 AI 大模型团队。
2: AI 可以参与进定量化的来这个描述预测的气象数据，另外还有成熟度以及接收进度。
0: 信息准了，会商定了，怎么让机手拿到？记者来到了农机作业数据管理平台，气象数据、地块监测遥感数据、跨区作业轨迹数据全部接进同一个后台。会商中更精准的信息需求也在这里落地。
3: 今年的打通了微信的小程序，可以更加有效地服务于更多的机手。应急的时候，通过更直接的短信的方式，把这些信息推送给各个省市农事服务中心还有机手。
0: 在这里，我们又一次联系上了梁东，工作人员帮他登录了平台。在未来的麦收中，他能获取更准确的信息，即使路线变化也不空跑。
4: 有了这个平台，它的信息化也一目了然嘛，把它推广到我们的群里面，这样关注的人会很多。
0: 三下麦收还在继续。当天气、农情同时快速变化，过去追着麦子跑的下收，正在变成一场上下同心的协同作战，让机器少走弯路，让麦子快进粮仓。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6: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四月，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增速比同期工业增加值高8.4%，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5.7%。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端午假期铁路运输从6月18号开始到6月22号结束。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今天起全国铁路开始发售6月18号的火车票，旅客可以登录铁路12306网站或 APP 购票。北京文旅十大科技应用场景近日发布，包括 AI 旅居管家、数字化后厨、沉浸式演绎、购物无感结算等。数字科技与文旅产业融合，形成覆盖游客出行全流程的新业态、新消费。今年前五个月，北京入境游客同比增长35.3%。昨天，广州往返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的直飞航线正式开通，这也是大湾区核心城市往返阿斯塔纳的首条直飞航线。该航线每周执行两个往返航班，进一步畅通中国与中亚地区经贸往来和人员交流。自2026年6月1号起，我国在连接福建和广东的云霄直流通道开展输电权市场化交易，这是我国首个跨两大电网经营区的输电权市场化项目，标志着全国统一电力市场建设在跨区输电资源市场化配置领域迈出关键性步伐。伊朗军方3号称，革命卫队海军在阿曼湾对一艘美军驱逐舰发动打击，该舰上设有对伊朗实施敌对行动的指挥控制中心。声明还称，革命卫队海军正持续监控敌方活动。美国中央司令部随后发布消息称，伊朗在阿曼湾锁定并攻击一艘美军驱逐舰的说法是虚假的。美国海上军事力量仍在进行各项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他希望将以色列同黎巴嫩的冲突和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分开处理。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同一天表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内容。美国国会众议院3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美总统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自2月底以来，这是众议院第4次就相关决议进行表决，也是首次获通过。据美国媒体报道，由于决议还需参院通过，美国总统签字才能生效，本次众院投票结果只是具有象征意义。
7: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6: 黎巴嫩、以色列

0: 美国代表二号到三号在美国华盛顿举行三方会议，会后三方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实施停火，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彻底停止攻击，并完全撤离利塔尼河以南地区。黎巴嫩真主党目前没有对此作出回应。据黎巴嫩媒体三号报道，以军当天对黎巴嫩南部超过20个地点以及离首都贝鲁特一条主要公路发动袭击。联合国大会三号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其中吉尔吉斯斯坦是首次当选，菲律宾和德国落选。新当选的五个非常任理事国任期将从2027年1月1号开始，为期2年。联合国安理会10个非常任理事国经选举每年更换5个，席位按地区分配，由联大通过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候选国需获得总投票数至少2/3赞成方可当选。俄罗斯国防部称，三号晚到今天早上，在比尔哥罗德州等多地拦截大量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军方称，乌防空部队在北部、南部和东部拦截或击落俄方来袭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三号称，他愿意立即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直接谈判，推动冲突早日结束。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未回应。美国欧洲司令部三号表示，美国国防部官员已通知盟友，美国将根据2026年国防战略以及国防部对北约3.0的愿景，调整其北约部队的规模。美国空军上将、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克维奇表示，北约在兵力上过度依赖美军，这点必须改变。他还表示，欧洲盟国和加拿大应在有人和无人驾驶航空器以及海军舰艇两个领域承担更多责任。受中东局势前景不明等影响，日元近期持续贬值。据日媒报道，三号日元汇率一度跌破1美元兑160日元，为日本4月底干预汇市以来的低位。日本媒体报道称，4月28号至5月27号，日本投入11.73万亿日元干预外汇市场，为单月最高纪录。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三号表示，在刚果金政府的领导和各方协调努力下，本轮埃博拉疫情防控工作正在取得进展。不过，疫情防控仍面临多重挑战，包括实验室数量和检测能力不足、接触者追踪比例偏低等。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哭鱼以为无下水，那蛇狐就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浮身落水勿紧张，抱膝憋气就浮起，水平翻转会仰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1: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2: 这个我会啊！
1: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3: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1: AI 互动，懂你。

0: 60年味，插入至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
1: 现场准备，各部门准备，
2: 等开机。
3: 录音好了，5、4、3、2、停。
4: 甲方问玻璃是不是服药？
3: 5、4、3、停。
4: 甲方说轮胎要用海安的。甲方说要用宁德时代的电池。
5: 几点了？我到哪里找啊？还有什么？一次性塑料。
6: 还有下午的正极材料、昆彩的珠光颜料、快科的电梯、聚绒的电机、龙溪的关节轴承、比利安的智能阀体。
7: 给你弄一个火箭牌怎么样？
4: 可以。
3: 5、4、3、2、1，发射。
4: 甲方问火箭是不是用电池的，
8: 让后期把火劈掉。
9: 福建制造，满足你的所有需要。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福建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6月4号，农历4月19。首先请立业带来联播内容提要。
1: 耐心资本如何陪跑硬科技系列报道，福建挑大梁，发现新动力聚焦新智生产力背后的福建推手。时政关注，赵龙赴福州新区平潭综合实验区调研，并主持召开联席会议，强调要牢固树立一盘棋理念，加快两区一体化协同发展。滕家才到古田县调研并接待来访群众，指出要加快推动特色产业发展，以更高标准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去年福建沿海港口经济增加值超7955亿元，宁德福州增速领跑全国。今年前四月，福建省中央处理部件出口69.4亿元，位居全国第二。现在进入今天的联播头条。今年三月底，两家硬科技企业接连登陆港交所，市值分别突破450亿和近100亿港元，而他们背后都站着同一股福建力量。耐心资本如何陪跑硬科技？今天我们来看两块芯片的上市路。
2: 它叫碳化硅外延晶片，是全球第三代半导体的核心材料。这些晶片呢，决定了新能源车能跑多远，电充得多快，光伏电能否高效地送进电网，

0: 接碳化硅外延晶片来自汉天天成，这是全球第一家把八英寸碳化硅外延晶片做到大规模量产的企业，去年底还在全球首发12英寸晶片。目前全球前五大碳化硅功率器件制造商有四家是汉天天成的客户。今年3月30号，汉天天成在港交所挂牌，一开盘市值就突破450亿港元。而就是这样一家企业，在冲刺上市阶段也需要资本的临门一脚。2024年12月，福建产投管理公司联合多家机构为汉天天成完成了约10亿元的融资，当时正是企业扩产八英寸攻坚12英寸的关键时刻。
1: 当时福建省产业股权投资基金联合知名资方为公司扩产赋能资金，我们实现了12英寸碳化硅外延技术的重大突破。在上市过程中，国资的长期持股也是重要的信用背书，提升了市场对我们的认可度。
0: 同一周，上海富梨叶半导体登陆港交所，开盘高开超过112%，拿下港股音频芯片第一股。富梨叶主攻智能音频芯片和触觉反馈芯片，手机里高保真的外放声音，按下侧键时的震动反馈，配置的就是这家企业的产品。2024年，富梨叶全球芯片交付量超过4.5亿颗，功放音频芯片出货量排名全球前三。与汉天天成相比，富梨叶获得福建基金投资的时间更早。2022年，企业融资较为困难，资金压力陡增之际，福创投的注资为企业经营带来了转机。
2: 我们投富梨叶和青海是看重两点，首先是赛道，音频信号链这个芯片呢门槛极高，国产化呢刚刚起步，在高端的市场跟车载的音频功放市场呢几乎是被海外垄断的，那存在结构性的机会。第二是团队，核心的骨干呢均有这个20年以上的工作经验，这种班底呢是极为稀缺的。
0: 今年福建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发挥基金引导作用，撬动社会资本，发展耐心资本，深入做好金融5篇大文章。两个项目，一个在厦门攻坚材料，一个在上海突围芯片，福建的基金为什么都能精准捕捉到？这背后是一套打磨多年的四维硬科技投资标准。
3: 一是政策导向，聚焦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优选百亿级的高增长市场；二是看团队，看重顶尖科学家或者连续创业者领衔、具备综合从业能力的团队；三是技术，拥有原创核心技术与专业壁垒，技术领先同行；四是看成长潜力，优选细分市场领先、客户优质且具备高质量发展能力的企业。
0: 运用这套标准，福建的产业基金筛出了一个硬科技项目池，除了汉天天成，还有必任科技、加特兰微电子、星际荣耀等几十个项目，分布在半导体、人工智能、商业航天等赛道。科创企业早期投入大，风险高，如何确保投资回报率？
4: 我们践行的耐心资本是着眼于时代发展大局，着眼于科技创新大势的长期投资、战略投资、价值投资。我们不片面地追求短期的财务回报，而是持续提供资源对接与产业培育，以跨周期陪伴全链条的赋能，陪伴企业跨越技术转化与市场拓展的所谓达尔文之海，最终实现科创产业赋能与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的至和善成。
0: 目前福建投资集团累计管理及参股基金超过70只，总规模超850亿元，已投资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超过200个，推动50多家企业登陆国内外资本市场。实业加金融的双轮驱动正在为越来越多的科创种子提供长成参天大树的土壤。
5: 6月2号至3号，省长赵龙赴福州新区平潭综合实验区调研，并主持召开联席会议。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进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落实，牢固树立一盘棋理念，发挥特色优势，深化协同机制，凝心聚力，推动福州新区平潭综合实验区一体化协同发展取得更大突破。
6: 省长赵龙赴福州新区平潭综合实验区调研，并主持召开联席会议，省领导郭宁宁、王永礼参加有关活动。 赵龙一行乘船来到平潭综合实验区东翔岛，看望在海岛工作生活的乡村干部和居民群众，实地了解边远海岛文旅等产业发展情况，详细查看东翔乡饮用水工程项目进展，现场协调解决实际问题。他指出，要坚持保护与开发并重，统筹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建设，因地制宜培育海岛特色产业，推动边远海岛共享高质量发展成果。在平潭台湾小镇，赵龙沿街查看购物、文化、餐饮等消费场景，看到小镇新引进一系列特色业态，他十分高兴，强调要不断创新消费业态和场景模式，凸显台湾特色，集聚人气，提升烟火气，让更多台胞融进来，扎下根，努力为两岸融合发展探索新路。赵龙还查看了平潭两岸融合智算中心、寇地桑福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近年来平潭大力发展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给予肯定。在福州新区，赵龙前往新博岩桥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商务印书馆福州分馆、长乐下沙海滩，详细了解生物医药研发、新型文化空间打造、滨海旅游度假区规划建设等情况。在联席会上，赵龙充分肯定了两区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新成效。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对建设福州新区、平潭综合实验区高度重视，为两区发展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两区要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各展所长，各尽其能，以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加快推动一体化协同发展，在高质量发展中奋勇争先。福州新区要锚定三区一门户一基地战略定位，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产城人融合发展，在现代化建设中走前头，做示范。平潭综合实验区要牢记一岛两窗三区战略定位，把握新一轮开放发展机遇，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高端服务业，推动文旅市场扩面提质，在闽台融合中探新路，做先锋。要坚持优势互补、携手共进，找准突破口和着力点，统筹推进两区基础设施互通、产业布局互补、绿色生态共治、民生保障共享，全方位提升一体化协同发展水平。要健全完善联席会议工作机制，各成员单位要主动靠前服务，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及时帮助协调解决具体问题，推动协同发展各项任务落地见效。临近高考，赵龙专程来到平潭一中蓝城校区，现场视频连线检查全省高考准备工作，强调要以极端负责的态度，用心用情，精益求精，做好各项组织保障工作，让考生安心，家长放心，确保高考平稳有序，安全顺利。6月3号，省政协主席滕家才前往挂钩帮扶的宁德市古田县调研乡村全面振兴工作，并接待来访群众。滕家才指出，要充分发挥当地文化特色与生态资源禀赋，适时科学引入专业运营团队与社会资本，探索发展乡村旅居、康养度假等新业态，加快推动农文旅融合提质增效，更好助力富民兴村。要保护利用好文化资源，赋能文明乡风建设与乡村治理现代化，以更高标准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深入践行大实务观，支持食用菌产业高质量发展，是今年省政协重点提案之一。滕家才强调，要因地制宜做深做细土特产文章，加快推动食用菌产业规模化、标准化、精细化发展，让乡村特色产业发展成果惠及更多农民。省政协和各有关部门要以重点提案办理为契机，推动我省食用菌产业高质量发展。滕家才接待了来访群众，他指出，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设身处地为群众着想，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要强化统筹协调、协同联动，依法依规推动问题解决，更好回应民生关切。 3号至4号，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苗延宏到部分省属国有企业调研，强调要持续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和党的建设的重要论述，全面加强党的建设，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推动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为奋力谱写新征程、新福建建设新篇章贡献更大力量。苗延宏强调，要高标准、高质量开展学习教育，严格对标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0: 三个认认真真、扎扎实实的重要要求和学习教育总要求，在一体推进学查改上下更大功夫，集中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牢固树立、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要紧扣我省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把正确政绩观贯彻落实到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全过程各方面。要抓好党建这个最大政绩，切实把国企党建政治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6月3号，福建高院与宁夏高院共同签署了司法护航闽宁协作备忘录。福建高院党组书记、院长金银强、宁夏高院党组书记、院长安长海出席活动并讲话。金银强指出，今年是闽宁协作30周年，福建法院将推进闽宁司法协作在人才共育共建、司法协同联动、业务精准交融、品牌共创共享等方面树立全国区域司法协作标杆。安长海希望两地法院围绕两省区产业协作、劳务协作和民生保障提供更加精准司法服务，持续完善跨域立案、委托送达、线上调解、协助执行等便民举措，更好解决两地企业和群众诉讼的极难筹判问题。
1: 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2号发布《2025年度中国港口经济发展报告》。报告指出，2025年福建沿海港口经济增加值突破7955亿元，同比增长5.11%。
2: 报告数据显示，2025年福建沿海港口货物吞吐量7.6亿吨，沿海港口经济增加值突破7955亿元，较2024年增加387亿元，同比增长5.11%。占福建海港城市 GDP 比重达15.3%。福州、泉州、厦门三市港口经济增加值居全省前列，构筑起福建港口经济发展核心引擎。福州市港口经济增加值首次突破2000亿元，较上一年增加185亿元，跃居全省第一。福州、泉州港口经济增加值均超2000亿元，发展规模与苏州市、宁波市、无锡市、唐山市并列位居全国第一梯队，宁德市增加128亿元，宁德、福州两市增速领跑全国，港口经济全国占比增幅均超0.1个百分点，有力推动了城市经济层级跃升。
1: 据厦门海关统计，今年前4个月，福建省中央处理部件出口69.4亿元，出口规模居全国第二，其中厦门出口份额约占全省的98.7%。
3: 走进厦门陈展光店的智能制造车间，机器人与自动化系统协同作业，中央处理部件等电子产品快速成型，经自动电源、耐压、老化等多项性能测试后，销往欧美、东南亚等海外市场。企业生产的中央处理部件应用于全球近20个国家商超、便利店的 POS 终端，以及金融机构的自动取款设备中。
4: 我们今年1到4月电子产品的总出口金额是5亿1000万人民币，同比去年出口上涨4.3%，主要是出口到马来西亚、泰国的增幅最大。今年我们出口业务总体的规划要同比去年会上涨10%。
3: 企业产品的顺利出海，离不开厦门海关积极开展 RCEP 原产地规划和 AEO 企业认证等惠企政策的宣讲和培训，指导企业运用原产地证书智能审核、无纸化申报、自助打印等便捷服务。
5: 我们针对电子制造业供应链快周转、高时效的特点，开通了出口绿色通道，保障货物快速验放，助力企业从制造迈向制造，在国际市场抢占先机。
3: 今年前4个月，厦门市出口中央处理部件68.49亿元，同比增长69.33%。
0: 6月3号至4号，由福建省公路事业发展中心主办的2026年全省普通国省道养护安全生产管理现场会在泉州召开。会议期间，参会代表们观摩了国道 G228线滨海风景道实施段，在祥芝国家中心渔港段深入了解交旅加安全文化的实践成果，在五宝哨所公路驿站学习无人扫地车、预警精灵等智能化设备应用和安全宣传教育阵地建设。大家还参观了泉州普通公路桥梁隧道智慧运维平台，了解数字化、智能化手段在桥梁安全管理中的深度应用。

0: 搭建了人工加智能双轨巡检体系，创新引入无人机智能巡检，替代高空、临水、密闭空间等高风险人工作业，构建桥隧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体系，实现一图管权益，一屏掌安全，打造普通公路桥隧安全管理可复制推广的泉州方案。
1: 本次会议系统总结2025年全省普通公路行业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成效，并部署2026年公路养护安全工作。今年将扎实推进年度安全生产考核巡查，推进公路安全设施精细化提升行动，推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安全生产监管中的推广应用，进一步提升公路桥梁建设和运营水平，着力解决船舶碰撞公路桥梁四类安全风险隐患治理，建立健全省市县及重大危险源企业五级安全管控体系，落实重大危险源动态监测、预警和管控等措施，确保重点时段、重大活动期间的公路安全畅通。会上，泉州、厦门三明三地公路中心分别分享了各自的公路养护安全管理先进经验。
2: 推动普通公路安全从被动处置转向主动预防，从传统监管转向智慧防控。下一步，我们将聚焦除隐患、控风险、赋智能，用人工智能管好危险源，排查隐患，应对灾害，以高水平安全保障公路高质量发展。
1: 在福建援疆指挥部的推动下，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昌吉市近日组织当地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会会员到泉州考察，近距离学习泉州企业产业链整合、品牌建设、数字化转型的经验做法，并参观晋江经验馆，感受泉州企业家爱拼才会赢的精气神。
3: 我看到了晋江人敢为天下先的闯劲，也看到了泉州各级党委、政府如何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推动民营经济发展。
4: 把这个晋江的这个经验，运用到我们昌吉市本地的这个发展当中，发扬这个爱拼才会赢的这个精神嘛，更好的服务和服务昌吉市的高质量发展。
1: 接下来，考察团一行还将与泉州干部、企业家围绕闽昌产业协作新路径等主题深入交流，开展爱拼会赢创业故事会，助力两地产业文化融合发展。
5: 全国巾帼联播和美乡村村播妇联主题系列活动二号在南平启动，现场女性村播代表介绍各地在数字时代村播妇联组织服务乡村振兴的全新探索，村播代表们同步线上带货推广家乡好物，
6: 为我们女性搭建这个平台，就让我们更好的能够把武夷山的家乡的特产还有我们的茶文化宣传给大家。
7: 村播姐妹们把手机当成了新农具，把直播变成新农活，让我们的武夷好物走出大山，走进千家万户。
5: 近年来，全国妇联紧扣数字乡村建设等国家重大战略，培养出一大批活跃在乡村振兴一线、懂产品、会销售、正能量的女村播。接下来，全国妇联将在四川、云南等地继续开展相关系列活动，鼓励更多的新时代巾帼主播把家乡好物送往千家万户，让文明乡风传遍全国各地。
6: 组织的温暖让我们的女主播呢，在直播的时候更有底气。
8: 福建地理标志总量规模居全国前列，产业总规模超4300亿，覆盖所有县域，汇集千万人口，驰名商标29件，全国第一，地理标志，发明亮丽名片。
9: 守护蔚蓝，向海无墙。
10: 城市因公共交通更美好。
11: 心归山水，静品武夷。
12: 深入贯彻新修订渔业法，强化依法治渔、依法管海，规范渔业生产秩序，赋能福建渔业绿色健康高质量发展。

0: 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力建设海思名城，制造强势，品质泉州。
1: 山海画廊古韵张谱欢迎您。
2: 日常生活中要自觉养成文明健康、简约适度的生活方式，做好垃圾分类，优先选择绿色环保产品，减少使用一次性用品，尽量选择低碳出行。
3: 2026年中国台球俱乐部职业联赛福建福州赛区3号在连江县开赛，吸引国内8家台球俱乐部同台竞技。比赛设置斯诺克15红球、华彩16球两大项目，下设男子单打、男子双打、混合双打、混合团体4个竞技小项，活动持续至12月，全程共计432场赛事。
4: 为备战618年终促销活动，平潭跨境电商物流园提前启动筹备工作，电商企业提前备货入仓，建立智能补货机制，海关物流与仓储企业多方联动，通过夜间查验、增设直达专线、增配工作人员等方式，全面提升物流配送效率。福州市近日举办扶你就业建筑行业零工专场招聘会，集结20多家本土建筑企业，提供木工、水电工等工种岗位约300个。连城县日前开展增值放流活动，共投放扁圆稳固、鲢鱼、鳙鱼等鱼苗8.3万枚，将有效增加水生生物资源存量，优化水域群落结构，提升当地河湖生态品质。尤溪县近日开展高层建筑火灾逃生疏散实战演练，模拟线路短路起火场景，火情侦查、现场警戒、内工灭火、人员搜救等演练环节流程紧凑、处置规范，有效检验当地企业消防应急处置能力。松溪九龙大白茶第10届茶王赛日前开赛，本届赛事共收到187份参赛茶样，涵盖九龙银针、白茶牡丹、贡眉等多个品类。评审专家从外形、汤色、香气、滋味、液底5大维度综合评定，逐项打分。
5: 以上就是今天的福建新闻联播，更多内容请继续关注福建发布、海博 TV 24小时在线的@福建新闻联播。感谢收看，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舒华体育参展第43届中国体博会， AI 创新赋能科学运动，
1: 第10届海峡杯福建晋江创新创业大赛正式启动，
0: 深化平安建设护航晋江经验主题宣传活动举行，
1: 从实验室到世界舞台，打造高质量发展安踏方案。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日前，第43届中国国际体育用品博览会在厦门举行，晋江健身器材品牌舒华体育携全系列 AI 健身解决方案、硬核科技新品及全新商用子品牌重磅亮相，以 AI 加科学运动为核心，展现中国制造的硬核实力与创新活力。
2: 第43届中国体博会现场人流如织，走进舒华展位，科技感与运动感扑面而来。来自海内外的健身行业从业者、经销商及健身爱好者络绎不绝，纷纷驻足参观、亲身体验、现场咨询，洽谈氛围热烈。
3: 它这个 AI 健身房，它融入了 AI 技术，相对于我们传统健身房，它能够带给客户更科学、更高效的训练方式。而对于像我们场馆的运营商来讲，它能够提高我们的留存率，满足不同客户的需求，也能够提高我们的一个营收跟我们的净利。
2: 本届中国体博会上，舒华体育以 AI 加科学运动为参展主题，展示了全系列 AI 健身解决方案、多款科技新品以及全新商用品牌。其中全新升级的舒华 AI 健身房受到了不少客商的青睐。据了解，该方案以小程序加智能硬件加 AI 健身助手为核心，打造练前测评、 AI 计划制定、智能执行、反馈调整、达成目标的科学健身闭环，彻底改变传统健身模式，实现设备互联、数据互通，让运动更科学、更高效。
4: 对用户来讲，他第一次去健身，他需要去做体测，去做体质体态的这个评估。那这些数据测完之后的话，我们会让用户去在跑步机、在健身车这些有氧设备上面去测他的一个有氧的心肺能力。我们还会对用户去做力量方面的测试。我们把这些数据，包括用户的个人信息给到 AI， 让 AI 帮助这个用户去生成一套比较完整、比较科学的一个运动计划。对用户来讲的话，他是能够以更低的门槛，快速的进入到一个科学运动的这么一个状态。
2: 作为支撑 AI 健身房的硬核科技，展会上舒华多款 AI 赋能科技新品纷纷亮相，产品覆盖全民健身、商用健身、体能训练等多元场景。赖全富告诉记者，有了这些 AI 赋能科技产品，舒华 AI 健身房真正做到一人一方案，越练越精准，全面开启数据驱动、价值可视的健身新时代。不仅能更好地服务普通健身用户，也能赋能健身行业从业者，助力行业提质升级。
4: 对于健身教练来讲的话，过去可能我跟您是一对一的去做一个健身私教的一个指导，但是通过现在 AI 的方式，我可能教练可以一对多，同时去观测不同的会员他的一个训练状况，包括他测试出来的一些数据的，给到用户，给到教练更好的一个更高效的一个健身工具。
2: 除了核心 AI 解决方案与科技新品，舒华在本届中国体博会上还正式推出全新商用健身子品牌百康。据介绍，该品牌以年轻化设计贴合新生代审美，主打高性价比，为中小型场馆、精品工作室提供实用可靠、成本可控的器械解决方案，与舒华主品牌中高端定位形成互补，进一步完善产品矩阵，拓宽市场覆盖。
5: 比如说您的这个场地面积有限，同时呢您的这个购买器械的预算有限，那就可以选择我们百康的品牌，就是控制预算的同时又可以提供给你可观的这么一个质量的产品。因为我们也希望说能够照顾到年轻的这个客户。
2: 凭借强大的产品力与创新力，舒华体育在本届中国体博会产品评选中斩获创新推优奖、智能全民健身器材设施奖等多项大奖，行业标杆地位进一步巩固。未来，舒华也将持续深耕 AI 与科学运动融合领域，坚持运动科学化、产品数字化与智能化，不断完善 AI 健身生态，接入更多行业优质资源，以科技创新驱动行业进步，推动中国制造走向全球，为全民健身事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4: 在未来的产品，我们开发的产品都会去优先去考虑，比方说我们给它去配置对应的蓝牙模块啊，包括 WiFi 等这些对应的这些智能化的这些基础。那通过这个基础的话，我们去慢慢搭建起来整个 AI 的这个建设的一个生态，然后去接入更多的像不同的这些测试的这些体测的这些行业的一些品牌跟厂商吧，然后给到客户更多的一些选择。
1: 六月四号，第十届海峡杯福建晋江创新创业大赛启动仪式在三创园创客大街路演大厅举行。来看报道。
6: 活动上，与会领导共同推杆，正式启动第十届海峡杯福建晋江创新创业大赛，同时为大赛企业家加科学家加投资家专家顾问团六位代表颁发聘书。据了解，本届大赛以“十载科创聚晋江，科企融合向新城”为主题，设置新一代信息技术、医疗健康两大主赛道，以及智能装备、新材料、新能源及其他符合晋江4331现代产业领域的综合赛道，面向全球征集优质参赛项目。大赛将在深圳、南京、长春设立城市分站赛，在宁波举办海外专场赛，同时联动晋江六大飞地科创平台开展项目精准对接活动，最终将选拔12个优质项目晋级总决赛，角逐1、2、3等奖及优胜奖，获奖项目最高可获80万元赛事奖金，叠加创业补贴、人才津贴、交通购房补贴等专项政策，累计扶持资金最高可达800万元。启动仪式后，现场还举行圆桌对话，来自企业家、科学家、投资家三个领域的代表围绕构筑雨林生态、本地创新要素的聚合与裂变主题开展深入交流，分享前沿理念与实践经验，为晋江进一步完善创新创业生态提供宝贵思路。副市长陈进福参加启动仪式。
0: 3号下午，晋江市深化平安建设、护航晋江经验主题宣传活动在泉州轻工职业学院举行。
6: 现场，与会领导共同启动本次晋江市深化平安建设、护航晋江经验主题宣传活动，为防诈骗宣讲员导师颁发聘书。随后，泉州轻工职业学院学生代表宣读《纪念虎门硝烟禁毒从我做起》倡议书。泉州轻工职业学院与晋江市公安局巡特警大队签署共建项目协议。晋江市公安局反诈大队民警蔡少静在现场为各镇街宣讲员、在校师生代表开展防诈骗专题培训。当天，主办方还设置反诈、防暴恐、安全事故、防溺水、禁毒五大主题展区，通过宣传展板、警示教育视频、禁毒承诺签名等形式开展科普宣讲，同步展出警用无人机、巡特警快反装备，直观展示警务实战器材。副市长是公安局局长陈清平参加活动。
1: 近年来，晋江深入实施重龙头、强品牌、铸链条专项行动，组建协辅产业链联盟，建立12条链主加链源企业产业链，构建链主攻关、链源落地、全链提质闭环机制，带动上下游企业质量联动提升。这当中，全球协辅龙头企业安踏集团20年前率先建立行业首个运动科学实验室，主动将质量管理向上下游全域延伸，产品交付合格率提升12%，供应链运营效率提高30%。
6: 2025年，安踏总营收达802.19亿元，同比增长13.26%，连续4年位居中国市场行业第一。这份成绩的背后是安踏对品质的极致追求。早在2005年，安踏就创立国内首个运动科学实验室，配备尖端设备，精准捕捉运动中的缓冲力、抓地力等关键数据，积累数10万中国及亚洲人脚型样本，为产品品质筑牢数据根基。
7: 这个实验呢，其实就是在模拟，你看这个长跑的时候，我们的脚后跟会反复的去冲击压缩这个鞋底的这个后跟部位，这样的一个反复冲击压缩呢，其实会造成这个鞋底的材料它会发生永久变形， 那我们通过这样的实验能够保证经过几十万次冲击压缩以后，它的鞋底的变形都很小。
6: 2001年晋江鞋博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安踏把好产品质量关，创立自己的品牌。多年来，安踏始终牢记嘱托，以高于国家标准的要求严控每一件衣服、每一双鞋的品质。从行业首个质量检测实验室，到率先通过 IS09001 认证，从成为国家免检产品到中国驰名商标，安踏形成零距离客户感知、全产业链协同、高势能品牌塑造的独特模式，带着从中国市场淬炼出的经验与高质量标准走向全球。
7: 我们将继续以消费者为导向，高标准对标来打造更多的好商品，继续为行业提供可参考、可复制的样本，为中国运动品牌的高质量发展贡献安踏力量。
8: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2026年安全生产月，我们与你同行。
9: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1: 上下学时段，校园周边交通拥堵、停车困难是长期困扰家长的民生小事，也是考验城市交通精细化治理水平的重点难题。聚焦群众急难筹办，立足城市居民停车不便利专项治理工作，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依托智慧科技赋能，盘活闲置停车资源，推进措施资源共享等多元举措，全方位优化校园周边交通秩序，有效破解接送拥堵、停车难顽疾。
2: 晋江市第二实验小学主校区位于市区中心位置，周边有多个居民住宅小区，附近道路狭窄，停车位稀缺，但在学校上下学时段却很少见到交通拥堵的场景。
3: 那体育馆，那我们那个孩子接送就安全多了嘛。如果比如说没有位置的时候，我们带孩子过去啊，然后也不用走很远，然后也不用担心说没有地方停车，就是对，也是一种便民服务嘛。
2: 与晋江市第二实验小学主校区仅有一路之隔的晋江市体育中心，停车资源较为充足。了解到接送学生的车辆有停车需求后，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主动靠前对接校园周边的停车场资源。
4: 那我们大队呢，就协调市体育中心的这个停车办，开放了298个停车位，是在上下学期间呢，专供这些接送学生的车辆免费措施停放。那学校周边这些道路就可以腾出空间来，然后我们再组织这些工作人员啊，协调将这些电动自行车、摩托车有序的停放在这道路周边。
2: 在子茂，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子茂中队联合子茂镇政府，利用学校对面的闲置地块打造综合停车场，规划220个标准车位，方便家长临时停放车辆，有效缓解了通行压力。截至目前，晋江全市已有12所学校完成周边停车资源共享落地，有效补齐了校园周边停车资源短板。而在放学时段，部分学校门前道路总会挤满等候车辆，车流扎堆，通行缓慢。
4: 晋江市道安办呢，为了方便家长接送学生，也推出了智慧校徽 APP， 把这个学生接送时间呢，精准的推送到家长手上，然后可以错峰接送，这样可以减少我们校园周边道路的拥堵，也有利于家长安排时间来接送学生。
2: 目前，晋江市28所中小学已启用智慧接送系统，用数字化方式让校园交通疏导工作更科学、更顺畅。下一步，晋江市公安局将持续深化城市居民停车不便利专项治理工作，持续挖掘城市边角闲置空间资源，推进停车场地改造升级，进一步扩大措施共享停车覆盖面，同时结合柔性执法与常态化宣传，引导家长文明停车、规范接送，持续巩固治理成效，以细微的民生治理提升群众获得感，擦亮城市温情底色。
5: 为保障中高考期间电力安全稳定供应，国网晋江市供电公司严格落实保电责任、保电措施、保电力量三到位要求，全面开展中高考供电保障各项工作。
2: 2号上午，国网晋江市供电公司的工作人员分别对晋江市实验中学和晋江一中的供电设备进行巡视测温检查，确保供电设备的正常运行。
6: 对实验中学跟晋江一中这个巡视测温的情况来看，这个设备运行还是非常良好的，都在正常的范围内。
2: 陈佳琪介绍，近段时间，他们已经对考点学校的重要负荷、应急发电机组、电工人员配置、设备定期检验等情况开展全覆盖检查，重点检查广播系统、铃声系统、监控系统等关键负荷所涉及的 UPS 电源及配套线路设备，确保重要用电设施运行可靠、供电连续，并形成问题清单，及时反馈学校， 督促整改落实，确保用户侧电力设施零缺陷投入运行。
6: 然后为了应对本次的中高考，我们提前一个月进行了筹备，然后也制定了保供电的预案，现在已经完成了3轮的用电安全检查，15条的线路巡视，包括28次的线路测温，然后2次考场全负荷测试。
2: 中高考期间，晋江供电公司将对设考输电线路、变电站及配网线路实行特巡加特护机制，变电站全面转为有人值守模式，针对易发生外力破坏的重点区域安排专人现场驻守，严防外部施工、树木倒伏等风险，同步启用 RPA 智能监测系统，实时监控专变负荷情况，及时发现并处置超容用电隐患。
6: 在中高考期间，我们还安排6组人员进行值守跟保电，我们将全力保障中高考顺利进行。
2: 晋江供电公司方面表示，将全力以赴打赢中高考保电攻坚战，为莘莘学子营造安全、稳定、可靠的用电环境。
5: 6月3号下午，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举办公益广告策划与创作方向专题学习会。
2: 学习会特别邀请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林生栋做专题讲座。会上，林生栋教授结合多年高校教学及实践经验，系统分享了数字时代公益传播的新特征与新路径。他认为，随着新媒体技术快速发展，公益广告已从传统媒体的单向传播转向以社交网络为载体的互动式、人际扩散式传播。媒体从业者需要转变思维，注重激发公众的参与感和再创造能力。讲座中，林生栋教授以《冰桶挑战》等经典公益传播案例入手，深入剖析公益传播成功的趣味性、可参与性及情感共鸣等要素，并结合横穿马路标语等微公益实践，强调公益广告应从身边小事入手，实现潜移默化的引导。他还提出，公益传播应坚持共创理念，通过寻找沟通点，选择合适平台，激活用户协同创意，来提升传播广度与深度。整场讲座案例鲜活，贴近实际，为一线采编人员做好公益广告策划与创作提供了富有启发性的思路与实践参考。
5: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观众朋友们，再见。
5: 再见。

0: 填写问卷有奖，文明城市模拟问卷调查期待您的参与。本次问卷调查，我们将了解您对创建活动成效的了解、参与、评价和满意情况，并将作为今后工作的重要努力方向。请您根据实际情况和亲身感受选择相应选项即可。活动规则：参与方式，扫描下方图片二维码进入问卷填写页面，共答一份卷，共建一座文明城。亲爱的市民朋友，在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道路上，需要您一如既往的支持和参与。
1: 太香了，这才是生活嘛。美好的看剧时间怎么能少得了美味薯片呢？
2: 哎呀，别挤了，怎么位置这么小？
3: 哎呦，这工作量也太大了。
1: 哎呦！
2: 哎呀！
3: 好累呀！别提了，老弟，我最近也不好过呀，我现在被粘得一点弹性都没了，
4: 好难受啊！
5: 哎呀，好难受呀！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 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0: 物流公司高薪招聘，面试过程变成租车。
1: 在租赁了这个销售货车之后呢，啊，保证他一天收入达到起码达到800到1200元。
0: 签订合同，支付押金，承诺的收入说不存在。
2: 他根本没有货源，说了难听的，他就是从平台上下单。
0: 两间公司皆有问题，警方现场抓捕，搜查结果等人意外，事发高薪背后的租车圈套正在播出。
3: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冰冰，请大家听我来说法。2025年六月一日，一个查甫啊，走入上海市公安局青浦分局经济犯罪侦查机队报案，涉家己的人骗。
2: 押金不能全部退，只能退12000，租金全部不赔，我感觉有点诈骗了。
3: 这个报警的人啊，是苏先生，伊为什么感觉家己被骗了呢？原来，伫了2025年5月份，伊本来啊想要找一份实际的工作，无想到啊工作无找着，反倒是坐了一架好车，到头来啊损失20000多块。民警啊询问北京人苏先生后啊，感觉啊奇怪，为什么伊去应聘司机，最后煞变成租车了呢？代志啊，啊个着从苏先生伫了北京转无偌久，伫网顶看到了一个招聘信息啊来说起。苏先生也是上海本地人，2025年的年初啊，岁末60岁，从单位啊办理退休手续。退休前，伊开了大半世人的车，是一个经验啊丰富的司机。一下换落来啊，身体啊算袂歹的苏先生啊，有淡薄无适应，就想要找一个司机的工作，既有通补贴家用啊，也有通当日子过啊充实淡薄。一日，伊伫个手机面顶啊浏览招聘网站的时阵，上海一间物流公司的一个招聘信息啊，吸引伊的目光。点入去一看，台语啊，搁较等于十多。
2: 他有这个广告，就开

0: 像是火车，他们有固定客户，收入不错。
1: 这几家在招聘的公司名叫做上海河网物流有限公司。苏先生详细看了招聘的信息，工作内容啊，无算辛苦，门槛也无高，每个月工资啊，阁还是有千万左右。苏先生通过网站顶留落来联系方式啊，甲对方处理联系，对方表示招聘信息完全熟悉。那是苏先生感兴趣，会做咧随时啊来公司面试。按照对方发来的地址，苏先生来到上海青浦区的一栋写字楼，迄搭里是河网物流公司的办公所在地。这个业务员哩阿热情的接待。
0: 业务呢，里面有个女的，她跟我说的，就是说每天就是说不是很累的。
1: 业务员呢，跟苏先生说，伊的条件完全符合招聘的要求，会做来上班。不过啊，对方话锋一转，跟苏先生说，那是只做司机，每一个月啊只有10000元左右的死工资。但公司还有一项租车承包的模式，那就是苏先生会做咧将公司啊租一只好车，由公司每日派发运输任务，每一个月收入啊会比专职的司机贵啊多。
2: 在面试的过程中呢，这个面试人员呢就不断的来怂恿他，说做专职司机赚不了多少钱啊，你不如自己啊承包一辆车子，在租赁了这个箱数货车之后呢，公司就会给他有运输线路啊，保证他一天收入达到起码达到800到1200元。
1: 根据苏先生的情况，业务员哩推荐伊做一只西米利等的这个好车，每一个月租金哩是4500元。另外只需要阁交20000元的押金。业务员说哩，河网公司物流业务量啊也大，合作客户哩是遍布全国，每一日啊下托苏先生派发文单，一日有法通赚到1000元左右，一个月落来哩就是3万到4万元。
0: 后来我考虑呢，就是说他如果就是说租车租4500元。这倒无所谓，关键是什么？它这个运营，它有固定货源，它可以保证你每天有这个营收。
1: 听了业务员的介绍，苏先生感觉这笔小啊少啊算都是合适的。不过，伊迄时阵心内边啊可是三生怀疑，最好的租车业务是啥时点？会有啥物套路无？伊无当场的答应，决定啊先倒来厝内，甲厝内人哩商量了再去说。
0: 了解情况吗？回到家里，我老婆问我，就是招聘的怎么样？我说感觉这个公司应该可以吧，那有点就是说还不是十拿九稳。
1: 苏先生带来出来从河网公司应聘的情况，甲业务员推荐租车的代志啊，甲老婆说，老婆听了哩也感觉这件代志啊确实是袂歹。为着保险起见，几日后苏先生也特意的带上老婆来到河网公司。这一摆，业务员啊，还阁是反复的向苏先生强调租车的好处，啊，夹出了厚厚的一沓其他司机已经签好的租车合同。苏先生啊，甲老婆商量好势了后，感觉既然做主人叫他做，应该袂有啥物大问题。当日啊，苏先生便甲河网公司签订了一份车辆租赁合同，合同约定租赁期限啊是一年。苏先生当场就交了一个月租金甲押金。一共是24500元。第二日，河网公司啊便将一只上色好车交到苏先生。车到了后哩，河网公司的工作人员啊阿坚跟苏先生拍了一段文书业务。但是当苏先生无想到的是，一日走落来收入啊，甲业务员当初承诺的差太侪。
0: 那么第一天先做了再说了，拉了两单到苏州。两单加起来差不多200多块钱。
1: 头一日，苏先生开车走了10点外钟，赚到200多块，得去油费甲高速费交收的利润啊，也就是100元左右。那时阵，苏先生也安慰家己啊，或许是随开始无经验，才导致啊这收入无开。伊决定啊，第二日搁去找看卖。无想到第二日的情况是搁较啰嗦。连走两日，每日收入啊却也无好。苏先生心内想，搁安尼落去，一个月收入连租金都交袂起。搁啊，当苏先生怀疑的是，伊发现河网公司根本无啥物固定的合作单位，甲河运订单。 伊这两日啊，每一段文书电部里，其实皆是公司工作人员。

0: 临时从手机面顶的好运平台抢来。
1: 他根本没有货源，说的难听的，他就是从平台上下单，不是像他们想象当中每天赚个八九百块钱很容易的事，不是他招聘的时候那样的说法。
0: 苏先生感觉合办公司的实际运营方式啊，甲当初宣传的差太多了。唔，若无固定的好运订单，搁较无法通保证每一日的收入。甲合办公司签署的车辆租赁合同，根本啊无法通继续履行。所以，苏先生便找到合办公司提出要改订租车合同，退还伊押金甲相应的租金。伊合办公司的回复啊，等苏先生无法通接受。
2: 跑网公司呢，就是觉得你这个按照我们当时签了合同的，你按照合同来说，你这个提前退租呢，肯定是要我们要扣除一部分押金的。
0: 合办公司的工作人员解释说，租车合同签的是一年，因已经按照约定啊，跟苏先生派发文单，收入低是因为苏先生啊睡入门，走的啊无考出。但是苏先生要求提前改订合同，属于违约。按照合同的约定，合办公司啊有关无条件改订合同，而且啊不返还押金。不过，看到了苏先生租车无几日的分享，公司啊会做咧退还12,000元，而且啊还搁着分期支付。苏先生无奈之下啊只能接受，第一笔只能夹到来2,000元。
1: 我也不，当时也不想跟他吵架，我也知道他是不讲理的地方嘛。
0: 过了一段时间，阿高合办公司啊答应要支付第二笔5,000元退款的日子了。合办公司啊才开始推诿，除了苏先生一再坚持之下，第二笔钱对方也只投伊1,400元。苏先生认为这其中存在诈骗嫌疑，果断选择报警求助。接到苏先生的报警后，办案民警哩一时也无法通判断，这到底是一起普通的民事纠纷，也是另有温情哩。不过，凭借着工作经验，民警调出了近期接报的警情进行比对，这一查，结果让民警的感觉也真惊。办案民警哩通过报警记录啊，查询到近几个时间内，竟然有几十起报警记录，皆甲上海合办物流有限公司啊有关系。民警啊，就一联系报警人，发现大家人反映的问题皆是同款，皆是伫了合办公司应聘期间哩，伫迄搭租车，签了租车合同，最后啊，因为讨押金甲租金的问题，甲公司产生纠纷。办案民警发现，在以往的警情当中，公安机关啊大多数皆是以经济纠纷来处理。民警出面调解后，司机啊往往搞到部分的退款，代志啊就算过去了。唔过，在办案民警看来，即关于公司短时间内啊涉及多起纠纷，这唔是巧合，背后绝对啊无作简单。
3: 经过全量的一个报警记录的筛查，我们认为这当中是非常的可疑的，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合同纠纷。为什么在同一家公司对外不停的招聘，而且每个司机都违约的情况下，我们认为这种情况是不正常的。
0: 随后，青浦警方决定啊立案调查。民警哩首先梳理了该公司的招聘信息，发现从开业以来啊，因长期伫个各大网站顶发布招聘司机的广告，而且甚至台步啊啊贴面人，存在虚假宣传的嫌疑。更加反常的是，招聘信息面顶写的是招聘司机，到头来无一个人真正入职，最后全部变成租好车，交上万块押金的租客。同时，民警调出合办公司的资金流水，进行分析后发现，公司的主要盈利来源竟然就是司机交的这些押金，这显然啊无符合正常的商业模式。此外，民警也了解到，合办公司啊，在对外招聘甲租车的时阵啊，皆会向司机说，公司啊有固定的合作单位甲大量的好运订单，无法通保证租车司机获得高额的收入。但经过深入调查，警方发现，因根本啊无这方面的业务，所谓的固定客户啊，甲稳定的运单，全部皆是骗人。办案民警经过研判认为，合办物流公司啊以招聘司机为由，实际哩诱骗司机签订。

0: 车辆租赁合同，并借机哩制造司机违反合同的情形，唔讨押金，涉嫌合同诈骗。
1: 那么，他们通过这个与司机签订具有这个设置提前设置陷阱的这么一个租赁合同，以合同为由来这个侵占这个司机所交纳的这个押金，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合同诈骗的这么一个行为。
0: 通过连日的摸排，民警啊逐渐研判出，河邦物流公司是由一个以李某莲为首的多人团伙控制，而且团伙成员啊，不少人是伊的亲属和朋友。就伫了这个时出啊，这个想袂到的情况发生了。河邦公司突然关门了，就伫了民警啊追查犯罪嫌疑人李某莲等人的下落时出，新的警情又不出现。这一摆，报案人指向的是另外一间物流公司。那么，这间公司甲随时关门的河邦公司是毋是有关系呢？这一摆，多名报警人提到的是一间名叫做上海平阳物流有限公司的企业。为了摸清这间公司的底细，办案民警联系到其中一个报警人何先生。通过询问，何先生是安尼说。2025年8月1日，伊伫咧一个招聘网站顶啊，看到一个招聘司机的形象，态度未歹。
2: 他那时候写的都要15000以上，条件挺诱人的。
0: 按照业务员发来的地址，何先生啊，找到平阳公司的办公所在地，面试哩完成了后，业务员啊向伊推荐起一个公司的合作业务。平阳公司会做咧为何先生免费提供一只好车，并派发活动。每一日啊，只需要扣除何先生运输利润的30%作为本钱。前提是何先生需要先交20000块的合作物流信息服务费。等合作完成了后啊，会返还。业务员说，只要何先生啊有法通吃苦，每一个月收入啊一定是袂歹。
2: 他那个车子租金是不要的，反正按照他们给我派的单，包你1200到1500啊。
0: 过了几日，伊再次来到平业公司，啊，甲对方哩签署了一份物流运输合作协议，并交了20000块合作物流信息服务费。接下来两日，何先生啊，按照平业公司提供的运单找运输，两日的单啊，每一日的收入只有100块左右。这跟当初业务员说的差太多了。更加当何先生没想到的是，伊有连发现公司派发当伊的这只车顶竟然有不少无处理的违章记录，
2: 里边有13个违章。我那个朋友提醒我说，这种车子你最好不要上路，上路了基本上有时候拦掉了，你就把你车子有时候要扣掉的。
0: 两日走下来，何先生上又发现啊。平业公司根本无啥物固定的合作单位，所有的文单啊，其实临时从好运平台面顶抢来，收入啊也无稳定，加上车本身啊存在多起违章记录，何先生当即啊找到平业公司啊，要求解除合作协议，退还20000块。但公司啊则表示，那是要解除合作的协议哩，属于何先生单方面的违约，按照约定哩，需要扣除部分的费用。
2: 你退是可以的，你现在把车子退掉以后，他们公司给我8000，就这个事算结束了。
0: 一开始，平阳公司同意退还何先生8000块，但要求分期来支付。但无过偌久啊，当何先生再次联系公司的时阵，对方啊一拖再拖，到最后哩，干脆连电话都唔接了，彻底啊失去联系。何先生啊，伊想到这也有可能是平业公司精心设计的骗局，赶紧啊去报警。办案民警哩通过何先生讲的，并结合多起案件受理后发现，无论是何先生甲平业公司签订的物流运输合作协议，还是前面苏先生甲河邦公司签的车辆租赁合同，两位公司最终的目的啊，就是为了侵占司机的押金。虽然具体方式面顶哩有淡仔无同，但整个作案手法啊，皆是差不多。上一话涉嫌合同诈骗，青浦警方当即决定将两起案件并案侦查。随后，民警哩对平业公司展开深入调查，这一查竟有重大发现。平业公司内面啊有不少民警熟悉的人， 正是前期调查当中掌握的合办公司的团伙成员。当时通过人际关系分析，平亚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是一个名叫做李某霞的查某，伊正是合办公司的负责人李某莲的媳妇。
3: 经过我们的侦查发现，李某霞和李某莲呢是姐妹两个人，所以我们初步推定呢，这个通过租车来骗取司机押金的这个团伙呢，是以家族式的为纽带的这么一个团伙。
0: 原来合办公司关门了，李某莲啊，甲其主要团伙成员并无收手，而是集体啊转交平亚公司。办案民警经过详细研判后，确定合办公司甲平亚公司啊，实际上就是上一挂人伫咧幕后操控。而合办公司之所以突然间关门，也并不是谣言，而是因为了躲避打击。
3: 那么他们通过关闭公司、注销公司的方式来逃避责任，最终可能公司注销了，司机连退押金的地方都找不到了。我觉得从这方面呢，也能够证明到他们的主观上面具有非法占有为目的。
0: 警方经过侦查，自2023年起，李某莲、李某霞、吉伯阿等个人纠集多名亲属，组成一个家族式犯罪团伙。因长期啊，伫咧网络平台发布假门槛、高薪招聘、司机等虚假广告，诱使求职者来应聘。面对上门的司机，团伙成员啊以高额收入、稳定好员来诱导，因以承包方式租公司的车，并签订所谓的租车合同。等司机支付20000到40000元不等的押金了后，该团伙唔呐唔提供承诺的稳定订单，反而啊通过派发偏远的山路、减少派单等手段，迫使司机主动预约，以此强行扣留押金、非法牟利。当时你为了躲避监管打击啊，伫2年的时间内，该团伙每隔几个月就会更换一个办公地址甲公司的名。流传多对实施诈骗，涉案的金额里达到280万元。在了掌握了这个团伙的犯罪事实了后，2025年10月21日，青浦警方在了上海、江苏、昆山两队啊，同时展开抓捕行动。在了犯罪嫌疑人李某莲和李某霞的居住地，办案民警现场分别搜出了几万的现金。经过突审，两个人承认这些钱啊，正是因非法扣押司机押金。
4: 他们其实心里也知道这些钱款是非法所得，公司的账户内的钱可能并不，对于他们来讲并不安全，于是他们选择了取现，以现金的方式存放在保险柜内。
0: 最终青浦警方啊成功拍摄这起特大特路租车合同诈骗案，用抓获17名犯罪嫌疑人。李某莲几年前啊，伊也伫咧老家从事餐饮行业。后来听小妹李某霞说，伫咧上海做租车生意也赚钱，伊就带着厝内人做一下来倒口。
5: 跟着他干就是做业务，想着租车嘛，租出去有押金有租金，这都是天经地义的事，对吧？然后也给安排活。自己真正深入干了以后，发现就是不是想的那么正常了。
0: 到上海后，李某莲才发现，小妹李某霞做的并不是正规的租车生意，而是借租车的名义骗取司机押金。经过几个月时间啊，伊也渐渐的摸清这里面的脉动。无过偌久啊，伊便注册了上海合办物流有限公司。李某莲交代，伊先用高薪广告啊，将司机吸引来。联合里用专门的话术，说服因改成租车业务。只不司机签订租车合同，交了押金和租金，因就会掌握主动权。
5: 如果司机也是根据车的新旧程度，你押金收多少，旧车收15000-20000，新车收30000-40000，就是这样子的呀。说押金也正常，但是呢，就是退的我们退的有点不正常。
0: 李某莲说，公司名的好车大部分也是因租来。实际上啊，因根本无相应的资源为司机提供稳定的好稳订单。当司机发现赚不到钱，便会找上门来要求解除合同，造成司机主动违约的假象。这时哩，因就会想办法一拖再拖，最终哩从中扣除部分的押金。合办公司经营几个月后啊，李某莲发现来要求讨钱司机是愈来愈多，报警的人也愈来愈多。李某莲犯好大事，一等人发现，干脆啊关门走路。 暂时啊，全港小部李宝霞。

0: 啊，先做些偏压物流公司那边，拍算啊等黄霞过去啊，再去换一个位置。但伊无想到，家己甲小妹公司最终会全部被警方抓呀！
1: 不该做这些违法的事，然后这样做的话，给别人的家庭造成的经济负担，我也感觉的挺对不起人家。
0: 目前，李某连李某霞等17个人因涉嫌合同诈骗罪，已被依法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案件也伫个进一步的办理当中。伫个即起案件当中，犯罪嫌疑人拍着招聘的借口，实际啊做着合同诈骗的代志，因为已经签了合同，所以啊容易被定义为经济诱惑。
2: 其实很多经济类的案件，在案件初期的时候，对于公安机关来说，很重要的一个问题也是如何去界定它的性质。那为什么最初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个事件是经济纠纷呢？是因为在许多这种类似的案件当中呢，最初确实是签订了一个合同，而且双方呢，如果说在价款呀，在这个合同的履行过程中，对于比如说产品的质量啊，产生了纠纷，那么这些是经济纠纷是毫无疑问的啊。本案当中呢，犯罪嫌疑人其实打出了高薪招聘这样的一些旗号，那么同时呢，诱导被害人去交了大量的这种保证金。那么实际上他的主要的目的呢，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逼迫当事人去毁约，去侵占这些保证金。所以呢，他从一开始就没有要履行合同的这个意愿。他不仅侵犯了当事人的财产权，那么更为重要的是，扰乱了正常的经济秩序。那么合同诈骗呢，它需要合同这个合法的外衣来去侵占被害人的财产。这个合同只是在他这个诈骗活动当中的一个工具而已。
0: 这个高薪招聘的广告，一个精心设计的押金陷阱，犯罪嫌疑人正是利用了求职者急于找工作、想要高收入的心理，一步一步将因引入骗局。好佳哉，公安机关及时出手，将这个团伙全部抓了。这个案件也再一次的提醒咱，求职路顶啊无轻松得到的高薪，面对低门槛、高收入的招聘现象，加一分警惕就少一分风险。好，感谢收看本期的说法，咱下期节目再见。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小波。下面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晋江市第六期点亮微心愿关爱助成长活动圆满完成。市场监管开启高考护航模式，全链条守护舌尖安全。高考期间，考生、监考老师可免费乘坐公交车。从博物馆出发，管村共建品牌社交活动，走进金井塘东。三号上午，随着最后一场关爱成长微心愿行动在内坑镇潘厝小学和三河小学顺利结束，标志着晋江市第六期点亮微心愿关爱助成长活动也圆满完成。
1: 当天，晋江市关工委、晋江市教育系统关工委、晋江融媒公益联盟等单位及社会的爱心人士先后走进内坑镇潘厝小学和三河小学，将学习用品、体育器材、书籍、玩具等微心愿礼物交到孩子们手中。
2: 一个个小小的心愿，一件件暖心的礼物，承载着社会长辈沉甸甸的关爱，是你们用善意点亮我们的小梦想，让我们真切感受到来自社会大家庭的温暖，也让我们懂得被爱，学会感恩。
3: 这份关爱像一束光，照亮我们的学习之路，给予我们前行的力量。我们一定会铭记这份关爱，珍惜学习时间，勤奋刻苦，积极向上。
1: 据了解，晋江市第六期点亮微心愿关爱助成长活动由晋江市关工委、晋江市委组织部老干局、晋江市委宣传部文明办、晋江市教育局、晋江市融媒体中心、晋江市老年大学共同主办。活动自今年四月正式启动，面向内坑镇来晋工友子弟和城乡留守儿童较为集中的12所乡村小学，共征集并实现241个微心愿。
0: 随着高考临近，为保证广大考生的饮食安全和身心健康，晋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已全面启动高考护航模式，执法人员深入各考点食堂及校园周边餐饮店开展全覆盖式专项检查，全力为高考学子保驾护航。
4: 二号下午，青阳街道市场监督管理所组织执法人员来到晋江一中考点各食堂，对食堂的防营措施是否到位、食堂工作人员健康证是否到期、工作人员操作是否规范等方面细细检查，
5: 查看冰箱、查看食品购销记录的一个台账，还有食材的一整个储存情况，对这个食堂是否落实锁票锁证、一品一码等等制度，还有学校落实日昼夜管控制度的一个情况进行全面的一个检查，对每个环节我们都尽量的做到抠细节，确保孩子的食品安全有保障。
4: 从当天下午的检查来看，晋江一中考点的各食堂均能按照食品安全规范操作，
5: 同时我们也会对校园周边的一个食品安全进行一个整治，让我们共同来盯紧这个食品安全的防线。
4: 目前晋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已全面启动高考护航模式，督促各学校压实主体责任。高考期间，市场监督管理局还将加强考点食堂食材抽检频次，守护考生舌尖上的安全。
0: 为保障中高考期间电力安全稳定供应，国网晋江市供电公司严格落实保电责任、保电措施、保电力量三到位要求，全面开展中高考供电保障各项工作。
4: 二号上午，国网晋江市供电公司的工作人员分别对晋江市实验中学和晋江一中的供电设备进行了巡视测温检查，确保供电设备的正常运行。
6: 对实验中学跟晋江一中这个巡视测温的情况来看，这个设备运行还是非常良好的，都在正常的范围内。
4: 陈佳琪介绍，近段时间他们已经对考点学校的重要负荷、应急发电机组、电工人员配置、设备定期检验等情况开展全覆盖检查，重点检查广播系统、铃声系统、监控系统等关键负荷所涉及的 UPS 电源及配套线路设备，确保重要用电设施运行可靠、供电连续，并形成问题清单及时反馈学校，督促整改落实，确保用户测电力设施零缺陷投入运行。
6: 然后为了应对本次的中高考，我们提前一个月进行了筹备，然后也制定了保供电的预案，现在已经完成了3轮的用电安全检查，15条的线路巡视，包括28次的线路测温，然后2次考场全负荷测试。
4: 中高考期间，晋江供电公司将对涉考输电线路、变电站及配网线路实行特巡加特护机制，变电站全面转为有人值守模式，针对易发生外力破坏的重点区域，安排专人现场驻守，严防外部施工、树木倒伏等风险，同步启用 RPA 智能监测系统，实时监控专变负荷情况，及时发现并处置超容用电隐患。
6: 在中高考期间，我们还安排六组人员进行值守跟保电，我们将全力保障中高考顺利进行。
4: 晋江供电公司方面表示，将全力以赴打赢中高考保电攻坚战，为莘莘学子营造安全、稳定、可靠的用电环境。
7: 祝全体考生文思畅达，灵感满格，落笔生花，金榜题名。
0: 一年一度的高考即将拉开帷幕，为方便广大考生出行，6月7号到9号高考期间，晋江公交公司将用便捷暖心的公交服务为逐梦少年铺平赶考路。
1: 6月7日至9日高考期间，晋江公交公司将开启专属护航模式，部分线路的公交车将有金榜题名、前程似锦、落笔生花、全力以赴、未来可期等美好寄语的高考主题车身，满载祝福与期许，为考生加油鼓劲儿。
8: 所有考生及一名陪同家长、监考老师均可免费乘坐我们晋江公交所有线路的公交车，然后考生及一名陪同家长出示高考准考证，监考老师出示监考证。
1: 高考期间，晋江公交公司还会开展静音护考专项行动，全力做好保障工作。
8: 所有途经考场路段的公交车辆，我们一律禁止鸣笛，减速缓行。
1: 晋江公交公司提醒考生，选择乘坐公交车前往考场时，一定要提前规划行程，查询线路走向，预留足够的出行时间，同时携带身份证与准考证。
0: 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从博物馆出发，管村共建品牌摄像活动，走进金井塘东。
9: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0: 近日，晋江市博物馆从博物馆出发，管村共建品牌社交系列活动2026年第一期《镜头里的乡愁》走进金井镇塘东村，以摄影为媒，探寻古村基里，定格乡愁瞬间。
4: 当天的活动邀请了晋江市新闻摄影学会副会长刘毅分享乡愁主题摄影活动，带领参与者走进捕捉古村光影、记录乡土风情的文化课堂。通过行走与学习结合，让参与者感受晋江传统民居魅力，提升文化遗产保护意识，用影像传播本土文化，让乡愁在镜头中永恒传承。同时，参与者还来到塘东村信丰造物海洋文化共享空间，听讲解、看标本，了解中华后、海螺等海洋生物的习性，以及保护海洋生态的重要性，了解塘东村深厚的海洋文化。
10: 感觉很好玩。这里有很多贝壳，还有厚的标本。
4: 据了解，今年的518国际博物馆日，晋江市博物馆与金井镇塘东村签订管村共建协议。本次活动是晋江市博物馆从博物馆出发，管村共建品牌社交系列活动的第一期。通过聆听讲座、漫步塘东传统民居、品读古厝建筑美学、历史故事、海洋文化，让参与者感受金井塘东村独特的历史文化底蕴，厚植家国情怀。
11: 博物馆它有非常丰富的这些馆藏资源，然后也有非常良好的文化输出。那塘东村呢，它是一个拥有700年历史的文化古村，是咱们的中国传统村落。博物馆通过将他们的文化馆藏资源下沉到村庄来，那村庄的孩子们也好，或者游客也好，他们来到这个地方，可以感受到文化的熏陶，可以了解晋江，了解塘东。
0: 6月1号，晋江市第20任小学组织学生走进课堂，前往晋江蓝色海湾生态科普基地，开展以守护飞羽精灵、共赴自然之约为主题的生物多样性科普研学活动。
1: 在晋江蓝色海湾生态科普基地，晋江市第二实验小学的学生和家长们，在泉州市观鸟学会科普老师的带领下参观科普基地，近距离观察各种野生动植物，感受大自然的魅力。在观鸟长廊，学生和家长们在老师的指导下，使用望远镜观察鸟类、红树林以及其他湿地水域生物，并记录观察到的各种生物。
12: 我来到蓝色海湾，我用望远镜观察到了很多鸟，这里的生态环境很好。我不只看到了许多鸟类，我还看到了许多红树林和小螃蟹，我知道了要爱护环境。
1: 研学活动还举行大树与小鸟互动游戏环节，学生们化身可爱的小鸟，通过快速组队栖息在大树上，体验了团队合作的乐趣，同时也加深了对鸟类生活习性的理解。
13: 我们觉得非常开心，小朋友能够接近自然，然后呢就是了解我们晋江的生态保护，对这个环保的了解也更加的深入，收获非常的大。
0: 一号上午，平山实验小学举行第十四届校园文化艺术节暨学校少年宫成果展活动。
1: 活动现场，平山实验小学的校友洪文比向母校捐赠了国家安全部授予的三等功勋章、三等功荣誉证书等三件珍贵宝物，用实际行动诠释了爱拼才会赢的精神内涵，也为全体平山少年树立了最可敬、可学、可追的榜样。随后，平山实验小学的同学们轮番登场，带来了管乐团合奏《爱拼才会赢》、舞蹈《中华孝道》、男音《春光明媚》等精彩节目。一个个节目不仅展示了平山少年的多才多艺，更与洪文比校友的榜样事迹交相辉映，激励着全体同学以榜样为镜，立志向、修品行、练本领，在未来的道路上继续发扬爱拼才会赢的精神，脚踏实地，不断进步，努力成为更好的自己。
0: 近日，晋江爱尔眼科医院近视手术患者管理门

0: 镇正式揭牌投用，并针对高考生及应征青年推出近视手术绿色直通车公益活动，以专业眼科医疗为晋江市民带来便民服务。
1: 现场领导嘉宾共同为晋江爱尔眼科医院近视手术患者管理门诊揭牌。
2: 近视手术患者管理门诊主要为晋江本地的高考生、参军青年以及想要在境的市民，可以提供术前基础检查、近视手术预约、术后复查等一站式服务，彻底解决患者异地奔波、术后跟踪不便的难题。
1: 据了解，今后晋江患者可在本地完成术前咨询、术前初查与方案评估，需接受手术的患者将通过专属绿色通道转诊至泉州爱尔，由屈光科团队实施手术，包括微创全飞秒 Pro、 个性化双激光、 ICL 晶体植入术等十余种近视手术方式，涵盖了市面上所有主流的摘镜手术。
3: 这次爱尔眼科泉州晋江一城两院除了开设门诊，还特别针对26届的高考生以及应征青年推出了近视手术绿色直通车公益活动。
1: 据介绍，近视手术绿色直通车公益活动包括角膜近视手术全套20余项免费术前检查、近视手术交通补贴等。
3: 我们经验丰富的近视手术团队将会匹配我们军警的体检标准，还有不同的眼部情况，来给大家量身定制方案满足不同人群的个性化的摘镜需求。同时呢，我们针对晋江的近视朋友专门开设了优先接诊、加急排期的绿色通道，帮大家来把控我们的手术时间契合征兵升学体检的相关规定。
4: 对我这个在本地居住的是比较便利的，因为这样我就不用跑到厦门或者是泉州这样做检查。
1: 此外，爱尔眼科还为摘镜人群术后建立专属健康档案，提供全球异地复查，支持在术后一年内全球1000多家爱尔眼科机构享受6次免费异地复查，如果在泉州和晋江复查将终身免费。
0: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0: Hello.
1: Hi.
0: What would you like to order?
1: Coffee, please.
0: Okay.
2: Thank you. 已经过掉了，杜静是不是出事了？金阳那边我联系过了，该做的都做了，可能我们的事太低估了，不建议。
3: 立刻回去，和老家取得联系。
1: 再等5分钟吧，等最后5分钟。
3: 他来了。

0: 进来，郭姐，哎，白菊也在啊，白菊好，
1: 好久不见了啊，
2: 是，
1: 永远这样风风火火的，这性子比我还急。咱们这江城世家，浑身上下就透着一个字儿，丧。
2: 谢谢白菊，
1: 安妮啊，
2: 哎，
1: 叫你来呢，是有一个重要的任务要分配给你。
0: 郭姐，您说。
1: 哎，坐下说，坐。白菊，您也坐。好。 白菊他们市局啊，在，哎，你坐。白菊他们市局呢，之前移送我们审查起诉的一起电诈案件，其背后隐藏着一个特大型的电诈集团，而且它跟我们以前侦办的电诈集团有明显的不同。就这个集团的组织架构非常严密，采取大区独立控制，完全的垂直单线联系，也就是说，他们内部之间 很少有横向交叉，他们的目标人群就是咱们东南西南两个地区的广大群众。也就是这一年多的时间吧，啊，这个集团造成的经济损失就已经达到了5亿多。5亿之多，这在我们处理的所有电诈案子当中是性质特别恶劣的了。
0: 没错，这个集团的犯罪手段非常的狡猾，并且他们在管理上 内部的构架也很严密，再加上他们的犯罪这个窝点绝大部分都在欧洲，所以给我们这个取证和侦查工作造成了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难。
1: 其实啊，我们在摸到这个线索以后，省里就非常重视，就上报了公安部和最高检。特别指示呢，就由咱们江城市局还有

0: 市检联合组织了一个723专案组，那么就由我和白局呢分别担任两家的牵头人。
1: 半年之前，市局经过缜密周到的部署，我们成功的把一位刑侦部门的同志打入了他们集团的内部，现在已经取得了他们的信任。从最初的一个三级接线生，现在已经逐步渗透到了犯罪集团的高层，由此掌握了大量的证据。
0: 这些证据呢，就存储在他随身隐藏的一个微型 U 盘里，但是这个数据量非常庞大，要想通过咱们的加密网络进行传输啊，需要很长的时间。他呢，一直找不到这么合适的机会，所以现在就需要我们派一个人去，当面跟他接头，把这个证据拿回来。
2: 之前，最高人民检察院国际合作局跟 A 国司法部门和警方进行了沟通，只有我们拿到这些证据，才能把这个大型的跨国犯罪集团连根拔起。
3: 我明白，作为卧底，信息的传递是非常困难的。两位领导有什么指示吗？
0: 白局，
1: 最初呢，这个任务我们也考虑过其他几个人选，但是思前想后，大家认为你有几个条件明显的优于其他人，比如我们这位卧底的同志跟你曾经有很深的渊源，再有就是
4: 你在大学的时候到巴塞去深度交流过，
1: 对那儿的情况相比其他人更熟悉，还有一点就是我们不能够确定在长期的斗争当中，对手是不是对我们公安口的一些同志做过深入的反侦查，所以为了确保任务的完成，同时也是考虑到要保证那位卧底的同志和你自身的安全，我们决定派出去你这位新面孔，目的只有一个。

0: 陈哥，你立刻通知一下所有人，马上停止手下工作。20分钟后，会议室集合。
1: 陈哥，出什么状况了？这么着急？
0: 上面让全体保持静默，从此刻开始不准外出。这事儿只能我俩知道，明白吗？
1: 放心吧。
0: 还有，一会儿人员集中完毕，你带着王德发，把所有人员的电脑和房间都搜查一遍，千万不能放过任何可能有猫腻的地方。

0: 老家来的吧？我是金阳，中江省驻 A 国联络专员。
1: 你好，我叫雪莲，郭简跟我提到过你。
0: 你好，
1: 我们这次行动就麻烦你了。这是我的同事山茶。啊，
0: 你好。
2: 你好，我是山茶，给您添麻烦了。
0: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郭简特别交代过了，你们这次任务很重要，让我务必做好保障工作。走吧，咱们边走边说。
1: 行。
3: 首先呢，是要跟他们打招呼，要怀着一颗感恩的心，饱含真情。你好，张大哥是吧？我是小王，公司周年庆活动给您免费邮寄会员杂志，还是寄到您之前那个地址可以吧？
4: 那老师，要是我们第一步问是不是张大哥的时候，他说不是，那我们怎么办嘛？
3: 你是不是搞怪？是不是找事儿啊你？啊，你不会随机应变的？到底是你在骗别人，还是别人在骗你？你能不能学会？告诉我能不能学会？你要学不会，我就把你扔到海里去喂鱼吃。
5: 是谁允许你把人扔进海里的？
3: 哎呦，听到姐听来了。
5: 是你扔还是我扔？
3: 没了，听到姐，我就太着急了，我这个人太笨了，最基本的剧本画出单，一个礼拜了他都不熟悉呀，这样子怎么上岗嘛？
5: 那是你的事儿，我找你来就是教他们话术的，不是让你来当打手的。两天后验收，如果还不过关，我会找别人教他们。到时候，是不是你被扔进海里，那可就不好说了。
3: 愣着干什么？话术手册第一。

0: 像我刚才说的，他涉嫌不作为的故意杀人，那是针对在很容易就能完成职责的情况下，却选择见死不救的情形。比如说，他在街上巡逻，看见有人被车撞了奄奄一息，普通群众见死不救，最多可以说是不道德的。
1: 但是黑猫警长相对于普通群众，他有着特殊的救助义务。如果任由受害者流血而亡，那就是犯罪了。啊，
2: 好了好了啊！黑猫警长的事儿啊，今天就到这儿了。你们的大师姐下午还有事，
1: 让我们用掌声表示感谢。
0: 刚才那位同学，你要说什么？
3: 师姐，我想问一下你的那个发卡是在哪儿买的？好漂亮！
4: 下次见面的时候，我送你一个。
5: 好的，谢谢师姐。
3: 师姐，你那边一切都顺利吗？
4: 就一个小时时间，每个屋子给我查清楚了，听见了吗？
6: 好，知道了。

0: 收拾收拾去点儿。婉儿师姐最后一次跟家里联系，约定好8月24号下午3点，就是明天，会在这里跟大家见面。
1: 最后一次联系是什么时候？大概是在9天前吧。不知道这些天她那边情况怎么样，会不会有变？
2: 我跟白居约定好，我们会在这里等他半个小时。如果半个小时之内他没有出现的话，就说明他已经有情况。可能必要的时候还需要我们主动出击来救他。天子，这些天辛苦你了啊！还是要抓紧，后天必须让这一波新来的话务员上岗。咱们花都的点儿被端了。
3: 上面只是从咱们这儿调拨人过去，把花都的网点重建起来。好，
4: 我明白。我刚才去看了一眼，已经差不多了。
3: 犬哥，我记得花都那边的负责人叫老周吧？怎么好好的就被端了呢？
4: 该不会是花都那边有鬼吧？
2: 他们有没有鬼，我不知道。咱们没鬼就行了。
3: 小林，我不太明白，张婉如既然已经可以接头传递证据，为什么她不直接带着证据撤离呢？如果带着证据撤离，犯罪窝点一定会转移，到时候我们所有的努力都会白费。懂了，神不知鬼不觉。我已经加强了对工作时间的外部以太网、内部局域网使用的监控和设置，所有人配发的手机。
4: 下班之后立刻收回。这么严重啊！我来这么久，还是第一次出现这种事儿。
3: 特殊时期，特殊处理吧。行，你忙吧啊。
4: 哦，对了，权哥，按照惯例，明天就轮到我盯着老陈他们去采购下半个月的食材，您看还正常去吗？
3: 正常去吧，不能把人饿死啊！
4: 我记得您最喜欢吃孜甘蓝了，明天多给您买一些。嗯。

行，哎，缇娜，我记得，哎，你是说过，当时是在国内，是做。

0: 帮我找个好医院啊。
1: 行，您有需要随时跟我说。那您先忙，我不打扰了。
0: 嗯。
2: 雪莲，明天你就在这儿等着宛如，我在对面的这个咖啡馆待命，时刻跟你保持十米的距离。我让金阳把车停在距离你不远的地方，他不离车，你一拿到东西，我们立刻上车撤离。
3: 行，这方面也是行家，听你的。
2: 对了 ，A 国这边原本就没那么太平，听白驹说，咱们这个犯罪集团已经在这边经营了好几年的时间，我估计肯定跟当地的黑帮多少都有联系，甚至拜过码头了。咱们万事得做最坏的准备。
3: 是，你说的是没错。这些年，这些海外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集团，他们的犯罪手段非常的多，尤其是跟黑帮有染之后，他们什么事都干得出来。越这样说，我越紧张。希望明天晚上世界可以一切顺利。
2: 嗯。

好了，您说。对，我开了个大会，把消息透露出去了。看他们的反应也都还算正常。明天吧，我会突然宣布封锁大门，只许进，不准出。到时候看谁连一天都憋不住，非要出去的话，这人肯定有嫌疑。哎，您放心，即便是他们知道是我设的局，还往里钻，那肯定有问题。 但是，我还不能确定他们俩之中，究竟是谁。

0: 明天下午三点就是约好的时间，会是谁来接头呢？现在这里头发生了巨变，李泉的警觉和突然安排，外头老家来的人知道吗？现在顾不上这么多了，必须去正常接头。如果一切顺利，应该老家的人很快就会端掉这个窝点吧。过了明天，一切都快结束了。花都的事情，他们应该不知道是我曾经传递过消息吧？毕竟我人在 A 国，又从没主动和花都的人联系过，只是捎带手的告诉过老家偶然得到的信息和地址，帮助他们对犯罪窝点定位。
1: 陈叔，
2: 哎，缇娜姐，您怎么来了？
1: 我都跟您说了多少次了，别老叫我缇娜姐，您这岁数都快赶上我爹了。
2: 您是我们的领导，就得叫您缇娜姐呀。
1: 行，那就按照您的习惯来，随意点。
2: 哎，这还没到饭点，您过来有事吗？哦，
1: 随便帮我拿点吃的，我去喂喂那个不听话的小猫。
2: 哎，得嘞，我给您准备。哎呀，缇娜姐啊，你看，您这个人呐。真是心肠好，
1: 顺带手的事儿。这天凉了，小猫也没地方去，它能跑到咱们院子里来也是缘分。
2: 是，
1: 我不能看着它死。对了，陈叔，明天还是咱俩一起采买吧。
2: 行啊，没问题啊。嗨，我平时出门啊，左右都有人看着，您看着比别人看着还舒服点。
1: 只是走个过场而已。
2: 是，
1: 我知道您也是好人，这猫当初也是您放进来的吧？
2: 哎，不，这我得解释。
1: 陈叔，您就放心吧，而且也没有人再往下面查了。哎，对了，陈叔，我记得您最喜欢搓麻了，要不这样，明天咱俩提前一小时出门，抓紧买菜，买完菜我送您去唐人街那个麻将馆玩个俩小时，赢了您揣着，输了我给您补上。
2: 千万别这样，您平时就够照顾我了。哎，不，我打不打麻将？

0: 这给您添麻烦。说的这是什么话呀？大家都是中国人，在这鬼地方不容易。去玩玩，放松放松。哦，对了，你找个电话给家里打一个。您儿子不是在国内吗？
1: 你先拿着，听得见。我，你让我，行行，我什么都不说了，什么都不说了。
0: 什么都不用说了，我懂，都在这儿呢。
1: 哎，
0: 那行，那明天12点见。
1: 哎，明天见。
0: 哎呀，好人呐。

0: 小白，
1: 喵，小白，快来，快来，快来，吃点东西吧，是不是饿了？你怎么不吃啊？不饿吗？是不是不高兴？是不是跟我一样心情不好啊？
0: 哎，小王，去准备一下车，待会儿出发。
2: 姐，全哥刚刚通知，任何人不能出去。
0: 为什么呀？怎么这么突然？我这是按照计划采买，不去的话，这一屋子的人吃什么喝什么呀？
2: 姐，这是全哥的意思，我也不好问啊。我看，要不今儿就算了，别去了。
0: 不行，要不这样，你让老陈先上车，我去找一下全哥。
2: 行。嗯。
3: 真的？他要接见我？哪儿啊？圣欧拉利亚咖啡座。哦，那我几点钟？怎么给他接头？
4: 女士。哦，不不不，没什么，我没觉得她是一个女人，
3: 啊，好，那我今天下午5点准时到啊。
4: 谁呀？
0: 全哥，我。
4: 站在这儿多久了？怎么连你也把规矩给忘了？
0: 我刚到，确实听见您正在通话呢，但是您好像也没说什么事儿吧？我是听得到，听不懂。
4: 找我干什么？
0: 哦，我正准备和老陈出去采购食材呢。昨天跟您请示过了，您同意的。但是刚才司机不给出车，不让出门。那他说是您刚刚通知的。
4: 嗯，是我通知的。我想了想，大家还是勒紧裤腰带，忍忍吧。等花都那个事儿彻底消停之后，我再向上面请示，如果一切安全，我们再恢复原态吧。缇娜，今天就别出去了，别自己找麻烦啊。
0: 行，您都这么说了，那您先忙。

0: 我已经问。
1: 小林，你记住，一会儿接头时，无论发生任何情况，你都不要轻举妄动。我们的任务是
2: 拿到东西，顺利带回国。完毕。
3: 这不让出门，咱晚上吃什么？让大家先忍忍吧。哎，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啊。
0: 不该问的，咱也不敢问。哼，不过，会不会……算了算了，我不说了，不说了。
3: 怎么了？ 昨天。 我给全子送餐，我听他跟强子说。

0: 说提到一个人的名字，谁啊？就老什么？全哥为什么不让我出门，搞得神神秘秘？我可是他多年出生入死的兄弟，太寒心了。全哥自有全哥的安排，咱们照做就是了。再说，又不是只有你一个。
1: 是谁都不能。我不像你，脑子快，思想活，滑溜溜的，全哥喜欢。他哪点不喜欢你了？咱们俩不属于这个黄金搭档吗？都是他的左膀右臂。行了，待会儿我还得开车送他出去呢。
2: 这人，见谁啊？
0: 不知道，也许是个了不得的人。 肯定是个大人物，全哥，话我已经带到了，但我觉得肯定不是他。
3: 但愿吧，我也不相信是他。可他和 Tina 最可疑了。哎呀，毕竟能外出采买的。
4: 只有他和缇娜。今天突然不让出门，应该是要和接见李泉的那个女人有关。她就是老陈说的那个人吗？他们5点见面，李泉应该会在4点出门。这对我来说是个机会。
5: 人没来。
6: 还没来，他那应该是有什么情况。
7: 按照现在的情况，
6: 他应该是很被动，没有办法跟我们取得联系。但是只要能够确认他安全，那他就一定会来，不管多晚。

0: 金钱，每一个人对金钱都有兴趣，对不对？大家对金钱都有兴趣。阿木，哎，金大姐，
1: 过来。
0: 自己看资料啊。
1: 金大姐怎么了？进来呗。猫没了。
0: 没了就没了呗，一只畜生。
1: 这不喂出感情了吗？我一直把它当孩子一样看待。
0: 要不这样，你和老陈陪我一起去找。
2: 真要去？
1: 必须去。
3: 那行，你呢带着老陈去，我守家，我带他们学习，这是全哥交给我的任务啊。那行，谢谢你唠我。
1: 陈叔，这玩吧，我待会儿来找你。哎，
3: 咱们不是来找猫的吧？
1: 找也找过了，我看是没戏了，全哥也不让咱们采购食材。
3: 既然出来了，就放松一下，别把自己绷那么紧。这样，我去找个洗脚店让他讲，顺便帮全哥买点他最喜欢吃的孜然。
2: 行，丁大姐，那您忙您的，甭管我啊。
1: 好好玩，
2: 哎，待会儿见。好。哎，丁大姐，
3: 怎么了？
2: 没事，您路上小心点啊。
4: 对不住了，
5: 啊，朋友，是我。喂，军哥，听那跟老陈已经分开了，根本没有继续找猫，说是什么找个地儿暗角，叫老陈在外面等他。
4: 要我说，
6: 都直接绑回来不就得了吗？
4: 果然是他。
6: 动动脑子好不好？
4: 咱们要的是他手上的东西。
6: 还有，一定要人赃并获，万一能钓住他身边的一条鱼呢？现在帮他回来有个屁用！先确定他手上的东西，还有他的身份。啊，强子，让咱们的人继续跟踪他。如果看到他跟任何人接头，立马行动。 把接头的人一起带回来，还有他们交接的东西，记住，一定要活的。至于怎么处置他，那位自然会看着办的，我们也管不了。

0: 时间过得真快啊，宛如时间。这都已经2年过去了，想你了，想跟你说说话。这2年，我审查起诉了15批为国际电信诈骗集团跑分，
1: 隐瞒犯罪所得的，下游犯罪分子。
0: 梳理了20多个省，电信诈骗被害人资金的走向，每一天我都没闲着。我们已经掌握了大量的信息，不久的将来，你就会看到真相，你也就可以瞑目了。

0: 安妮啊，你之前在会上整理通报的相关情况，我已经向省检察院汇报了。省检的领导高度重视，立即亲自前往北京，向最高检的领导做了专门汇报。这两年来，最高检一直是结合国际司法协助来取得证据。目前所有的证据都是指向了七二三大案，也就是说，还有真正的元凶首恶，依然逍遥法外。这个七二三案。 属于典型的网络犯罪，证据薄弱，难以固定。如果是由检察机关提前介入引导侦查的话，可能效果会更好。一方面呢，能够完善证据链；另一方面，能够在时效期内保证诉讼活动的正常进行。还有就是，咱们最高检一直在鼓励我们，不要墨守成规啊，务必要保证咱们检察官的亲历性。综上所述呢。 这个最高检还有这个公安部啊，经过论证和慎重考虑，就决定从今天开始重启七二三专案组，继续侦查锁定证据，务必把这个幕后的真正元凶和所有骨干成员一起抓获。现在是由我和白举继续担任这个专案组的组长。安妮啊，
1: 到。
0: 你已经被选为专案组成员，今天下午就跟我去参加第一次的碰头会。
1: 是，我等这一天等两年了。

0: 好，同志们，开会。大家都知道，两年前，我们失去了一位非常可敬、可亲的战友。今天是张满如同志牺牲两周年的忌日，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我们公检两家召开一个联席会议。
1: 当年，张满如同志。
0: 在拿到了A国723犯罪集团的犯罪证据之后，主动要求同家里取得联系。但是当时我们并不清楚，其实723这个犯罪集团，他们已经有所察觉，他们感觉到了我们可能有人已经渗透到了他们内部，只是不清楚这个人是谁。在这种情况下，张满如同志果断地做出了一个决定：宁可牺牲自己，也要坚决把证据送出来，因为他清楚。
2: 我们只有拿到确凿的证据，才可以要求A国警方对我们的抓捕行动给予全力的支持。
3: 我没能带他回来。
0: 事后我们一直在推断，反复的复盘，因为我们不相信张万如同志真的是与一场交通事故。
1: 但是同志们，我们没有证据。况且，案发地点在国外。
4: 当时，巴塞的法院已经对肇事司机保罗以酒后驾驶过失杀人的罪名进行了判决。也就是说呀，这个保罗假借酒驾，完美的逃过了涉嫌谋杀的指控。但我们始终没有放弃对真相的追求。可是碍于在异国他乡，而且 A 国的情况也比较特殊。 他们的司法体系非常复杂，如果我们不能够提供强大的证据，他们很难为这些所谓的意外更多的花心思。然而，
5: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6: 这些都是相关的证据和材料，希望能有所帮助。
5: 谢谢。
7: 江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6条规定，现判决如下：一、被告人李全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2年，并处罚金人民币600万元；二、被告人张强犯诈骗罪。
0: 判处有期徒刑10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0万元。安妮同志带着一支优秀的团队，他们经过了2年多的不懈努力，终于在这个浩如烟海的卷宗当中，和那个各种反腐的信息中，梳理出了一条极为有价值的线索，就是后来被引渡回国的这个李全，曾经在案发期间向司机保罗私人的账户上转入过。 5万块钱的欧元。
8: 就在2年前，李全的资金账户当中，有明显的资金的变化。每次电信诈骗集团下游的跑分者，以分散的形式将大量的金额转入到中上游的账户当中，中上游的账户又以集中的方式将资金转入到国内的地下钱庄的时候，李全的账户就会多出等比例的欧元。就在我们追根溯源，继续追查李全账户的时候，我们又有一个新的重大发现。
0: 就在2年前的今天，李全曾分几次将5万欧元转入到一位名叫托尼·保罗的司机的账上。这条线索进一步的证明了我们最初的判断，那么就是说，李全极有可能是买凶雇佣司机保罗，以酒驾来掩人耳目，对张曼如同志进行了蓄意谋害。据此，安妮同志对李全进行了突击审问，在铁证面前。 李全最终是供认不讳，但是我们检察院的同志并没有就此鸣锣收兵，而是又重新
1: 对所有723案件服刑犯人
0: 进行了突击审讯，并且从中又审理出了一个极为重要的线索，那就是李全并不是
1: A 国723犯罪集团的最高领导者，他的最高头目宁有其人。
9: 我隐瞒你的，只有一个人的名字。
8: 什么名字？

0: 老爷，李全，并不是 A 国723犯罪集团的最高领导者，他的最高头目另有其人。我隐瞒你们，只有一个人的名字。什么名字？老A。安妮同志，你这样。 你把现在我们掌握的有关老 A
1: 的情况跟大家做个简要的说明。好，大白去。
2: 坐下说吧。
1: 其实说来也惭愧，两年前从723这个案子的主犯李全等人从国外被引渡回国，起诉、审判的所有过程，我们都一直在跟他们打交道。但是直到今天，我们能确定的只有两个重要的信息。 张婉如是被谋杀的，
3: 有老 A 支持，但是关于老
1: A， 我们掌握的就只有他这个代号而已。他是这个犯罪集团的首脑，而他的个人信息，他的年纪、是男是女、国籍、户籍等等，全部都是空白。就在刚才两个小时之前，我又去二经审了李全，现在我们有了保罗这个全新的线索。 我觉得我们可以对李全开始进行一次新一轮的轰炸，争取从他这里找一个突破的口，追查到老
4: A。服务员，你什么意思啊？
5: 安检人，我了不起啊！两年前我们就怀疑张婉如同志的牺牲有问题，你用了两年的时间证明了当初我们的怀疑。嗯，何队。
1: 我知道你对那件事情一直耿耿于怀，我希望你对事不对人。我那次退查，无论是在法律上还是在程序上，都没有任何问题。放在任何时候，我都敢这样说。你想跟我理论，想跟我掰扯，想跟我杠，没有关系。但这是另外一个会议室的事情。今天在这儿，我们谈论的是重启723。
6: 安妮，人家何队长也没说什么，你这跟机关枪似的突突突，还没完了啊！
0: 同志们，在这儿我给大家提个醒。今天是我们这个专案组成立的第一天，也是我们第一次的联席会议。过往中，大家在工作上，无论产生过多少矛盾，相互有多少意见，心里有怎么样的怨气，在这儿，都给我咽下去。这一次，重启723专案，这是公安部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领导。 共同做出的决定，请检察院的同志来监督。我们公安口的同志们，你都给我听清楚了，要无条件的全力配合。既然来到这个集体，就要服从这个集体，懂吗？报告，
7: 局长，刑侦那边有急事要找何队长。
8: 什么事儿？
7: 交警那边的消息，两天前他们接到群众报案。 发现一起车辆漏水的事故，本来他们以为只是操纵失误引起的，后来车辆出水以后才发现，
8: 这案子没那么简单。对，鉴定报告已经出来了。我们发现刹车好像不是自然损毁。哎呀，领导啊，不是我给今天的会捣乱啊，这案子来了我得去一趟。 走之前，我表个态。张婉如同志是我的好战友、好同志，能给他讨回公道、让他瞑目，这是我分内的事儿，我一定全力配合。白俊，何队。 安检人问：“什么指示？”
1: 戒烟的时候嘴巴里嚼点东西，脾气就不会那么差。拿着吧。嗯。

0: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知道，我在外面生活了这么多年，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人。我虽然不是生前心里一直装着这个人，但这家伙只谈工作，不谈感情，理解吗？
1: 出来，出来！
2: 你好，你好，可以接受我们的采访吗？是啊。
1: 李律师，请问您对这个官司有什么看法吗？
3: 李律师，贿选公司上诉，是否还会愿意拨给詹女士50000元的慰问金呢？
2: 李律师，请直面回答。
1: 直接回答，
2: 李律师，
1: 直接回答一下吧，李律师，
2: 直接回答一下吧。
4: 第一。 汇泉集团是一家遵纪守法的民营企业，旗下的任何一款产品没有任何涉及违法违规的漏洞。第二，关于詹美女士儿子施小虎的自杀事件与汇泉的产品没有任何关系。刚刚法院的判决结果已经从法律层面上充分说明了这个情况。要说的就这么多。
5: 李律师，
6: 李律师，
5: 李律师，
6: 李律师，
5: 李律师。
7: 詹女士，请问这次您二审败诉，您下一步有什么打算？詹女士，请问为什么今天您的代理律师吕晓辉没有出庭，而是他们律所的实习生出庭？
8: 是，
7: 为什么？
8: 请回答一下吧。
7: 我求求你们放过我吧，二审败了，我真的，我什么都不想说，但是，我不会放弃，我绝不会放弃。
9: 不好意思，让一下。
2: 张阿姨，尽快给小虎买个墓地吧，这样放着对她不合适。哎，怡棠，百忙之中给我打电话，又到你约饭时间了。
10: 安姐，
11: 我可没你忙，
2: 而且我今天不约饭，我忙着谈恋爱呢。我就是想提醒你，有空给小娇打个电话。 看看干女儿，你再这么忙下去，女儿可就只认我这一个干妈了。
10: 我看你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吧，提醒我看干女儿是假的，你就是想在我面前秀恩爱呗。说吧，什么事儿？
2: 拜托大姐，你好好翻翻聊天记录，咱们5天前就已经约好了，明晚全都来参加我们公司的发布会啊。
10: 哦，哎，你们那个发布会啊，我可能有点……
2: 你必须得来啊！
10: 没有理由。
2: 你别跟我说工作忙，不然我去警察院找你。就这样，明天见，拜。你跟你闺蜜约会，怎么这么积极啊？我想见你一面可要等好几天呢。嗯，你这话怎么那么酸啊？闺蜜的醋你也吃？我们俩不一样，跟你们都不一样。天下男人多的是，但是安妮只有一个。
10: 虽然我跟他没有血缘关系，但是我们俩早就已经比亲姐妹还要亲。哎，
2: 你知道吗？我就是喜欢你这种洒脱劲儿，真的。你越是这样，我越是着迷。你要是那种见到男人就走不动道的恋爱脑，兴许我觉得很无聊。真的。所以呀，你们男人真的是。
12: 嗯，不说了，我该走了。嗯，8点钟啊，跟游戏部门的人约着开会呢。新游戏马上就要上线了，这也是我的终极之战啊！走了，走了。嗯，
13: 老了，注意安全啊！
12: 嗯，
13: 老了就是。
12: 赵律师。 麻烦你还送我回家，
13: 张阿姨，您别客气，这二审我们也没帮上什么忙，而且李律师说了，您的案子不管之后还要不要继续，我们所也不再接了。我明白，我的事儿也不能再给你们添麻烦了。不过赵律师，你还是个好人，我还是得谢谢您。我就不耽误你时间了，我得赶紧上去，家里还有一堆催命的债主等着我呢。
12: 张阿姨，按说这话不应该我来说，但是我觉得您也挺不容易的。
1: 之后如果您又搜集到什么新的证据的话，我建议您可以去检察院提起申诉试试看。
2: 谢谢你。

0: 你今天这么早就回来了？啊，
1: 小婷啊，回来了。啊，上午啊就一堂课，中午跟院里的领导一起吃了个饭，下午没事儿回来改一篇专家论证的文章。
0: 专家论证？
1: 啊，
0: 什么大项目啊？
1: 一家公司公关出了点问题，想让专家们开个会，做点论证。
0: 哪家公司啊？汇泉吗？
1: 你怎么知道？
0: 最近有点公关危机，还需要您这样的专家出面站台的，只有可能是汇泉集团了吧？对，是汇泉集团。哎，这事儿你也听说了？嗯，我刚从法院回来，释小虎的母亲二审败诉了。
1: 我告诉你啊，汇泉的事。
0: 你可别掺和，有那么多的新闻啊，供你去点评。但汇泉的事，水太深。爸，你是收了他们的钱，还是有什么把柄落他们手里了？你怎么这么说你爸呀？啊，最了解爸爸的，就是你，啊。你看，有多少人排着队给你爸送钱，就是为了你爸这块招牌。 看看咱们家，但凡是爸爸愿意收钱，还是这个样子吗？爸，我就说了一句，您这么多句等着我，真心虚才这样呢。我把您刚刚跟我说的话也送给您。嗯。汇泉的事儿，您少往前凑，水太深。您还有3天就要办退休手续了，我希望您的金字招牌永远屹立不倒，特别是晚节不保。
1: 小婷啊，你这样质疑你爸爸，爸爸觉得很难过。爸爸把你保护得太好了，你呀根本不知道咱们家现在的状况。你妈活着的时候，哎，那是在用药续命吗？那是在用钱续命，你懂吗？一天一针，一针一万，你知道那是什么概念吗？ 爸爸当教授的收入，就是唯一的收入。做网络普法专家是免费的，帮朋友解决咨询的问题，那也是不收钱的。今时不同往日了，给你妈治病、葬礼、买墓地，把咱们家的钱都花光了。
0: 你还没出嫁，爸爸也快退休了，总得为你的将来考虑吧。
1: 爸，你说这些我都能理解，可我不需要这些，我也能养活我自己。我只是希望您别因为我被拖下水。你真以为爸爸是那种唯利是图的人？爸爸要加入汇泉，也是做一个法律人。 更深层次的考虑，你看，现在是全球化的时代，中国经济要发展，离不开对外贸易。

0: 师傅，这勘验笔录都出来了，您还亲自跑过来干嘛？这活干的不对呀！报告给我看看。你看这报告上写的，一个月以前这车经过
1: 4S 店大修过，还换了刹车片。
0: 这活干的一点也不像 4S 店干的，这卡口都没卡上。
2: 那这 4S 店换完刹车片啥样啊？

0: 技术大队吗？王队你好，你那边业务很忙吧？有件事儿得辛苦你一下，
1: 你出去给我盘一圈，这一个月之内有没有哪个修理厂出过奔驰 S 系列的刹车片，旧的，左前的？

0: 你不厌倦在这儿捣鼓什么呢？切，
1: 你还说呢，还不是你天天让我设计这个安全信息综合筛查引擎。我可是熬了好几个晚上才弄出来。拿，你自己看。哎，
0: 你还真做出来了，可以呀，电脑天才不是白叫的。
1: 他你看，
0: 我们目前地理志条件太少了，一定还有没有注意到的细节，需要我们反复的筛查。 有了这东西的检索能力和整合能力，我们就能事半功倍。这样，我们就能事无巨细地把所有的记录再从头筛一遍。
1: 我太难了吧！我们检察官办案是有特殊要求的。
0: 我们的眼睛要比所有人毒，心要比所有人细，手要比所有人勤快，耐力要比所有人足。俗话说大海捞针，你相信我们能捞到针吗？反正，我信。
1: 你刚才说这几句话的时候，我感觉你身后有圣光。
0: 行了，别整这些没用的，复印的东西呢？
1: 哦，好了，在那儿。

0: 罗老师啊，抱歉啊，第一次见面我就来晚了。
1: 尹总，您太客气了，比咱们预定的时间还提前了15分钟。早就听说汇泉集团的尹总为人和善，气度雍容，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幸会幸会啊。
0: 哎呀，咱们这都是缘分呐。那咱们上桌边喝边谈啊。
1: 好好好，
0: 来来来，哎，请。
2: 核对，死者家属已经来了。这是死者的丈夫周鑫，这是死者的父母。周先生，这是我们市刑侦支队的核对。
3: 周先生，
4: 我没有，
3: 还请节哀。
5: 节哀不了，怎么节哀呀？两天了。
6: 先说是我老婆开车坠崖身亡。又说不是意外，然后又说是谋杀。我老婆摔成这样了，连个全尸都没有了。你们要解剖尸体，拿我老婆做实验呢？
3: 朱先生，你的心情我们能理解，但是我们这么做是为了尽快还原案件的真相，这也是警察的责任和义务。
6: 我岳父岳母不同意，他们不信这个，不想让芳芳再受第二次罪，留个全尸。
3: 叔叔阿姨，
7: 别说了，我们不同意，我们已经够憋屈的了。
4: 芳芳是女人，你们爸爸都离不开她，不可能。
3: 您的心情我能理解，
8: 但是根据我们的初步勘查，您女儿开的车很可能被人做了手脚，这很有可能是一起蓄意谋杀。你们不想知道凶手？

0: 你借也不说话，好了好了，别哭了。
1: 你问我的问题，我也不见得都能回答，因为我什么都不知道。没事儿，咱俩就随便聊聊。你们家有几辆车啊？
0: 三辆，我一辆，我老婆一辆，还有一辆闲置的。
1: 出事那辆车就是你老婆平时开的。
0: 我老婆那辆车前两天就保养了，她开的是闲置的那一辆。
1: 那辆车闲置多久了？
0: 怎么的也得有一个多月吧。那车挺新的，没跑多少公里吧？这新车也是问题啊。
1: 没问题。
0: 那你知道你老婆为什么去岷山吗？
1: 不知道，没跟我说。
0: 那又不是景区，下着大雨，她一个人。
1: 你到底想问什么呀？
0: 你去过云顶山吗？没去过。我的问题问完了，但我还想请你帮个忙。对于死因不明的尸体，公安机关是可以强行尸检的，所以你岳父母那儿还得麻烦你帮忙劝劝。
2: 守住啊！守住！守住！断他！断他！断他呀！守住！守住！断他！断！
3: 我们那个 DNS 结识测试已经完成了，要不要进行一下 APP 的漏网测试？
4: 小球！哎，主管，我手下的大图也修复好了，要不您看一下？小球！
0: 这也能大球？
5: 主管，啊，我们那测试完成了。我大图也修复好了。啊，行，你们先出去吧，我一会儿去看。啊，好，好，好。卢老师啊，这你知道，我是一个搞企业的，我向来对有知识、有文化的人特别的尊重。 知识永远是第一生产力，这是永恒不变的道理。这你也清楚，最近我们汇泉集团的游戏啊，在社会上引起了一些争议。现在汇泉集团家大业大，
6: 很多地方都还存在着隐患。
5: 所以说，作为一家网络公司，无论你大小，稍有不慎，就会被那些网民的声音所淹没。 所以说，我现在特别急需这些危急公关的专业人士和专业团队。我们特别有幸聘到了你的高材生李一堂，做我们的法务总监，这对我们都是平等的。尹总，这200万是不是太多了？您再考虑考虑。哎呀。
7: 这个对罗老师并不多，来，我敬你。这杯酒，我代表汇泉集团欢迎你。
8: 啊，我敬你。
7: 来，啊，干。
9: 师傅，啥情况？
7: 我之前就觉得这个袁芳芳可能吃抑郁药了。老唐在他的胃里还真是发现了药物残渣。 但并不是医生开给他的药，而是一款叫地西帕明的抗抑郁药。这款药的最大副作用就是眩晕和视力模糊。我给他的主治医生打电话了，他的主治医生很纳闷，说他对之前的药并没有耐药，他为什么要换药呢？
10: 现在已经走进发布会的现场了，让我来带你们看一看。这边，然后这边，哇！一会儿我们家大美女糖糖将要闪亮登场，主持本场发布会。
1: 亲爱的各位朋友，各位来宾，晚上好。哎，不背。谢谜。谢谢大家百忙之中。啊，我现在在这准备案子呢，我明天周一要开庭。
4: 你放心啊，亲爱的，我会把忙完了我就赶紧回去。
1: 汇泉集团战略合作，您会多的战略，他不会。
4: 可能已经开始了，是吧？
1: 我呢是汇泉集团一个普通的工作人员，并不是什么专业的主持人。
4: 哟，我在说我不行，拍这么多。
1: 我还是有点紧张的。 董事会让我一个法务总监来客串主持，我想他们可能是要把请主持人的钱用在了汇播 APP 的升级研发上。好吧，言归正传，大家都知道汇泉集团是一家以游戏主体、以游戏周边打造生态产业链的信息科技公司。 这些年也陆续推出了许多好评如潮的网游和手游，伴随着全球经济形态向网络化的迈进，我们汇泉集团也在努力与时俱进，打造新的项目。就像我们这次汇播 APP 的 slogan， 不是创新，是颠覆。到底是如何颠覆？我不能越俎代庖了。下面有请我们汇泉集团游戏事业部高级副总裁赵继凯，赵总。
5: 非常感谢我们汇泉集团的法务总监兼主持人李彦棠小姐的开场白，这就是我们汇泉，把每一分钱都放在了研发上，把每一个产品努力做到极致，就像今晚即将上线的这款 APP， 汇播，我知道大家一定很好奇，这款全新的网络直播软件。 会给我们带来哪些不一样的体验呢？又有哪些跨时代的创新呢？在这里，我想请上我们汇泉集团全资子公司汇播天下的 CEO 兼 CTO 肖摩恩先生，有请肖总。

0: 谢谢赵总。大家好，我是肖慕恩。我之前的并购公司就是一家技术公司，没钱没平台，想要活着，想要发展壮大，就必须得找一家能够各方面给我们支撑的大公司，来更好的发展自己。
1: 而汇泉集团就是我们。 独一无二的选择。今天呢，有两个主题，第一个就是汇泉集团和我们绿波公司的合作战略发布，再一个就是汇波 APP 的上线。我希望我们的汇波软件一上线就能够燃爆互联网。

0: 小娇，宝贝，哎呀，怎么样啊？好的很呀，虽然我听不太懂，但是我想赶紧下载一个那个 APP。
1: 真的假的？当然真的，我什么都骗过。有人看你呢。赵总，好久不见，又变帅了。哎呀，
2: 恭贵人啊，感谢你，感谢你过来捧场。
1: 什么叫捧场啊？这发布会都已经开完了，现在都是一家人。人家陈永刚现在可是汇泉的一份子了。
2: 你说的对，我们现在是亲上加亲。你看，还是你的思维比较缜密啊。我要离开你，我该怎么办？

0: 好了好了，开个玩笑啊。那我们两个代表汇泉集团啊，欢迎一下家属代表。
1: 谢谢，欢迎家属。对了，咱俩今天必须把安妮这事给他办妥了，省得他成天拖咱俩后腿。等我一下。嗯，肖总。
2: 我是不是一下？
3: 好，
1: 哎，你们先聊啊。
2: 好的，赵总。哎，
1: 我给你介绍一下我的好姐妹汪小娇。
2: 机会，
1: 小娇，这位我就不用多介绍了吧？你们家永刚的直属领导，也是惠波的一把手，肖恩，肖总。肖总好。
2: 你好，你好，你是永刚的爱人。
1: 对。
2: 嘿，你好，你好。
1: 我老听我老公提起您，他说您一表人才，我今天一见，果然是。
2: 您客气了，我跟永刚啊是一个战壕里的兄弟。
4: 咱们是一家人，那就请您以后多多关照他了。
2: 应该，赵总，嗯，那你们先聊着，我那边有几个客户，我必须要陪一下。改天我请你们吃饭。
4: 好，
1: 别改天啊，择日不如撞日。今天小娇他们家家宴，你必须到位啊。对，
2: 我去合适吗？
4: 合适，太合适了。汇泉害人，你们得血战血偿。汇泉害人。
2: 你们得血战血偿！怎么回事啊？
5: 我也不知道啊，
2: 快退出来！汇泉害人，你们得血战血偿！
5: 各位，各位。
6: 喂喂喂，各位，请听我说一句，请听我说一句，各位嘉宾，各位朋友，刚才这个突发事件实属意外，我相信一定是别有用心的人想要破坏汇泉集团和我绿波公司的合作，想要破坏汇波软件的发布。在这里，我可以向大家承诺，这件事情我们一定会追查到底。另外，不管是。 汇泉集团，还是绿波公司，包括我们新诞生的汇波软件，我们行得正，坐得端，不怕任何的脏水和陷害。应了那句老话，我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嘛。谢谢在场的所有朋友们，谢谢你们的支持和理解。接下来呢，我还有一件事情想要请求大家。 刚才这个突发事件你们也看到了，我希望诸位朋友，包括今天在场的记者朋友们，在汇泉集团公关部门还没有给出明确的通稿之前，请不要擅自的透露或者发布任何消息。当然，我无权要求大家，只是我个人的恳求。可是各位朋友们，你们想想，单就刚才的几秒钟。 你们一定无法了解整个事情的全貌。在没有了解完整之前就发布消息，你们的无心之举很有可能会给汇泉集团带来巨大的损失。所以我在这里再次感谢大家，谢谢，谢谢，谢谢。
1: 哎呀，安妮啊，你终于来了！
7: 这是个发布会吗？
1: 什么发布会？都出大事儿了！
7: 出什么事儿啊？
1: 反正是大事，我说不清楚。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俩现在要跟你介绍对象。小七，哎，你别着急，先别急着拒绝我。刚才非常精彩的。去在哪？真有意思啊！我去叫他了。哎。
7: 我另外一个好朋友来了，去认识一下吧。你终于来了，检察官大人。发生什么事了吗？暂时没什么事儿了，回头再说吧。
8: 林总，这位是……
7: 哎呀，这都忘介绍了。这位是安妮，我们的另一个好闺蜜。这位就是我刚跟你说的肖穆恩，肖总。
8: 您是检察官？
9: 江城市检察院安妮，
8: 检察官好，
9: 幸会，
8: 幸会。
0: 师傅，
1: 回来了。嗯，有什么发现？
0: 这个袁芳芳自己经常驾驶的车辆，半年之内出过两次事故，一次是撞了电线杆，另一次是高。

0: 对他有什么好处啊？哎，袁汪汪有没有保险啊？有，朱鑫给他买过一份人身意外险，但这个保险吧，他很多年前就已经买了，中间也没有断过，所以从这点上来看，朱鑫也没有嫌疑吧。
1: 朱鑫什么时候给袁芳芳买的保险？还有，袁芳芳跟她的情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交往？师傅，您的意思是，朱鑫知道了他们的关系，早就有预谋了。
2: 高高，哎呦，佳宁饿了是不是？来，爸给你做鸡蛋糕。嗯，好嘞。呀，一会儿就吃饭。
3: 水都开了吧，开。妈妈回来了，是不是？走，咱们去给妈妈开门了。
1: 哎，永刚，哎呀，微信不回，电话不接的，是不是躲着我呢？啊，
3: 我是没办法了啊，我只能到你家来找你来了。
1: 哎呦，
3: 这小姑娘可爱啊，叫什么名？
1: 跟我家人没关系，你等我一下，我把孩子放下，我再跟你说。
3: 是不是疯了？你跑我家来了，真是欠钱是大爷呀！啊，你他妈欠我多少钱忘了？抽水还没算呢。
4: 要不是因为你带我玩赌博，我不会去欠债去呀。嗯，你玩上头的时候，你可不是这么说的。
3: 总而言之呢，咱这个赌债呀，是欠不了了，是吧？你要实在不喜欢我上你家来，我还可以去你公司，是吧？但是了，人要脸，树要皮，
4: 咱俩是兄弟，我不可能那么做，是不是？
3: 我今天来呀，就是给你指条明路，那。 今天晚上8点，有盘口，做这个盘口的人是我一个兄弟，有内幕，我已经没有钱了。哎呦，那就是你的问题了。反正啊，这个事儿呢，我已经跟你说了。至于玩不玩，随你。晚上8点啊。

0: 哟，这么晚了，你们两位这是？啊，我们想找你岳父岳母再了解点情况。哦，老人让我给送回家了，您接回来吗？不用了，那就先跟你聊，也怕他们太激动了。哦，跟我聊。行吧，那进来吧。
1: 刚才看电影呢，哎，哪有心情看电影？来点吧。谢谢。挺好，人总得往前看嘛。这时候看喜剧片能帮你从这种情绪里走出来。 这片子我看过，挺逗的。趁着你看着喜剧，心情挺好，我想跟你说件事儿。你还记不记得那天我问你？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舒华体育参展第43届中国体博会， AI 创新赋能科学运动，
1: 第10届海峡杯福建晋江创新创业大赛正式启动，
0: 深化平安建设护航晋江经验主题宣传活动举行，
1: 从实验室到世界舞台，打造高质量发展安踏方案。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日前，第43届中国国际体育用品博览会在厦门举行，晋江健身器材品牌舒华体育携全系列 AI 健身解决方案、硬核科技新品及全新商用子品牌重磅亮相，以 AI 加科学运动为核心，展现中国制造的硬核实力与创新活力。
2: 第43届中国体博会现场人流如织，走进舒华展位，科技感与运动感扑面而来。来自海内外的健身行业从业者、经销商及健身爱好者络绎不绝，纷纷驻足参观、亲身体验、现场咨询，洽谈氛围热烈。
3: 它是个 AI 健身房，它融入了 AI 技术，相对于我们传统健身房，它能够带给客户更科学、更高效的训练方式。而对于像我们场馆的运营商来讲，它能够提高我们的留存率，满足不同客户的需求，也能够提高我们的一个营收跟我们的净利。
2: 本届中国体博会上，舒华体育以 AI 加科学运动为参展主题，展示了全系列 AI 健身解决方案、多款科技新品以及全新商用品牌。其中全新升级的舒华 AI 健身房受到了不少客商的青睐。据了解，该方案以小程序加智能硬件加 AI 健身助手为核心，打造练前测评、 AI 计划制定、智能执行、反馈调整、达成目标的科学健身闭环，彻底改变传统健身模式，实现设备互联、数据互通，让运动更科学、更高效。
4: 对用户来讲，他第一次去健身，他需要去做体测，去做体质体态的这个评估。那这些数据测完之后的话，我们会让用户去在跑步机、在健身车这些有氧设备上面去测他的一个有氧的心肺能力。我们还会对用户去做力量方面的测试。我们把这些数据，包括用户的个人信息给到 AI， 让 AI 帮助这个用户去生成一套比较完整、比较科学的一个运动计划。对用户来讲的话，他是能够以更低的门槛，快速的进入到一个科学运动的这么一个状态。
2: 作为支撑 AI 健身房的硬核科技，展会上舒华多款 AI 赋能科技新品纷纷亮相，产品覆盖全民健身、商用健身、体能训练等多元场景。赖全富告诉记者，有了这些 AI 赋能科技产品，舒华 AI 健身房真正做到一人一方案，越练越精准，全面开启数据驱动、价值可视的健身新时代。不仅能更好地服务普通健身用户，也能赋能健身行业从业者，助力行业提质升级。
4: 对于健身教练来讲的话，过去可能我跟您是一对一的去做一个健身私教的一个指导，但是通过现在 AI 的方式，我可能教练可以一对多，同时去观测不同的会员他的一个训练状况，包括他测试出来的一些数据的，给到用户，给到教练更好的一个更高效的一个健身工具。
2: 除了核心 AI 解决方案与科技新品，舒华在本届中国体博会上还正式推出全新商用健身子品牌百康。据介绍，该品牌以年轻化设计贴合新生代审美，主打高性价比，为中小型

0: 场馆精品工作室提供实用可靠、成本可控的器械解决方案，与舒华主品牌中高端定位形成互补，进一步完善产品矩阵，拓宽市场覆盖。
1: 比如说您的这个场地面积有限，同时呢您的这个购买器械的预算有限，那就可以选择我们百康的品牌，就是控制预算的同时又可以提供给你可观的这么一个质量的产品。因为我们也希望说能够照顾到年轻的这个客户。
0: 凭借强大的产品力与创新力，舒华体育在本届中国体博会产品评选中斩获创新推优奖、智能全民健身器材设施奖等多项大奖，行业标杆地位进一步巩固。未来舒华也将持续深耕 AI 与科学运动融合领域，坚持运动科学化、产品数字化与智能化，不断完善 AI 健身生态，接入更多行业优质资源，以科技创新驱动行业进步，推动中国制造走向全球，为全民健身事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2: 在未来的产品，我们开发的产品都会去优先去考虑，比方说我们给大家去配置对应的蓝牙模块啊，包括 WiFi 等这些对应的这些智能化的这些基础。那通过这个基础的话，我们去慢慢搭建起来整个 AI 的这个建设的一个生态，然后去接入更多的像不同的这些测试的这些体测的这些行业的一些品牌跟厂商吧，然后给到客户更多的一些选择。
3: 6月4号，第10届海峡杯福建晋江创新创业大赛启动仪式在三创园创客大街路演大厅举行。来看报道。
4: 活动上，与会领导共同推杆，正式启动第10届海峡杯福建晋江创新创业大赛，同时为大赛企业家加科学家加投资家专家顾问团6位代表颁发聘书。据了解，本届大赛以“十载科创聚晋江，科企融合向新城”为主题，设置新一代信息技术、医疗健康两大主赛道，以及智能装备、新材料、新能源及其他符合晋江4331现代产业领域的综合赛道，面向全球征集优质参赛项目。大赛将在深圳、南京、长春设立城市分站赛，在宁波举办海外专场赛，同时联动晋江6大飞地科创平台开展项目精准对接活动，最终将选拔12个优质项目晋级总决赛，角逐1、2、3等奖及优胜奖，获奖项目最高可获80万元赛事奖金，叠加创业补贴、人才津贴、交通购房补贴等专项政策，累计扶持资金最高可达800万元。启动仪式后，现场还举行圆桌对话，来自企业家、科学家、投资家三个领域的代表，围绕构筑雨林生态、本地创新要素的聚合与裂变主题开展深入交流，分享前沿理念与实践经验，为晋江进一步完善创新创业生态提供宝贵思路。副市长陈进福参加启动仪式。
5: 3号下午，晋江市深化平安建设护航晋江经验主题宣传活动在泉州轻工职业学院举行。
4: 现场，与会领导共同启动本次晋江市深化平安建设护航晋江经验主题宣传活动，为防诈骗宣讲员导师颁发聘书。随后，泉州轻工职业学院学生代表宣读《纪念虎门硝烟禁毒从我做起》倡议书。泉州轻工职业学院与晋江市公安局巡特警大队签署共建项目协议。晋江市公安局反诈大队民警蔡少静在现场为各镇街宣讲员、在校师生代表开展防诈骗专题培训。当天，主办方还设置反诈、防暴恐、安全事故、防溺水、禁毒五大主题展区，通过宣传展板、警示教育视频、禁毒承诺签名等形式开展科普宣讲，同步展出警用无人机、巡特警快反装备，直观展示警务实战器材。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陈清平参加活动。
3: 近年来，晋江深入实施重龙头、强品牌、铸链条专项行动，组建协扶产业链联盟，建立12条链主加链源企业产业链，构建链主攻关、链源落地、全链提质闭环机制，带动上下游企业质量联动提升。这当中，全球协扶龙头企业安踏集团 20年前率先建立行业首个运动科学实验室，主动将质量管理向上下游全域延伸，产品交付合格率提升12%，供应链运营效率提高30%。
4: 2025年，安踏总营收达802.19亿元，同比增长13.26%，连续4年位居中国市场行业第一。这份成绩的背后是安踏对品质的极致追求。早在2005年，安踏就创立国内首个运动科学实验室，配备尖端设备，精准捕捉运动中的缓冲力、抓地力等关键数据，积累数十万中国及亚洲人脚型样本，为产品品质筑牢数据根基。
6: 这个实验呢，其实就是在模拟，你看这个长跑的时候，我们的脚后跟会反复的去冲击压缩这个鞋底的这个后跟部位，这样的一个反复冲击压缩呢，其实会造成这个鞋底的材料它会发生永久变形。那我们通过这样的实验，能够保证经过几十万次冲击压缩以后，它的鞋底的变形都很小。
4: 2001年晋江鞋博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安踏把好产品质量观，创立自己的品牌。多年来，安踏始终牢记嘱托，以高于国家标准的要求严控每一件衣服、每一双鞋的品质。从行业首个质量检测实验室，到率先通过 IS09001 认证，从成为国家免检产品到中国驰名商标，安踏形成零距离客户感知、全产业链协同、高势能品牌塑造的独特模式，带着从中国市场淬炼出的经验与高质量标准走向全球。
6: 我们将继续以消费者为导向，高标准对标来打造更多的好商品，继续为行业提供可参考可复制的样本，为中国运动品牌的高质量发展贡献安踏力量。
7: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2026年安全生产月，我们与你同行。
8: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5: 上下学时段，校园周边交通拥堵、停车困难是长期困扰家长的民生小事，也是考验城市交通精细化治理水平的重点难题。聚焦群众急难筹判，立足城市居民停车不便利专项治理工作，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依托智慧科技赋能，盘活闲置停车资源，推进措施资源共享等多元举措，全方位优化校园周边交通秩序，有效破解接送拥堵、停车难顽疾。
4: 晋江市第二实验小学主校区位于市区中心位置，周边有多个居民住宅小区，附近道路狭窄，停车位稀缺，但在学校上下学时段却很少见到交通拥堵的场景。
9: 那体育馆，那我们那个孩子接送就安全多了嘛。如果比如说没有位置的时候，我们带孩子过去啊，然后也不用走很远，然后也不用担心说没有地方停车，就是对于也是一种便民服务嘛。
4: 与晋江市第二实验小学主校区仅有一路之隔的晋江市体育中心，停车资源较为充足。了解到接送学生的车辆有停车需求后，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主动靠前对接校园周边的停车场资源。
10: 那我们大队呢，就协调市体育中心的这个停车办，开放了298个停车位，是在上下学期间呢，专供这些接送学生的车辆免费措施停放。那学校周边这些道路就可以腾出空间来，然后我们再组织这些工作人员啊，协调将这些 电动自行车、摩托车有序的停放在这道路周边。
4: 在子茂，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子茂中队联合子茂镇政府，利用学校对面的闲置地块打造综合停车场，规划220个标准车位，方便家长临时停放车辆，有效缓解了通行压力。截至目前，晋江全市已有12所学校完成周边停车资源共享落地，有效补齐了校园周边停车资源短板。而在放学时段，部分学校门前道路总会挤满等候车辆，车流扎堆，通行缓慢。
10: 晋江市道安班呢，为了方便家长接送学生呢，也推出了智慧校徽 APP， 把这个学生接送时间呢，精准的推送到家长手上，然后可以错峰接送，这样可以减少我们校园周边道路的拥堵，也有利于家长安排时间来接送学生。
4: 目前，晋江市28所中小学已启用智慧接送系统，用数字化方式让校园交通疏导工作更科学、更顺畅。下一步，晋江市公安局将持续深化城市居民停车不便利专项治理工作，持续挖掘城市边角闲置空间资源，推进停车场地改造升级，进一步扩大错时共享停车覆盖面。同时结合柔性执法与常态化宣传，引导家长文明停车、规范接送，持续巩固治理成效，以细微的民生治理提升群众获得感，擦亮城市温情底色。
3: 为保障中高考期间电力安全稳定供应，国网晋江市供电公司严格落实保电责任、保电措施、保电力量三到位要求，全面开展中高考供电保障各项工作。
4: 2号上午，国网晋江市供电公司的工作人员分别对晋江市实验中学和晋江一中的供电设备进行巡视测温检查，确保供电设备的正常运行。
11: 对实验中学跟晋江一中这个巡视测温的情况来看，这个设备运行还是非常良好的，都在正常的范围内。
4: 陈佳琪介绍，近段时间他们已经对考点学校的重要负荷、应急发电机组、电工人员配置、设备定期检验等情况开展全覆盖检查，重点检查广播系统、铃声系统、监控系统等关键负荷所涉及的 UPS 电源及配套线路设备，确保重要用电设施运行可靠、供电连续，并形成问题清单，及时反馈学校，督促整改落实，确保用户测电力设施零缺陷投入运行。
11: 然后为了应对本次的中高考，我们提前一个月进行了筹备，然后也制定了保供电的预案，现在已经完成了3轮的用电安全检查，15条的线路巡视，包括28次的线路测温，然后2次考场全负荷测试。
4: 中高考期间，晋江供电公司将对涉考输电线路、变电站及配网线路实行特巡加特护机制，变电站全面转为有人值守模式，针对易发生外力破坏的重点区域安排专人现场驻守，严防外部施工、树木倒伏等风险，同步启用 RPA 智能监测系统，实时监控专变负荷情况，及时发现并处置超容用电隐患。
11: 在中高考期间，我们还安排6组人员进行值守跟保电，我们将全力保障中高考顺利进行。
4: 晋江供电公司方面表示，将全力以赴打赢中高考保电攻坚战，为莘莘学子营造安全、稳定、可靠的用电环境。
3: 6月3号下午，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举办公益广告策划与创作方向专题学习会。
4: 学习会特别邀请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林生栋做专题讲座。会上，林生栋教授结合多年高校教学及实践经验，系统分享了数字时代公益传播的新特征与新路径。他认为，随着新媒体技术快速发展，公益广告已从传统媒体的单向传播转向以社交网络为载体的互动式、人际扩散式传播，媒体从业者需要转变思维，注重激发公众的参与感和再创造能力。讲座中，林生栋教授以冰桶挑战等经典公益传播案例入手， 深入剖析公益传播成功的趣味性、可参与性及情感共鸣等要素，并结合横穿马路标语等微公益实践，强调公益广告应从身边小事入手，实现潜移默化的引导。他还提出，公益传播应坚持共创理念，通过寻找沟通点，选择合适平台，激活用户协同创意，来提升传播广度与深度。整场讲座案例鲜活，贴近实际，为一线采编人员做好公益广告策划与创作提供了富有启发性的思路与实践参考。
3: 今天的信箱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5: 观众朋友们，再见。
3: 再见。

0: 我只是烧口大灯而已。我知道，
1: 傻子，
0: 我没有在说你，我是在说我自己。
1: 我也知道。

0: 哎，好香啊，隔着坛子都能闻到。梨花烧是豫州特产，今早圣上兴起要召见，估计是冷够了我，准备让我正式带兵了。给他带一坛好酒过去，也算助我离止战之梦更近点。
1: 这些人不对，小心点。
2: 站住！老子光明正大在这儿喝酒，轮得到你小子在这儿说三道四啊？
1: 弄他！
3: 这些人明显有备而来，
2: 那就不必留情。

0: 谁指使你的？呸！不说是吧？把你的手段使出来，好好劝劝。是。不说，是金明县主派我们来的。果然是他。
1: 您跟金明县主到底结了什么仇？去年端午，我为了讨圣上欢心，微服扮成了沙中部的平民。
2: 在赛马会上抢走了他的彩球，前几日我又处罚了他们沙溪部的人。那这些人怎么处置？
3: 先绑起来，送到我帐下再说。
4: 是。咱们去哪儿呀？我先跟你卖个关子，待会儿你就知道了。
3: 二殿下安好。通光表哥，你来的正好。这位呢是贵妃姨母的侄女，出国公的女儿金明县主初月。算起来也是你的远房表妹。嘿嘿，今天太阳不错，要不要一起跑圈马？表妹吗？没看出来。圣上宣召，失陪。
4: 阿月，你别放在心上，他就那个性子。他不配，我放在心上呢。那你觉得他才貌如何？你们俩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5: 不是误会，是过节。
4: 怎么走吧？哎，等等，贵妃姨母特意让姑带你走这条路，就是为了让你们两个先见上一面。
5: 怎么又冒出什么过节来？
0: 我为什么要跟他先见上一面？你们俩不是赐婚了吗？他不就是个羽林卫的人吗？圣上说要给我赐婚的那是长庆侯。圣上给潼关的爵位就是长庆侯啊。赐婚？
6: 怎么不同意啊？
0: 真不敢。
6: 臣只是有些意外，毕竟像金明县主这样的名门贵女，连太子妃也做得，又怎瞧得上臣？朕就知道你
7: 富足不贤，所以才特地为你觅得一个足够威风的岳家。金明县主，可他不是刚刚才让人对侯爷您……
0: 都说无益，生命不可违。
6: 可是，
0: 除了我讨厌他。 他又想杀我这两天之外，能做出国公的女婿，对我倒是好处多多。看来老头子是又想起用我了，才会下这么大的血本。拿到吴国的10万两黄金，就又想打仗了。我们这位圣上，总喜欢不义之战。能掌兵权，
6: 对主上来说不是一件好事吗？
8: 天门关一战，劳民伤财的地方多了。老头子又想抢掠别国，边陲的百姓们可就又得被祸害拖累了。恭喜长庆侯，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这桩婚事，你一定很满意，很开心。
0: 娘娘说的是，圣上恩典，臣感激涕零。

0: 他还活着，宁头，你下达过的任务，我孙浪从来没有违抗过。但这一次，我不懂你。你没发话，我啥也没说。给我一个解释。
1: 如意的确是朱一卫的前作使人心，但是5年前因遭人陷害，不得不假死离开。第二，是我主动找他合作的，他负责教授殿下关于安国的一切，我帮他复仇。第三，我已经反复确认过，他手上的确有几条六道堂的人命，但都是赵姬的亲信党羽，他跟我们使团里的所有人。
2: 都没有仇怨，这六道堂也好，朱一卫也罢，我们都是那些掌权人的工具，很多事根本无法顺从本心，你们应该都明白。第四，他扮成天机分部的朱一卫，只是为了查明他仇人的下落，并没有出卖使团的任何秘密。他明明以前就是朱一卫，现在还要扮作朱一卫。
1: 一句和我们几个没仇没怨就算了，尊朗的爹柴明，还有之前割到的弟兄们，就多少死在安国人的手上。你算过吗？他不是安国人，当年也是被卖给朱一卫，身不由己。各为其主就是剑客的命。
3: 难道我们没有杀过朱一卫的人吗？
4: 朱一卫盗走军情，在天门关战场上战死的将士们又何止上万？要不是他们造谣栽赃，柴明又何至于在战死之后不得不背负叛徒的骂名？
1: 害死他们的是朱一卫吗？难道不是出卖军情的胡太监？要不是圣上战前听信谗言，贸然迎敌，又怎会落得如此下场？

0: 你竟然为了他质疑圣上！没错，我是六大堂的人，我奉圣上为主，但在我心里，百姓、兄弟、同伴，要比他的命更重要。更何况这一切都跟如意无关。
1: 被人如意迷得神魂颠倒，连自己是哪边的都忘。我跟你这么多年兄弟，啊，我宁远舟是一个随便被人迷得神魂颠倒、不分是非黑白的人吗？啊，你告诉我，我是吧？

如意，他要真想害我们，他早就可以动手了。钱庄，你是不是忘了，他在天星峡救过你，救过我们所有人？四郎，我们众蒙汗要的时候，是谁把殿下找回来的？十三，是谁陪你去的青青山，去抓毒蛇救原路的？ 所以你能告诉我，他用性命来帮助使团，我为什么不能救他？为什么不能帮他？他本来就是一个不会轻易相信别人的人。但是他因为你，因为你，因为你们，他愿意相信你，拿你们当做同伴，但你们却要杀他，你知道他心里有多难过，多痛苦吗？这是我们六道唐人该做的事儿吗？是吗？

0: 杜大人，我去看看他。
1: 别和老钱计较了。本来我也以为他早早的离开了天道，跟大家没什么太深的感情。昨天晚上他喝多了，我才知道，原来他一直把柴明他们当做亲弟弟。只是他这个人心思重，平时又一副死人脸，什么都藏在心里，从来不说出来。我知道，我也是为了替柴明他们洗脱冤屈，才决定去安国的。
2: 再给老钱点时间吧，我相信他会想明白的。对了，昨天这么大阵仗，怎么应付的安国人？
3: 放心吧，外边的人都以为是劫匪突袭了使团，现在除了商队的人，使团的绝大部分人都不知道美人是朱一卫的事。杜长史也直接去找了申屠师樊难，硬说他是这一次的背后主使，劫持殿下是为了破坏两国和谈。申屠师一听，立马态度就变了。
1: 不但只添发誓，撇清自己的关系，还派人来伺候。一会儿还说要亲自来慰问殿下。此刻，多半在排查吴忠胜的那些悍匪。好，那就让他们去查吧。这安国人送来的奴婢里面一定有奸细。十三，这是如意当时跟朱一卫接头用的人皮面具。一会儿你找个假的尸体，把这个面具戴上，送去花人场。
4: 好。
1: 别录。一会儿。
4: 你装作你如意姐的样子出去晃一圈，这样奸细就会认为跟他接头的人已经死了，不会怀疑如意的身份。
3: 是。
1: 你说，我们还能见到美人吗？他身上有三处致命伤，我耗尽内力才险险保他一命。你说呢？
3: 如意姐现在肯定不好受吧？上一次与我们一起吃羊肉的时候，她还那么高兴和我们一起跳舞。可现在。

0: 我去看看殿下。姑昨晚上一宿都没有睡着，不知道如懿姐现在在哪里，身上的伤有没有好一点？杜大人，以后如懿姐不在，姑该怎么办呀？一会儿还要去见申屠赤，姑真怕露馅儿。
1: 殿下，您对自己要有信心。
0: 经过昨晚那么大的事，您都能处变不惊，见个申屠赤，应该更不在话下呀。好吧。殿下，臣
1: 有个不情之请。臣知道殿下讨厌申屠赤，但等一下你见了他，他有任何邀约，比如赴宴之类，只要臣不反对，您一定要答应他。
0: 为什么？
1: 两国相交，不光在于时，还在于势。我朝兵败安国，本来在时，我们就输了一筹，是以申屠赤之前才那么盛气凌人。但现在他放下身段前来拜见殿下，无非就是想试探一下殿下的反应。古董了，得让安国人知道姑不是个软蛋。
0: 以后使团行事，说不定就能顺利点儿。殿下真是冰雪聪明。说句不敬之言，老臣刚出发时，还对殿下出任营地时一职心存犹疑。但这一路看来，殿下做的是越来越好，不愧是先帝之子。真的？老臣怎敢信口开河呀？殿下。
1: 宁大人能找到仁姑娘这位良师，当真是不拘一格，慧眼识才。只是老臣没有想到，这位仁姑娘，她竟然是……
2: 我有一事不解，怎么在您知道如懿姐是朱一薇的左使之后？
1: 居然不像钱大哥他们那么生气，反而言语中还对他颇为赞赏。因为老臣一直铭记先帝之言，判断一个人，不要看他来自哪里，而要看他的所言所行和他能为百姓做些什么。任姑娘一路上为了使团肝脑涂地，不顾生死，也正是因为这样。 臣相信他对殿下、对使团的用心。
2: 多谢大人教我。

0: 这个是在院子里找到的。如意受伤的时候，迷迷糊糊的说了一些话，但大概的意思，这个是买给你的。
1: 我听十三说了你们的事儿，他应该是想用这个唐突向你道歉吧。他打我，是不是因为他是朱一卫？
0: 不是的，因为昭吉皇后是他非常敬重的人，他们之间的关系就像我跟袁璐一样。
1: 不该骂昭杰皇后。恩州哥哥，刚才杜章氏教了我许多，我大约是明白了些。可是，我现在还是不知道这一切到底是谁的错。
0: 其实谁都没有错，只是造化弄人罢了。不过，你只要记得你如意姐对你很好。 这就够了。
2: 殿下，申屠氏在外候见，
3: 使团的人也在外面候着了。
1: 好，我这就去。

0: 我不方便陪你去，但十三和千昭他们会护好你的。我不怕，我会好好应对申屠痴。只有这样，才能对得起如意姐交给我的一切，还有那只唐兔。
1: 好，去吧。

0: 你怎么了？没事儿，我年龄耗尽了，就容易的手又受了点伤。这淤血吐出来好多了，
1: 我去找钱大哥抓药。
0: 哎，胡兰，他们在前面应对安国人呢，不能让他们发现我们。
1: 可你
0: 没事儿，待会儿把血收拾了，别让他们担心。啊，放心吧。

0: 李王受了惊吓，脸色有些白，但是跟申屠将军交谈时还算从容，谈起两国的政局也头头是道。
1: 看来这个吴国的李王，并不像传闻中所说，只是一个从小养在深宫、对国事一无所知的闲散宗师。
0: 属下刚才还看到，使团的人送了一具尸首去化人场，经与巨门分部江秀核实，死者正是潜伏在吴国使团里的琥珀。
1: 死了。
2: 你可看清了？
1: 听他们说是死在昨夜袭击的悍匪刀下。好不容易有一个敲得比较深的钉子，居然就这么折了。申屠吃一口咬定那些悍匪不是他安排的，那又会是谁？不对，悍匪的出现和琥珀的死一切都太巧。莫非是楚国的不良人从中挑拨？ 或者，是吴国使团识破了他的身份，将他杀了，又演了一出戏给我看。
0: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这个李王的心思可就太深了。
1: 你马上把这些写成劫掠，飞鸽传回给嘉陵尊上。
0: 是。
1: 你务必盯紧李王，注意他的一举一动。

大人，申屠将军邀李王去军营参观，看来申屠赤还想要再试一试李王的胆色到底有多大。

0: 这些都是本将的私兵，殿下，不知你感觉如何呀？确实不错，不过将军恐怕说错了一句话。哦，这些人应该都是贵国国主的兵，而不是将军您的私兵吧？
1: 殿下好口才啊！
2: 将军客气了。本将还养了几匹战马，殿下可愿一同观看？
0: 把马牵上来。是。不错，姑早就听说沙东部的将士们极善养马，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
2: 不知本官今日可否有幸，能够邀请殿下一道同骑呢？
1: 恭敬不如从命。
3: 殿下，
2: 请。
0: 请。
2: 今日就让本官带着殿下，好好逛一逛这许城。
1: 行，护卫好殿下，跟紧他们。明白，走。起开！撤！这也太快了，情况不对。务必保护好殿下。
2: 殿下怎么那么慢？像个娘们儿一样，快点儿！

0: 我们得找到他，不然他会找到我们。
1: 我们得找到他，不然他会找到我们。
2: 我们得找到他，不然他会找到我们。
3: 我们得找到他，不然他会找到我们。
4: 我们得找到他，不然他会找到我们。
5: 我们得找到他，不然他会找到我们。
6: 我们得找到他，不然他会找到我们。
7: 我们得找到他，不然他会找到我们。
8: 我们得找到他，不然他会找到我们。
9: 我们得找到他，不然他会找到我们。
10: 我们得找到他，不然他会找到我们。
11: 我们得找到他，不然他会找到我们。
12: 我们得找到他，不然他会找到我们。
13: 我们得找到他，不然他会找到我们。
14: 我们得找到他，不然他会找到我们。
15: 我们得找到他，不然他会找到我们。
16: 我们得找到他，不然他会找到我们。
17: 我们得找
0: 殿下，我大安治下的许城，是不是比以前更加繁华？繁华？哼！贵国国主在所占的吴国故地，争的是泗水起义的重税，百姓也不过是为了能够吃饱饭，才不得不更加努力而已。申屠将军，你又何必以此为荣？
1: 真是不好意思，这些算做姑的赔偿。我才不要你的臭钱呢！要不是因为你们杨家无能输给大安，我们就不可能背这么重的税。大家知道吗？他就是那个昏君的弟弟，他带的是吴地老二的金子，都是咱们的血汗钱呐！
2: 都是血汗钱！
1: 还我血汗钱！

0: 你们有受伤吗？如，将军，大胆快出！大胆，尔等还不速速追击？申屠将军，您是觉得这些百姓只是一时受奸人所惑，所以才在李王受袭之时袖手旁观的吗？
1: 你是何人？今天在使团怎么没见过你？
0: 安国有朱衣卫，吴国也有六道堂。将军不会以为李王身为一国之使，身边没有暗卫保护吧？
2: 开开！
0: 他们虽然跑得不够快，但趁夜黑风高。 杀一两个居心叵测、有意破坏两国和谈的宵小之徒，还是没有问题的。<笑>
1: 六道堂果然名不虚传。殿下，恕本官有伤在身，不能送您回去了。走。

0: 陆毅姐，我就知道你不会扔下我不管的。
1: 你们是怎么做的护卫，竟让殿下御前？
2: 不怪钱大哥他们，是孤托大了。对了，你们也别去找那些百姓的麻烦，他们原本安居乐业，却不幸沦为瞌睡之民，心里肯定……
1: 臣不怪百姓。
3: 但是前朝护卫不当，是严重的失职。宁大人，这件事情你必须要有个说法。您放心，袁禄，申屠师送来的人都请走了吗？
4: 现在院子里只有我们自己人。
3: 前朝，于十三，护卫不当，禁食水两日。
5: 是。
3: 孙郎以下等人，罚俸一贯。
6: 是。
3: 宁大人，
1: 这么轻的处罚，怎么服众？
3: 事无能，将之责。之所以发生这一切，都是因为我在后方指挥不当，未能提前预料敌情，所以我宁远州。 罚鞭十骑。

0: 不行，宁远征，我命令你。他是护卫统领，不要干涉他的决定。
1: 拿鞭子来，
2: 头儿，
1: 你们声音再大点儿，外面安国人都听到了。孙郎，行行，
3: 我
1: 袁璐，你来，
4: 头儿，
1: 连我的话你们都不听了吗？
5: 大家都有错，要打一起打，
6: 对，要打一起打。
1: 我是堂主，这是命令。
7: 袁璐，你们下不了手，我来。你凭什么来？凭今天救下殿下的是我。慈不掌兵，连这点道理都不明白，难怪护不住人。 你们以为他愿意挨打吗？不，他只是想以身作则，让你们再警醒点。你们现在到了安国的地盘，再也没有。

0: 以前那种只要闯过天星峡就能松一口气的好日子了，以后你们周围到处是敌人，处处是陷阱，稍有失误就是万劫不复。
1: 没错，他说的话就是我想说的。打！

0: 宁头刚咳了血，他怕你们担心，不让我告诉你们。昨晚他不仅内力大损，肺上还有伤，
1: 那就是老伤加上新伤，又突然气中血海，不会有碍性命。
2: 等等，你怎么不进去看看他？我是朱一卫，他是刘道堂。刚才他还是被我打晕的，我为什么要去看他？
1: 我不会为昨天的事情道歉，但是你救了殿下，所以要杀要剐。 随你，
2: 懒得动手。
3: 还有我。

0: 懒得动手。
1: 还有我，
2: 对不起，我不该那样骂你。宁头说的对，我爹去世的时候你才几岁，我不该把对朱一卫的怨恨强加在你的身上。
3: 我于十三从不辜负美人，但我昨日实在是太混账了。我和老千一样，欠你一条命。你何时要，我随时给。
0: 不稀罕。
1: 哎，
3: 算了。该煎药煎药，该照顾照顾。
1: 可是，
3: 哎呀，说了你俩不懂女人呢。她不会那么轻易的原谅我们的，但是她既然回来了，就不会走。
4: 为什么这么说？
3: 第一，她身份暴露了；第二，她知道我们恨她；第三，她受了那么重的伤，可她还是回来了。你觉得是为了谁？还得是老宁啊，脱个衣服都好，那么潇洒。
4: 嗯。

0: 醒了，啊，这场景啊，怎么有点似曾相识呢？不过好在，这回没中什么魔幻药啊。
1: 这里面有，
0: 甘之如饴。

0: 你为什么回来？因为你，因为我不相信你的承诺。你们这些六道堂，一会儿骗我，一会儿杀我，太阴险狡诈。找到谋害娘娘的真凶，是我一生的夙愿。你光凭几行字就想打发我，没门儿！我跟你的交易还没结束呢。
1: 你说的对，此事事关重大，你一定得天天盯着我。

以后我会尽量少跟朱一卫接触，不把危险带给师团。我还没想好怎么应对浅照他们。你不许再处心积虑的让我跟他们接近，做什么鬼同伴？怎么什么都答应？我要是跟你说我要跟你生孩子，你也答应？

0: 我是说，我们现在身体都是五劳七伤，而且加上我现在中毒，如果现在……如果现在的话，对孩子可能不好。这样，等一切结束之后，我们再说。
1: 又想缓兵之计啊？
0: 计不在多，管用就行。
1: 真没被我打糊涂呀？
0: 人作使刚才的鞭法出神入化，刚才你打第一鞭子的时候我就知道了，表面上看鲜血淋漓，但只伤皮肉不伤肺腑。
1: 要不是看你这张脸看着顺眼，否则一鞭子送你归西。
0: 好，
1: 又来。
0: 我是说，刚才你的那番话说得很好，非常准确，也正是我心中所想。
1: 那是当然，我毕竟做过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左使，自然知道站在你的立场你会怎么想怎么做。
0: 所以说你懂我。

0: 刚才你说的都是真心的，等一切结束之后，你当真愿意？
1: 我愿意。
0: 那你得证明给我看。
1: 怎么证明啊？

0: 心跳得这么快，八成又是在骗我。
1: 你说你，你到底还有多少这种磨人的手段？
0: 很多。你不是说我这只白雀学艺不精吗？

0: 哎，殿下，
1: 阿月露，
0: 走啊！哎，殿下，不能进去。
1: 为什么不能进去啊？哎，
0: 宁头还没醒呢，您就不能进去，不方便。哦，
1: 没关系，你就进去看一眼，不然我实在放心不下。昨晚你们都不让我守着。
0: 哎，殿下，殿下，
1: 怎么了？
0: 听我说啊，你说。这样，你先回去。
1: 念头醒了，我就去叫你。哎，
0: 你放心吧。
1: 哎呀，我就进去看一眼。哎，
0: 你还不信我吗？我说了回去叫你，就一定会去叫你。
1: 就看一看。啊，他醒了。
0: 殿下，醒了也不能进去。
1: 为什么呀？
0: 因为钱大哥正在里头给念头扎针呢。

0: 扎针是不能见风的，宁头就是被扎醒的。嗯，
1: 扎醒的。嗯，
0: 没错。不是啊，我刚过来的时候，钱大哥就在外头熬药啊。
2: 哦，十三哥刚跟钱大哥换了班，扎针啊是要把衣服脱光的。
0: 哦，好吧，那我先去前院，一会儿再来。
2: 哎，
0: 不对。
2: 嗯。
0: 我刚才去找如意姐，她也不在屋里。嗯，你骗我。嗯，房里头不是钱大哥，而是如意。嘘，大家都装作不知道呢。
3: 袁州哥哥和如意姐真的，
0: 真的，
3: 太好了！我早就觉得不对了，我早就觉得。 他们俩就应该是画本里写的那样，是一对儿。殿下，哎，
4: 没事吧？
3: 没事。刚才我们在这看到一只小兔子，它毛茸茸的，可可爱了。它就这么跳跳跳。
4: 这儿有兔兔啊！哪儿？快带我去！
3: 是吧？来来来，快走快走快走！一只小兔子太可爱了。
2: 怎么了？明明昨天已经好多了，突然有股杂气在丹田乱窜。你今天那里还不稳，你等我收拾一下，待会儿我帮你处理。
5: 为什么不是现在啊？
2: 待会儿十三他们会过来找我，他们看见你在这儿，肯定会误会昨天晚上我们。
5: 误会？他们谁不知道我们之间的事啊？ 之前还打着赤膊在我面前晃来晃去的，
2: 这阿莹就不知道啊。阿莹她年纪还小，她不懂这些。
5: 她怎么不懂这些啊？你不知道她跟郑青云……啊，念州，你不好意思了。我没不好意思啊，
2: 我……
5: 别一副我要强抢民男的样子。 你不就是怕在他们面前尴尬吗？放心好了，既然昨晚已经说定了，你就安心去救你的吴地。在那之前。

0: 我不会动你一根手指，杀手都是很有耐心的。老宁啊，好了没啊？老三要过来送药了，杜大人也要过来问你今天的安排了，原路让我过来报个信儿。
1: 老宁，老宁，走了，走了就走了嘛，踢我干嘛？哎哎哎，生气了啊，生气了啊，玩不起是不是？
2: 既然风波已经平息了，那待会儿我们就去辞别陈都赤，即刻去王国。嗯，不过从今日开始，为了殿下的安全，使团和商队。 就此合二为一。那这样，殿下倒确实是安全了。那营救圣上的事怎么办？
1: 之前之所以成立商队，就是为了行动能够方便一些。但昨天有人说了一句话，倒是提醒了我：既然是亲王出行，那六道堂的人必然会跟随，否则反而会让安国人怀疑。所以我之前的决定，的确是一叶障目了。

0: 你们想想，如果你们是安国人，你们会怎么想？你们又会如何猜测使团的行动？首先，亲王出行，六道堂的人一定会参与其中。其次，我相信安国人也能想到，等我们到了安都之后，一定会想尽一切办法去救出圣上。那既然如此的话，我们倒不如就直接告诉他们，我们有很多人，但是都很无能，这样反而能让他们放松警惕。
1: 我觉得有道理，毕竟宁头重掌六道堂的事儿是密令，安国的人不知道，朱一卫无都分部的人呢又都全没了，所以未必能查得到我们的底细。哎呀，
2: 各位，看看我们的豪华阵容啊！新封的李王，修治后重新出山的杜大人，犯了大罪发配充军的宁头，老李提出来的我，小屁孩袁璐，哎，再看看这俩货，一个莽夫，一个呆子。
0: 你才呆子，
3: 肖一哥，这还需要以为吗？无能都写在脸上了。哎呀，歪瓜裂枣，不许对孤和杜大人无理哦。那就这样，
0: 让他们看看我们这帮歪瓜裂枣，到了安都之后能闹出个怎样的天翻地覆来。<笑><笑>
4: 哎。 瑞姐，你看，你能回来，大伙儿都很高兴，我和宁头最高兴。
5: 刚才，谢谢你，我也很高兴。
4: 那就好。

0: 不许私自跟随，闪开！撤！
1: 如意姐，我想问你一件事情，就是
2: 如意姑娘。
1: 听闻你内力不稳，是否需要在下给你查看一二？哎呀呀呀呀！当然要了，如意姐的伤当然得快点好了，要不然进了安国可怎么办呀？我正好想骑骑马，宁侍卫，你跟姑换换马啊！
2: 好，
1: 停车。
3: 老钱，哎，十三今天怎么奇奇怪怪的？对我抛什么眼儿？
4: 可能因为你抱的是只母兔子吧。
3: 哎，你个老混账，我离得远点。有病啊你！

0: 笑什么呀？不是你认真点儿。水来了，水来。来来，我也要，我也要。
1: 给。
0: 好。
1: 别喝，水有问题。

0: 别喝了，水里面有死耗子，别喝了！打死你！
1: 哎，谁啊？哎，幽会，别追了，是个小孩，还穿着校衣呢。
2: 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又在井里头下毒，又用石头砸我，难道就因为我是李纨，我就天生有罪吗？
3: 他们不是针对你，他们是针对你皇兄。
4: 可是皇兄也不是故意的呀，胜败乃兵家常事，他现在也在安国受苦受罪啊。
5: 殿下，你看刚才那孩子，大概有多大？14、15岁吧。殿下。
2: 依照本朝的规矩，男子年满18方为成丁。圣上这次出兵为了广招大军，特令边境5城，只要年满16以上的男子皆要从军。他穿着麻衣，多半是在为他爹戴孝。天门关一战，许城死伤的百姓成千上万，他还有昨天那些人，是担心圣上一旦归朝，就立马会发动大军复仇，所以才会对殿下出手的。可是。
1: 男子从军，女子贞之，不是百姓的本分吗？安居乐业，康顺到老，这才是百姓的本分。圣上在时，这许城的百姓就没得到什么特别的好处。如今吴国大败，他们的心更是凉透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你希望别人对你忠诚之前，你得好好想想，你为他们做过什么。
6: 那你们还会陪我去安国吗？王兄之前让你坐了牢，我之前又那么胡闹，我是不是也把大家伙的心给伤透了呀？我之前好像也没有为大家做过什么。
7: 首先呢，你别忘了我是你远州哥哥，更何况我们大伙都拿了朝廷的俸禄，正所谓时君之禄，忠君之士，所以我们一定会陪你去的。
8: 是啊，殿下，前几天还喝过你请的酒呢。
9: 我们欠你的恩情。对啊，殿下，你还请我们吃过烤全羊呢，就冲那羊，我们也得去安国走上一趟啊。对啊，殿下，再添仙侠的时候，您还救过我的命。我跟他做了一笔交易，得送你到安都，他才会付钱。
6: 我们都陪着殿下。
10: 对啊，陪着殿下，
6: 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
0: 我们一定要好好对待大家，好好对百姓，这样才能把大家伙伤透了的心再重新补起来，让大家以后这一辈子不，下辈子、下下辈子都还想再做吴国人。好。
2: 上万安。

0: 这几个罪犯谎称奉奸民县主之令，欲在卑职必经之路上袭击。卑职系私再三，觉得事中必有什么蹊跷，唯恐因为这几个人而坏了县主的名声，因此特地将这几个人带来国公府，任国公处置。大胆贼人，竟然敢加害老夫的女婿！来人！
1: 先给他们押下去。是。走。快。小婿自知才资浅薄，唯恐有负师恩，怠慢了县主。这些薄礼，还请岳父笑纳。自今日起，小婿自当洒扫庭院，静待恩旨。谨候县主，奉落阙朝。
0: 嗨，你瞧瞧。 今后都是一家人了，何必这么客气呢？免礼，免礼。
1: 管他什么贵客，我有急事，我一定要马上见到阿爹。那小婿先行告退。
0: 好，好，来啊，停。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舒华体育参展第43届中国体博会， AI 创新赋能科学运动，
1: 第10届海峡杯福建晋江创新创业大赛正式启动，
0: 深化平安建设护航晋江经验主题宣传活动举行，
1: 从实验室到世界舞台，打造高质量发展安踏方案。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日前，第43届中国国际体育用品博览会在厦门举行，晋江健身器材品牌舒华体育携全系列 AI 健身解决方案、硬核科技新品及全新商用子品牌重磅亮相，以 AI 加科学运动为核心，展现中国制造的硬核实力与创新活力。
2: 第43届中国体博会现场人流如织，走进舒华展位，科技感与运动感扑面而来。来自海内外的健身行业从业者、经销商及健身爱好者络绎不绝，纷纷驻足参观、亲身体验、现场咨询，洽谈氛围热烈。
3: 它是个 AI 健身房，它融入了 AI 技术，相对于我们传统健身房，它能够带给客户更科学、更高效的训练方式。而对于像我们场馆的运营商来讲，它能够提高我们的留存率，满足不同客户的需求，也能够提高我们的一个营收跟我们的净利。
2: 本届中国体博会上，舒华体育以 AI 加科学运动为参展主题，展示了全系列 AI 健身解决方案、多款科技新品以及全新商用品牌。其中全新升级的舒华 AI 健身房受到了不少客商的青睐。据了解，该方案以小程序加智能硬件加 AI 健身助手为核心，打造练前测评、 AI 计划制定、智能执行、反馈调整、达成目标的科学健身闭环，彻底改变传统健身模式，实现设备互联、数据互通，让运动更科学、更高效。
4: 对用户来讲，他第一次去健身，他需要去做体测，去做体质体态的这个评估。那这些数据测完之后的话，我们会让用户去在跑步机、在健身车这些有氧设备上面去测他的一个有氧的心肺能力。我们还会对用户去做力量方面的测试。我们把这些数据，包括用户的个人信息给到 AI， 让 AI 帮助这个用户去生成一套比较完整、比较科学的一个运动计划。对用户来讲的话，他是能够以更低的门槛，快速的进入到一个科学运动的这么一个状态。
2: 作为支撑 AI 健身房的硬核科技，展会上舒华多款 AI 赋能科技新品纷纷亮相，产品覆盖全民健身、商用健身、体能训练等多元场景。赖全富告诉记者，有了这些 AI 赋能科技产品，舒华 AI 健身房真正做到一人一方案，越练越精准，全面开启数据驱动、价值可视的健身新时代。不仅能更好地服务普通健身用户，也能赋能健身行业从业者，助力行业提质升级。
4: 对于健身教练来讲的话，过去可能我跟您是一对一的去做一个健身私教的一个指导，但是通过现在 AI 的方式，我可能教练可以一对多，同时去观测不同的会员他的一个训练状况，包括他测试出来的一些数据的，给到用户，给到教练更好的一个更高效的一个健身工具。
2: 除了核心 AI 解决方案与科技新品，舒华在本届中国体博会上还正式推出全新商用健身子品牌百康。据介绍，该品牌以年轻化设计贴合新生代审美，主打高性价比，为中小型场馆、精品工作室提供实用可靠、成本可控的器械解决方案，与舒华主品牌中高端定位形成互补，进一步完善产品矩阵，拓宽市场覆盖。
5: 比如说您的这个场地面积有限，同时呢您的这个购买器械的预算有限，那就可以选择我们百康的品牌，就是控制预算的同时又可以提供给你可观的这么一个质量的产品。因为我们也希望说能够照顾到年轻的这个客户。
2: 凭借强大的产品力与创新力，舒华体育在本届中国体博会产品评选中斩获创新推优奖、智能全民健身器材设施奖等多项大奖，行业标杆地位进一步巩固。未来，舒华也将持续深耕 AI 与科学运动融合领域，坚持运动科学化、产品数字化与智能化，不断完善 AI 健身生态，接入更多行业优质资源，以科技创新驱动行业进步，推动中国制造走向全球，为全民健身事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4: 在未来的产品，我们开发的产品都会去优先去考虑，比方说我们给它去配置对应的蓝牙模块啊，包括 WiFi 等这些对应的这些智能化的这些基础。那通过这个基础的话，我们去慢慢搭建起来整个 AI 的这个建设的一个生态，然后去接入更多的像不同的这些测试的这些体测的这些行业的一些品牌跟厂商吧，然后给到客户更多的一些选择。
1: 六月四号，第十届海峡杯福建晋江创新创业大赛启动仪式在三创园创客大街路演大厅举行。来看报道。
6: 活动上，与会领导共同推杆，正式启动第十届海峡杯福建晋江创新创业大赛，同时为大赛企业家加科学家加投资家专家顾问团六位代表颁发聘书。据了解，本届大赛以“十载科创聚晋江，科企融合向新城”为主题，设置新一代信息技术、医疗健康两大主赛道，以及智能装备、新材料、新能源及其他符合晋江4331现代产业领域的综合赛道，面向全球征集优质参赛项目。大赛将在深圳、南京、长春设立城市分站赛，在宁波举办海外专场赛，同时联动晋江六大飞地科创平台开展项目精准对接活动，最终将选拔12个优质项目晋级总决赛，角逐1、2、3等奖及优胜奖，获奖项目最高可获80万元赛事奖金，叠加创业补贴、人才津贴、交通购房补贴等专项政策，累计扶持资金最高可达800万元。启动仪式后，现场还举行圆桌对话，来自企业家、科学家、投资家三个领域的代表围绕构筑雨林生态、本地创新要素的聚合与裂变主题开展深入交流，分享前沿理念与实践经验，为晋江进一步完善创新创业生态提供宝贵思路。副市长陈进福参加启动仪式。
0: 三号下午，晋江市深化平安建设、护航晋江经验主题宣传活动在泉州轻工职业学院举行。
6: 现场，与会领导共同启动本次晋江市深化平安建设、护航晋江经验主题宣传活动，为防诈骗宣讲员导师颁发聘书。随后，泉州轻工职业学院学生代表宣读纪念虎门硝烟禁毒从我做起倡议书。泉州轻工职业学院与晋江市公安局巡特警大队签署共建项目协议。晋江市公安局反诈大队民警蔡少静在现场为各镇街宣讲员、在校师生代表开展防诈骗专题培训。当天，主办方还设置反诈、防暴恐、安全事故、防溺水、禁毒五大主题展区，通过宣传展板、警示教育视频、禁毒承诺签名等形式开展科普宣教，同步展出警用无人机、巡特警快反装备，直观展示警务实战器材。副市长是公安局局长陈清平参加活动。
1: 近年来，晋江深入实施重龙头、强品牌、铸链条专项行动，组建协辅产业链联盟，建立12条链主加链源企业产业链，构建链主攻关、链源落地、全链提质闭环机制，带动上下游企业质量联动提升。这当中，全球协辅龙头企业安踏集团20年前率先建立行业首个运动科学实验室，主动将质量管理向上下游全域延伸，产品交付合格率提升12%，供应链运营效率提高30%。
6: 2025年，安踏总营收达802.19亿元，同比增长13.26%，连续4年位居中国市场行业第一。这份成绩的背后是安踏对品质的极致追求。早在2005年，安踏就创立国内首个运动科学实验室，配备尖端设备，精准捕捉运动中的缓冲力、抓地力等关键数据，积累数十万中国及亚洲人脚型样本，为产品品质筑牢数据根基。
7: 这个实验呢，其实就是在模拟，你看，这个长跑的时候，我们的脚后跟会反复的去冲击压缩这个鞋底的这个后跟部位，这样的一个反复冲击压缩呢，其实会造成这个鞋底的材料它会发生永久变形， 那我们通过这样的实验，能够保证经过几十万次的冲击压缩以后，它的鞋底的变形都很小。
6: 2001年晋江鞋博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安踏把好产品质量关，创立自己的品牌。多年来，安踏始终牢记嘱托，以高于国家标准的要求严控每一件衣服、每一双鞋的品质。从行业首个质量检测实验室，到率先通过 IS09001 认证，从成为国家免检产品到中国驰名商标，安踏形成零距离客户感知、全产业链协同、高势能品牌塑造的独特模式，带着从中国市场淬炼出的经验与高质量标准走向全球。
7: 我们将继续以消费者为导向，高标准对标来打造更多的好商品，继续为行业提供可参考、可复制的样本，为中国运动品牌的高质量发展贡献安踏力量。
8: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2026年安全生产月，我们与你同行。
9: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1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0: 上下学时段，校园周边交通拥堵、停车困难是长期困扰家长的民生小事，也是考验城市交通精细化治理水平的重点难题。聚焦群众急难筹判，立足城市居民停车不便利专项治理工作，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依托智慧科技赋能，盘活闲置停车资源，推进措施资源共享等多元举措，全方位优化校园周边交通秩序，有效破解接送拥堵、停车难顽疾。
6: 晋江市第二实验小学主校区位于市区中心位置，周边有多个居民住宅小区，附近道路狭窄，停车位稀缺，但在学校上下学时段却很少见到交通拥堵的场景。
11: 那体育馆，那我们那个孩子接送就安全多了嘛。如果比如说没有位置的时候，我们带孩子过去啊，然后也不用走很远，然后也不用担心说没有地方停车，就是对，也是一种便民服务嘛。
6: 与晋江市第二实验小学主校区仅有一路之隔的晋江市体育中心，停车资源较为充足。了解到接送学生的车辆有停车需求后，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主动靠前对接校园周边的停车场资源。
12: 那我们大队呢，就协调市体育中心的这个停车办，开放了298个停车位，是在上下学期间呢，专供这些接送学生的车辆免费措施停放。那学校周边这些道路就可以腾出空间来，然后我们再组织这些工作人员呢，协调将这些电动自行车、摩托车有序的停放在这道路周边。
6: 在子茂，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子茂中队联合子茂镇政府，利用学校对面的闲置地块打造综合停车场，规划220个标准车位，方便家长临时停放车辆，有效缓解了通行压力。截至目前，晋江全市已有12所学校完成周边停车资源共享落地，有效补齐了校园周边停车资源短板。而在放学时段，部分学校门前道路总会挤满等候车辆，车流扎堆，通行缓慢。
12: 晋江市道安办呢，为了方便家长接送学生呢，也推出了智慧校徽 APP， 把这个学生接送时间呢，精准的推送到家长手上，然后可以错峰接送，这样可以减少我们校园周边道路的拥堵，也有利于家长安排时间来接送学生。
6: 目前，晋江市28所中小学已启用智慧接送系统， 用数字化方式让校园交通疏导工作更科学、更顺畅。下一步，晋江市公安局将持续深化城市居民停车不便利专项治理工作，持续挖掘城市边角闲置空间资源，推进停车场地改造升级，进一步扩大错时共享停车覆盖面。同时结合柔性执法与常态化宣传，引导家长文明停车、规范接送，持续巩固治理成效，以细微的民生治理提升群众获得感，擦亮城市温情底色。
1: 为保障中高考期间电力安全稳定供应，国网晋江市供电公司严格落实保电责任、保电措施、保电力量三到位要求，全面开展中高考供电保障各项工作。
6: 二号上午，国网晋江市供电公司的工作人员分别对晋江市实验中学和晋江一中的供电设备进行巡视测温检查，确保供电设备的正常运行。
13: 对实验中学跟晋江一中这个巡视测温的情况来看，这个设备运行还是非常良好的，都在正常的范围内。
6: 陈佳琪介绍，近段时间他们已经对考点学校的重要负荷、应急发电机组、电工人员配置、设备定期检验等情况开展全覆盖检查，重点检查广播系统、铃声系统、监控系统等关键负荷所涉及的 UPS 电源及配套线路设备，确保重要用电设施运行可靠、供电连续，并形成问题清单，及时反馈学校，督促整改落实，确保用户测电力设施零缺陷投入运行。
13: 然后为了应对本次的中高考，我们提前一个月进行了筹备，然后也制定了保供电的预案，现在已经完成了三轮的用电安全检查，15条的线路巡视，包括28次的线路测温，然后2次考场全负荷测试。
6: 中高考期间，晋江供电公司将对涉考输电线路、变电站及配网线路实行特巡加特护机制，变电站全面转为有人值守模式，针对易发生外力破坏的重点区域安排专人现场驻守，严防外部施工、树木倒伏等风险，同步启用 RPA 智能监测系统，实时监控专变负荷情况，及时发现并处置超容用电隐患。
13: 在中高考期间，我们还安排6组人员进行保值守跟保电，我们将全力保障中高考顺利进行。
6: 晋江供电公司方面表示，将全力以赴打赢中高考保电攻坚战，为莘莘学子营造安全、稳定、可靠的用电环境。
1: 6月3号下午，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举办公益广告策划与创作方向专题学习会。
6: 学习会特别邀请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林生栋做专题讲座。会上，林生栋教授结合多年高校教学及实践经验，系统分享了数字时代公益传播的新特征与新路径。他认为，随着新媒体技术快速发展，公益广告已从传统媒体的单向传播转向以社交网络为载体的互动式、人际扩散式传播，媒体从业者需要转变思维，注重激发公众的参与感和再创造能力。讲座中，林生栋教授以冰桶挑战等经典公益传播案例入手，深入剖析公益传播成功的趣味性、可参与性及情感共鸣等要素，并结合横穿马路标语等微公益实践，强调公益广告应从身边小事入手，实现潜移默化的引导。他还提出，公益传播应坚持共创理念，通过寻找沟通点，选择合适平台，激活用户协同创意，来提升传播广度与深度。整场讲座案例鲜活，贴近实际，为一线采编人员做好公益广告策划与创作提供了富有启发性的思路与实践参考。
1: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0: 好好送送长庆侯，啊，还有，新到的大渊嘛，给长庆侯献上。多谢岳父。谁让你瞎叫的？
1: 阿爹，我现在这么着急来找您，就是为了让您赶紧去找圣上，给我废了这桩婚事。
0: 您倒好，在这给我任性青来了。我不管，我不要嫁他，说什么我也不可能嫁他。你不肯嫁，就派人去害他。你是不是以为自己很聪明啊？啊，
1: 还不是落了人家的把柄？一进京就把人带到府上了，你让我这个老脸往哪儿放？
0: 如果我说我派人教训他之前，根本就不知道他是谁，你信吗？
1: 阿月。
0: 我没撒谎，他之前在赛马节就跟我有过节。您要是不信，您可以去问大哥。我那个时候，只以为他就是沙中部的一个普通小子，谁知道？反正我不可能嫁给他。你不嫁就是抗旨，这是多大的罪名？你不知道吗？我贵为一个县主，我凭什么要受这样的委屈啊？我为什么要嫁给一个面首之子啊？嘘。
1: 阿爹，您就不能再想想别的出路吗？先不说圣旨以下无可更改，单说他今日一手带设下的大宴做彩礼，一手带着害他之人过府而来的这番作为，五分恭谨，三分示好，还有两分立威。小小年纪就有这样的手腕和城府，你嫁给他。
0: 对于我们沙西部，就不是一件坏事。好了，喂，喂，等等，你等等，
2: 县主有何贵干？
0: 对不起，我那天确实不应该找人对付你。
2: 但是打住，加了但是的道歉，毫无诚意。不如不说。
0: 李同光，我真心向你道歉，你别不依不饶的。如果我偏要不依不饶呢？你又能奈我何？敬酒不吃吃罚酒是吧？好，那我告诉你，我限你一个月之内，不管是自己摔断了腿也好。
2: 还是跟别的女人闹出什么风流韵事，总之，你必须把我俩的婚事给我搅黄了，否则，就算我嫁给了你，我也会成天给你找不痛快。我要让你成为全大安最大的笑柄。随便，反正我这个面首之子，自打出生以来就已经是个笑柄了。清明县主，请你记住，你我的婚事是圣上的意思。 不管你有多不想嫁，你有多瞧不起我，我以后都是你的夫主，我的荣辱也就是你的荣辱。你听清楚了吗？
0: 你休想！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我死也不会嫁给你的。
2: 那你就去死！你想怎么死？毒药白绫我都有，要不然我现在就给你了。 我知道你讨厌我。放心，我也从来没有瞧得上你过。不过，以后的日子，最好是面子上合作愉快，私底下。

相安无事即可，否则我有一千一万个法子让你后半生过得不安生。到时候，不管是令尊，还是你那些闹着玩一样的奇奴，谁都帮不了你。

0: 艾辰的镇守还算说得过去。是啊，他母亲是宗室出身，虽说想乱安，但归根结底还是有些香火之情。秦政，你看好这儿，我去一下这里的分堂。总堂传来的消息不清不楚的，有些事还得当面谈。
1: 你伤还没好全，我陪你去吧。
2: 对啊，我们一起去。
3: 我也一起去吧。
2: 那我也去。
3: 不用，这么多人去干嘛？人多了打眼，我自己去就行。

0: 出来吧。
1: 什么时候发现的？你刚到破庙的时候我就看到了。
0: 那你不早说，害我白在外面帮你望那么久的风。
1: 你帮我望风比我自己看的要准吗？
0: 又利用我。

0: 吃完解药了？你怎么知道我是来拿解药的？你在车上给我疗伤的时候，我就发现你内息不对。一段时间就猜多半又是那个异循前期发作。你不许其他人跟着，难道他们不知道你中毒的事？是，我没告诉他们。现在各地分堂都还有召集的党羽。
1: 张松每个月都是用飞鸽把解药传过来，如果我告诉十三他们我中了毒，八成会跟他们起冲突。但我现在首要任务是要营救圣上，必须要上下一心。
0: 所以，只有我一个人知道。是，只有你知道。
1: 前面有家做义堂的铺子，味道还不错，要不要去试试？
0: 好，哎，你为什么那么喜欢吃甜的？因为我小时候，我爹就过世了，我是我娘一个人抚养长大的。那个时候小，守了三年的孝，没机会出去玩，也没机会见别人。但义父每个月都来看我，所以。
1: 那个时候，义父和他每个月带来的糖，就是我童年最大的快乐。那我的也给你，以后你每次都吃双份，以前缺的那些就都补回来了。
0: 谢谢。但有些东西是永远也补不回来的。我知道一个没有爹的孩子，他的童年是怎么样的，所以呢，这也是我之前为什么拒绝你的原因之一。我一个人也可以把孩子教得很好的。你武功好，我相信。
1: 但你会教孩子，我还真不信。我教过男弟子，也教过公主，不管男孩女孩，我都知道怎么对付他们。
0: 你看，自己的孩子能用对付二字。比如说，他像婴儿般大小，他不吃奶，你怎么办？打他，把他跪。如果他嚷着让他爹陪他出去玩，难道你跟他说你娘陪你出去掏鸟蛋，钻狗窝去？我怎么就不能陪他掏鸟蛋啊？
1: 再说了，我只生女孩，不生男孩。
0: 你怎么就确定你生的一定是女孩呢？
1: 我有秘方的。
0: 什么？
1: 二皇子十岁那年，娘娘想一个小公主，就从民间找了个方子。虽然小公主不幸夭折了，但是那方子肯定是。

0: 你还信这个呀？
1: 信啊，娘娘说的我都信。而且，他是我在安国唯一的亲人。
0: 那，你亲生父母呢？
1: 我娘在生我弟弟的时候，母子都没保住。我爹想另娶，觉得我是个累赘，就将我卖给了朱一薇，才一吊钱。

0: 走，我带你去个地方。
1: 是，他们笑得好开心啊！天下兴亡，百姓皆苦。其实对他们而言，能像现在这样平安喜乐地活着，已经是一件很难的事儿了。
2: 我记得在村子那会儿，你说过一些话。
3: 忠诚什么的。我在暗谷天牢的时候，旁边有一个即将被处斩的高官，他也说过差不多的话，但没你讲的那么深。他说什么了？他说：“圣上是主，百姓是牛马，而他和我，还有百官和朱一卫，是圣上用来放牧的狗。” 起初我很生气，朱一卫为圣上出生入死，怎么就成了狗呢？可后来又觉得他说的有道理，圣上应该最知道我对娘娘有多忠心，可他还是把我打入天牢，一点都不听我的分辨。所以当我逃出天牢，我就当自己已经判处了朱一卫。 不再奉圣上为主。我还记得那个高官说的话，他说：“若是帝王不仁，就当顺从自己本心。”而你也说了差不多的话。其实呢，
1: 我们不需要太在意那些上位者所说的。
3: 我们要有自己的头脑，自己的好恶，自己的判断、理想，而且我们现在做的所有事儿，都是我们自愿的，并不是有人拿着鞭子在驱使我们。对，所以我一直在执行任务，好像是觉得我喜欢做刺客，但其实我知道，只有我们不顾生死，才能忽悠一方百姓。
1: 比如，凤翔定难的节度使，都是生性好战之人。娘娘说过，每一次他们出兵，就会多上数千条无辜百姓的冤魂。是，所以你杀人，归根结底也是为了救人。说的没错。
3: 现在的愿望是被娘娘和玲珑报仇，然后有个属于自己的孩子。那你就玩吴地为你天道的兄弟洗完冤，你还想做什么？
1: 我还没想好呢，以后再说呗。
3: 难怪我之前怎么。

0: 逼你，你都不愿意。原来是因为一直拿我当鞭子看，那后来怎么就愿意了？
1: 因为你长得好看，又给我糖吃。

0: 侯爷，你终于来了。陛下身边的金银已经不多了吧？舍得拿这么大一块金扣来贿赂看守传话，本侯哪敢不来？
1: 侯爷，请坐。
2: 说吧，什么事？这次自朕蒙尘以来，多次受辱，幸得侯爷多次相助，但朕也没有想到来到贵国国都，竟会被你们的人拉去，每日在寺前示众两个时辰，也被你们安人指指点点了两个时辰。但是侯爷，朕虽然战败了。
0: 但也是一国之主啊！你看看这个房间，比纸还薄的被褥，能照出人影的西周啊！整个房间连个工筒都没有，你让朕如何住得下去呀？那你为什么不去死？陛下别误会啊，本侯的意思是。
2: 置之死地而后生。落难凤凰的身边，多的是想啄一口的野鸡。就算本侯有心相助，又能救您几回？倒不如您直接来个狠的，对着这儿扎下去，死不了。
1: 朕还不想死。
0: 随便你，反正每天受折磨的那个人。

你说的太轻松了，你不知道，你没有经历过生死，你不知道人活着有多重要。若非我有兔死狐悲之心，你以为我会冒着被圣上发现的危险来偷偷见你？但你还是来了，侯爷。 你这一路的所作所为，不就是想和朕交好，好在两国和谈之际，说得上话吗？

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度。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呢。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

着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

照见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呢。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

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